0: 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 0.53 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1: 社区一边打造千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七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八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0: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1: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0: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1: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0: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1: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0: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1: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埂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有一种生活在玉溪，来玉溪凉一下。当热浪在城市上空徘徊，来玉溪吧，这里的夏天有另一种打开方式，叫凉一下。玉溪九龙石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麒麟山路，园内亭台楼阁，依山近水藏林，参天古木掩映下的泉池，池水清澈明净。午后在古树清泉间寻一处避暑秘境， 听泉水叮咚，看锦鲤悠游，暑气不知不觉就散了。去澄江抚仙湖，登上帆船，看白帆在蓝天下鼓满风，湖风呼啸而过，所有的烦闷都被甩在身后。傍晚时分，找一家湖畔咖啡馆，等一场日落，看夕阳把湖面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去江川星云湖，在碧波间划一艘小船，零距离亲近湖光山色，在清风碧水间尽享生态之美。去通海秀山，在古柏参天中寻一份清凉。这座秀甲南巅的千年名山，古刹钟声，林间鸟鸣，在古柏下静坐片刻，心静自然凉。去华宁摸波冲，在高山草甸上等一场风。这里是玉溪的阿勒泰，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夏季凉爽如春，草甸上牛羊悠闲漫步，山风呼啸而过，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去峨山玉竹峰海，躲进一片绿色的海洋，竹林遮天蔽日，阳光透过竹叶洒下细碎的光斑，走在竹荫小道上，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夏日所有的燥热都被竹林轻轻挡在了外面。去一门绿枝镇，走进最美国家工业遗产小镇，红砖墙的苏联专家楼，斑驳标语的厂房车间，锈迹斑斑的机器设备，时光在这里走得特别慢。去新平哀牢山，躲进秘境里的天然空调，石门峡的溪水清冽，金山原始森林的浓荫蔽日，漫步其间凉风拂面，所有的燥热都被山风吹散。夏天的玉溪连美食都是凉的，冰稀饭、凉米线、木瓜水，一口下去暑气全消。在玉溪，夏天不需要刻意寻找避暑胜地，因为整座城市都是凉的注解。我们在玉溪等你来体验有一种生活在玉溪，享受属于你的清凉，寻找属于你的快乐。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个二四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牧哥。
1: 我是马月。
0: 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我们说一说咱们玉溪的消息，优环境拼经济促发展，玉溪夏季公示，玉水泾岸复工续建项目有序推进，计划9月中旬全面完工。
1: 好，再来说说暑期的消费持续升温。
0: 然后来关注一下，到2030年，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1: 最后说到的是国剧，好风凭借力，国剧向暖正当时。
0: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2: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3: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2: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3: 大事小事天下事，
2: 说给你听。
0: 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玉溪的夏季公示。7月21号上午，玉溪中心城区玉水泾岸复工续建项目现场呢是机器轰鸣，施工正酣，高高的机械壁吊运着绿化苗木进行移栽，工人将玻璃安装到不同的楼层，这个沉寂了多年的项目正在加速换新了。
1: 对，我每次经过的时候都看，就是玻璃的这个安装啊，这个速度还是这个挺快的，其实动起来就快啊。那么玉水泾岸项目呢，玉溪人是非常熟悉的，就在玉溪大河的旁边，由京玉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涵盖住宅、公寓、酒店、商业等业态。2021年5月，因为开发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资不抵债，项目进入破产重组程序。2022年4月，是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破产重整，是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组建项目管理人。截止到2025年年底，项目 A、B、C、D 所有的住宅，这个区域的住宅都是通过验收，目前已经办理不动产权证是1898套。那么26

0: 年1月13号项目 C 区呢是正式的启动了复工续建。
1: 没错，那是住房城乡建设局的负责人介绍，项目复工以来，该局组建工作专班，每周召开专班会和工程例会，那研究解决复工续建中遇到的问题，还有督促调度工程进度。同时呢，按照院府联动的机制，将遇水近岸、破产重整各项工作落实落细，确保项目课期完成，维护好购房人等各方的利益。
0: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金域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介绍呢，13栋公寓、14栋写字楼正在进行这个底座群楼和外立面的施工，7月底就会完工。那么17栋商业呢，已经是完成了外立面的这个施工，正在进行室内的收尾。那么15栋酒店，这栋36层、136米高的标志性建筑呢，这个幕墙龙骨已经全部完成了，玻璃呢已经是安装了7500平米左右，计划9月15号前完成幕墙的安装。目前地下室环氧地坪工程、消防系统工程、室外的排水管道工程都在有序的推进。每天在场的施工人员约260人，管理人员50人。项目方呢正在全力的加紧施工，计划9月中旬就可以全面的完工。
1: 是，那这个复工续建完成之后，项目将整体转向资产盘活阶段，加强住宅、写字楼、公寓等房屋的销售和群楼商业，还有风情商业街的招商和运营。根据项目方介绍，近一个月以来呢，已经是有不少意向购房人和商家前来项目地咨询登记，表达购房和经营的意愿。项目方呢也正在和知名酒店还有商场运营企业协商相关条件，近期呢将会陆续的签约落地。
0: 是的。那么这是关于遇水近岸目前的一个这个进展啊，也是有很多一些市民所关心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暑期的消费旺季。从繁华的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的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在火热进行。
1: 是，那近日呢，这个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还有丰富业态场景，各地各部门深入落实扩大内需战略部署，一系列促消费扩内需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和经营主体创新供给还有消费者热情参与同频共振，共同绘就一幅热力四射的这个暑期消费新图景。
0: 是的。那么近日来自上海的游客周玲，他在这个美团上预定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特色蒙古包民宿，住进这个草原深处的蒙古包，然后呢跟着当地的牧民一起去体验这个挤奶、手工制作奶疙瘩，傍晚还能去看日落。他就觉得啊，以前这个旅游总是这个跑景点，这次他说就直接住在风景里边了，慢慢的感受当地的生活，这个体验感呢是特别的好。
1: 对，现在这种慢生活也是大家向往的哈，就体验一下当地居民的生活。随着出游高峰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就像周玲一样，追求更有特色、更具深度的旅行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不断向品质化、体验化升级，出游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文旅消费也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重要引擎。
0: 是的。那么避暑度假呢也是作为传统消费领域啊，它保持着稳健的态势。气候凉爽的目的地预订量呢增速是远远超过整体的。那么住宿市场新意涌现，美团民宿预订数据显示，7月份以来多个北方的这个避暑目的地搜索的热度明显的上升，像这个黑龙江哈尔滨、山东青岛、威海、内蒙古，刚才说到的呼伦贝尔，这些城市是受到了这个游客的关注。随着暑假草原游热度的升高，蒙古包啊、星空房啊、毡房啊等等具有特色的住宿项目是受到了游客的青睐，搜索热度不断的攀升。那么围绕着住宿家的产品供给持续丰富呢，美团旅行联合多家酒店推出了住宿家桨板、住宿家海岛旅拍，这些这个体验来推动住宿消费从单一的满足 足你过夜的需求，像集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与身心疗愈于一体的这种深度体验来拓展。
1: 确实，那现在呢，消费升级趋势在持续凸显，中高端度假产品需求旺盛。像飞猪的数据显示，暑期以来，这个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77%，还有吃住玩一体的主题乐园以及主题游轮热度成倍的增长。像一价全包的省心模式也是备受亲子家庭认可。在同城旅行平台上，高端旅游列车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人均花费普遍在10,000元以上。还有像之前和大家介绍过的这个一些火车的专列，对，像熊猫专列，还有丝路梦想等热门车次，高峰时段也是一位难求。
0: 对，之前说这个新疆这边的不是到这个70,000多了吗？
1: 是
0: 价位
1: 比较豪华的这个列车也有哈，就看你想如何去体验。这个游轮暑期航次呢，是深受中老年消费群体的青睐，海上避暑现在成为度假的新选择。
0: 是的。那么文体旅深度融合成为撬动消费增长的热点。各地城市足球联赛轮番开赛，这个观赛流量是快速的转化为地区发展的增量。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多地文旅体育部门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系列活动，比如说跟着苏超游江苏，相关的视频播放量是超过12.76亿之多，带动了像这个蟹粉汤包啊这些特色美食的团购增幅是超过4倍。这个带动作用实在是太明显了。然后还有就是楚超带动的是湖北武汉、宜昌这些团购消费同比增长107%、71%。
1: 是各级省级的这个赛事也很多哈，还有之前说的村超等等村晚的各种玩法。那细分玩法呢，在持续创新，不断拓展文旅消费边界，研学游热度攀升，像自然探索、名校打卡。还有非遗体验，这些项目呢是深受亲子家庭的欢迎。贵州看中国天眼，还有宁夏大漠观星，这些特色线路预定也是非常的火热。大学生群体呢偏好松弛感出行，那随机的目的地说走就走也成为一种潮流。还有就是慢充旅行替代紧凑的特种兵式旅行，以及特色小城搜索量都在持续的走高。
0: 是的。那么文旅消费便捷度和体验感也是不断的提升，金融活水为文旅场景注入动能。在浙江温州这个暑期潮玩季，邮储银行温州分行还创新了支付加场景加权益的惠民模式，覆盖票务、交通、商圈等场景的5位一体智慧结算网络。就是游客比如说这个园博园，你刷码进去可以快速的入园，而且还能够领取这个代金券啊，这些享受各种什么满减优惠啊，既能够提升入园的效率，也能够让游客享受到实惠。畅通的支付体系也保障了园区经营的高效运转。
1: 对，这个政策措施为文旅消费增添助力。那文化和旅游部7月启动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那所以说呢，这个暑期各地也是推出各种活动，像各地推出了超过30,000场的文旅活动。四川省呢推出省级文旅消费券和一老一小专属券，覆盖避暑景区、康养民宿、研学旅游等品类。广东呢是启动暑期当然来广东这个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还有就是横琴这个粤澳深度合作区是配套了5,000,000的综合消费券。贵州呢又上线有多彩贵州暑期文旅的消费券，配合山地避暑长线旅游、美团同城旅行这些平台呢深度参与各地消费券的发放，上线专题活动，精准匹配供需，有效激发消费意愿。
0: 另外就是夜间消费了，像夜幕降临，江苏丰县文博园南广场是灯火璀璨，那儿呢有这个汉风拂夜的文化盛宴，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你在那儿可以参与古诗的对答，可以有趣味闯关的活动。那么在市集，你可以享受无门槛的这个抵扣消费。这种观演互动消费于一体的模式，把游客的旅行计划从看场演出拉长到演出，再加市集，再加美食的这个 完整的夜间消费的行程。
1: 对，那暑期以来呢，夜间消费成为消费释放的一个关键时段，各地强化文化赋能，推动业态融合，像县域夜间消费也是走出个特色化的路径。那刚才说的丰县就依托这个汉源文化底蕴，打造夜文博品牌，每周的五六日这三天呢，夜间会推出惠民演出和非遗市集，还有呢创新潮流演艺沉浸和传统文化展演的模式，推出汉风游戏等新玩法。那江苏省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将省级优秀文化资源下沉到县域，支持丰县构建文艺演出加非遗体验加夜间消费三位一体的模式，而且呢还联动一些周边地区就开展这个文化共建，放大夜间消费的辐射力。
0: 对，其实夜间消费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想要把旅游做好的城市都是这个逃不脱的。那么城市夜间消费是想多业态延伸，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一些街区啊，一些自己本地传统的这个夜市，不止本地人喜欢，这个游客也非常喜欢，反正就是晚上的这个烟火气是最浓的，到包括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晚上那出来找吃找喝的那是挺普通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个很多餐饮店到晚上，因为就是可能就是白天你到真的比如说五六点啊，还很少有人去吃饭，因为夏天又热，而且旅游嘛，它我感觉下午这顿可能会往后延蛮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到八九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凉风吹起的时候，就是温度稍微下来点的时候，才是大家出门觅食的这个高峰期。像比如说这位游客，他就是到从武功山上下来排半个小时，就是为吃一口麻辣鸭头啊，他就是要尝一口地地道道的安源味道。随后呢，又到这个润达国际购物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什么呢？中医夜市是更是人头攒动，在那儿不管你是艾灸啊、推拿、养生、茶饮体验，这个摊位还相当的这个挤啊，你得排长队，你才能够去这个享受到这种服务。所以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不只是吃吃喝喝，吃喝玩乐都有了，还有养生方面的内容。
1: 是，现在这个活动真的很丰富啊，像刚才说的这个江西萍乡市的安源区，就依托商业街区特色商圈，不断的丰富夜食、夜游、夜演、夜购、夜娱这五大业态，打造多点开花的夜间消费圈。南郑街区历史文化街区，其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像莲花血鸭本地的美食，还有文创雪糕、挪舞文创周边相得益彰。那凯光乐园梦幻奇妙夜又推出有灯光秀还有童话剧等夜间的演绎，一张门票就可以覆盖全天的游玩，为拉动夜间消费，安源区呢还持续发放这个辣红安源消费券啊，也是联动美团等平台推出夜购满减活动，再叠加上文旅惠民卡的福利，让夜活力成为拉动经济的一个增长新引擎。
0: 对，这个夜间消费啊，传统的就是餐饮这块餐饮购物，但是现在向多元领域去拓展了，就是夜间你可以去看演出看表演，对吧，还可以去像刚才说的就是健康方面，还有就是这个文化方面。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说是地方赛事有效的激活了城市第二市场的这个第二现场的消费，像江苏南京、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北武汉、湖北宜昌等地夜间餐饮休闲娱乐业态同步的升温这个赛事流量加快转化为夜间消费的增量。那么同城的数据也是显示，上海、陕西西安、山东青岛等城市依托像动漫展、旅游演艺、国际啤酒节等等活动，说是七月中旬啊，过夜的游客量是位居全国前列的，这个夜间文旅消费也是成为了拉动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
1: 是，再呢就是现在食物消费在升温，尤其到了三伏天，清凉和数码赛道也在扩容提质。那像入伏之后又热又潮，所以说有的地方的市民呢就趁着这个高温消费那有这个相关的优惠，还有以旧换新的补贴发放，直接把家里边的这个风扇换成个带净化除湿功能的这个追觅无叶循环风扇， 既能够降温又能够净化空气。这位湖北武汉的市民呢，他就有了新的消费选择，他觉得说呢，这个暑期食物消费刚需稳固，生计加速啊，现在去换新也是非常的不错。炎热的天气再叠加上这个消费的热潮，让清凉家电还有数码潮品这些食物消费持续走俏，智能化、健康化还有套系统化的趋势十分的明显哈。
0: 对，你说这个清凉消费吧，它全链条扩容包含哪些内容呢？它其实内涵是持续的丰富，从这个空调啊、风扇啊，到吃的啊，这个冷饮啊、冰淇淋啊，这些是传统的这个降温品类，这些在夏天你永远不愁没有市场，它是今年还是保持着稳健的增长。同时呢，消费需求从单一的降温向品质生活延伸啊，健康化、细分化、特征突出，追觅生活环境。电器事业部的负责人就说，现在随着健康空气管理概念的持续走热，消费者更加青睐于又可以降温又可以除湿又可以净化，反正一站式的这种解决方案。所以呢，兼具柔风和净化功能的无叶风扇是逐步替代了传统的硬风直吹的产品，3000块钱以上的高端净化器，2000元以上的无叶风扇是热销。
1: 是，这都是时下出现的一些新产品了。京东消费的数据也印证了清凉消费的火热，近一个月以来呢，平台上像饮水制冰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5倍，还有儿童凉席这些防暑用品增速呢也都是超过2倍，像什么潜水箱包呀、滑水板这些水上运动的装备销售额呢又是同比增长超过3倍。再有就是户外避暑也带动运动消费同步增长，像低温茶味奶还有咖啡味奶等等创新清凉饮品增长超过10倍，健康化饮品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嗯，对，另外 3C 数码家电也是呈现智能化套系化升级的态势。苏宁的数据啊，是目前门店新上市家电 3C 产品当中人工智能功能的这个渗透率已经超过70%，会思考的自适应的产品，正从尝鲜走向刚需。像高考结束之后，江苏这些地方把智能手表、无人机、云台相机这些产品纳入了补贴的范围，可以说非常的聪明了。叠加这个教育认证的一些优惠，叠加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年轻群体的消费呈现出一步到位的套购特征。手机搭配着云台相机，耳机加手表加平板，3件套这个组合，消费显著的增加。一次性购买2件及以上数码产品的顾客占比同比提高50%，无人机、运动相机等新品类成为了毕业季的热门装备。
1: 对，这也是属于大家个人的新三件哈。那再呢，就是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为食物消费升级保驾护航，多地的消费券及国补政策覆盖有像风扇、空调、除湿机等应季的品类，直接拉动了终端销售。全国众多省市呢，也是购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相关品类的补贴，推动家电数码产品换新升级，健康家电新国标也在逐步落地，对关键指标提出更高的要求，引导行业优胜劣汰，助力技术驱动型品牌的成长。
0: 对，所以相关人士说啊，这个暑期消费的火热态势，既是中国消费市场强大韧性和内生动力的直观体现，也是扩内需稳增长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的生动注脚。那么随着供需两端持续发力，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进一步的释放，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想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公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接着说。
2: 24节气，大暑，赤叶炎炎夏正浓，清凉栖身绿荫中，绿柳千条暑莲红，万物芳菲映荣华，晨里又浮花，清泉不知下，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盛夏好时光，莫待空等闲，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10: 爸爸，
11: 嗯，
10: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11: 宝宝，我得十多天呢。
10: 啊，这么久？
11: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10: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11: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
9: 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10: 妈，够了够了，我这袋子都装满了。
12: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呀，得等到放假了。
10: 哎呀妈，不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9: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
11: 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13: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11: 嗯，呵呵，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13: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11: 嗯，好。
9: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14: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等你就成了一种习惯。等你学会说话，
15: 妈妈，叫妈妈。
14: 等你放学回家，
16: 哟，这么多好吃的，
15: 看把你馋的，等孩子回来一起吃。
17: 妈，我回来啦。
16: 就等你了，快洗手吃饭。
14: 等你慢慢长大。
18: 爸，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
19: 妈，家里平时都缺什么呀？
18: 等我有空了给你们买回来。
19: 等我有空了，我……
14: 父母一直在等你，别让爱等太久。
9: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2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2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2: 一带一路 es es toll, es es ausgezeichnet.
2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2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2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2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2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2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2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29: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 8%至12%， 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的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70%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70%至85%，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煮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节气变化。那今天呢，也是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过后就是立秋了，但是呢，这个时候酷暑并没有结束啊，可以说真正等到要凉爽的时候，一般是白露节气之后。
3: 对，我们那天才跟大家说过，这个伏天呢、今年又要长十天啊，所以当然了，这个一看到是大暑，我的心里就在想，怎么就大暑了？今天还那么热呢，就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那么大暑呢，暑的意思就是热的意思嘛，我们说有大暑有小暑那么大暑呢也是降雨很多的时节，湿热交争在这个时候是到达顶点。不过呢，从农业方面来看啊，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呢，是为农作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这个农业方面的不是有谚语说嘛，大暑不暑，五谷不谷，就是大暑虽然说难熬了一些，因为我们说大暑呢是在三伏天里边中伏前后嘛，就是正是一年当中你说啥时候最热，啥时候这个阳光最猛烈，就是大暑这几天。对庄稼来说却是生长的黄金的时节。
2: 对，大暑的物候咱们也来分享一下哈。这一时节呢，萤火虫产卵于枯草之上，在大暑时节呢会孵化而出，所以说古人就认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啊，这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误会。萤火虫在静夜里穿梭之时，其实呢也预示着清凉的秋天已经不远。大暑之时气候湿润，时常大雨滂沱，故而呢此时土地也很潮湿，而雷雨过后呢，这个暑湿减弱，天气就开始向立秋过渡了。
3: 哎，是的。哎，我跟你说，我脑海当中就是最传统的这个夏季的夜晚的景象，就是要有这个萤火虫，然后要有这个大榕树，然后呢还能听到蝉鸣的那种感觉。那么大暑时节放眼望去啊，四野是郁郁葱葱的荷花，哎，也是非常具标志性的。这个时候是荷花满堂的时候，所以很多地方很多景点都在推这个荷花看荷花的这个项目。这个时节很多地方都有消暑的习俗和妙招，比如说在福建莆田等地呢，这个时候有吃荔枝来过大暑的习俗。为了能够更好的解暑，就是把这个荔枝呢就会把它冰到这个井水里边，冰镇之后呢再取出来食用。哎，这个想想都觉得惬意。不过咱们现在我们这边吃荔枝是过季了一点，但是没关系，咱可以冰镇西瓜也是一样的。
2: 对，咱们现在到时节的水果也不少哈。
3: 嗯，
2: 再有呢就是各地的风俗也不一样，比如说在北方像山东的一些地方有着喝暑羊的习惯。大暑这天呢，很多人会去羊肉馆喝上一碗羊肉汤。三伏天里伏羊正是肥嫩之时，炖好的羊肉汤味浓鲜美，而且呢撒一把香菜，趁热喝下，周身毛孔舒然的张开，汗如雨下啊，可谓是酣畅淋漓。大暑就像你刚才说的是蝉声阵阵，清凉在心，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愿大家在这个热烈而蓬勃的季节，心怀澄澈的憧憬，珍惜每一寸时光。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4: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4: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5: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4: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5: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4: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5: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4: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 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5: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4: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发力，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5: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4: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4: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说到节日，大家想到的就是春节、清明节、国庆节等等。其实，我们玉溪还有很多自己的节日，比如米线节、花街节、芒果节等等。每一个节日都有着不同的民俗风情和民族特色，各族人民以独有的热情，让节日期间的八方宾客流连忘返。玉溪的米线文化节文化底蕴深厚，是当地的传统节日，自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起到3月22日止，历时81天。2011年，中国玉溪米线文化节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协会认定为世界上最长的节日。在米线节期间，各个自然村会按照约定的日程轮流迎祀谷主，以祈求在新的一年里人寿年丰、风调雨顺、国昌民乐。通海的迎春花街节在农历的正月15到正月21，每2年举办一次。花街节顾名思义就是逛花市、赶花街，期间还有书画展、灯展、文艺展演等多种民间文化并融，加入通海的特色小吃、糕点、土特产品也在花街期间展销。琳琅满目的鲜花、摩肩接踵的人群，使得几百米的花街热闹非凡。米干节是沅江鹰远镇白族的盛大节日。农历3月节日期间，各村各寨都要表演精彩的耍狮子、龙灯、蚌壳灯及扮八仙等文化娱乐活动，通宵达旦，热闹非凡。立夏节是澄江的民间传统节日，每逢立夏持续3天，万人同欢。农户们纷纷提前安排好农事，挤出时间唱滇戏、演花灯，祈求风调雨顺，还有耍龙、舞狮等民间民俗歌舞表演。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1024听天下。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个二四听天下，和大家这一时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话题内容。首先我们会来说一说高品质文旅体验如何打造。
1: 好，然后呢再说说这个地瓜

0: 验如何打造。
1: 嗯，
0: 为一场演唱会跨越大半个中国，为一场沉浸式展览奔赴一座城市，为一部影视剧专程打卡取景地。如今呢，看景点早已经不是旅行的唯一目的，体验感成了很多人决定出发的重要考量。这折射出我国文旅产业正在从资源依赖的观光时代加速迈向创新驱动的体验时代。近日呢，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提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那正是对这一发展趋势的主动回应和战略引导哈。
1: 啊，是的。那么进入到暑假之后，其实咱们说几乎每天我感觉我们都在说旅游的这个话题，毕竟这个暑假是旅游的这个旺季嘛，而且这个体验确实是放在了现在大家你说出去玩什么样要什么样的感受，这个体验真的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我们传统的观光旅游满足的是什么呢？到此一游的这个打卡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年还好一些，前些年跟团游那真的是到此一游的特征非常之明显了。但是我们这个旅游的脚步是在不停的往前走的，就是我们对于旅游的需求的侧重点就会不断的在发生变化。那么体验式的文旅到现在到如今啊，可以说是直指人心了。你去那玩过去那儿这个比如说一个城市吧，这个玩怎么什么个玩法，这也是相当有讲究的，讲求的就是体验啊，像当地人一样的生活，去看看当地人生活的样子，关注的是人的情绪感受和精神的获得，让游客在深度的参与当中啊，收获知识的滋养也好，审美的享受也好，情感的共鸣也好，这应该算是这个咱们追求高质量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了。比如说你到这个博物馆参观沉浸式的展陈，然后很多博物馆现在都有也最新的一些智能化的这个设备，让你真的能够这个沉浸其中。还有就是非遗活态传承，让大家呢获得知识的增益，你不只可以看人家怎么做，你还可以亲自的去体验去学。还有数字光影，利用高科技了，这个还有航拍打卡营造全感官这种审美的体验。更不要说什么音乐节，音乐节那就是纯沉浸了，对吧？不同的舞台，不同的音乐风格，你在那儿这个听音乐还可以吃吃喝喝啊，这个完全是现在这几年这个各地做音乐节可以说有很多是做出点名气来了，一做就是年年都在做，特别到夏天确实是做音乐节的好时节。然后还有就是主题乐园，沉浸式的演绎，为游客提供愉悦放松的享受。还有潮玩手办也成为当下年轻人的情感寄托。除此之外，这个什么乡村旅居啊，我们说的县域旅游啊，康养度假，这些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满足游客远离喧嚣获得心灵休憩的要求。
0: 对，那好的文旅体验呢，也不只是项目的简单堆砌了，而是有故事的产品，有温度的服务，有意义的场景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近年来确实大家可以去玩的各种类型的旅游方式也特别多，那像文旅和科技深度融合，也催生有大批新业态、新场景、新的体验。比如说呢，像这个数字化文旅演绎，打破舞台和观众的边界，游客就可以行走在剧情里，在多维度感官冲击中读懂厚重的历史。现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大家自己也是置身于这出好戏当中哈，变成这出戏的一个演员，变成这出戏的一个重要角色。还有呢，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那些国风的餐饮啊，把文化也是搬上了餐桌。现在服饰、美食、环境融为一体，让历史文化变成可穿、可尝、可赏的互动体验。再有就是跟着演出去旅行，带火票根经济，还有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些都是很好的旅游方式。不少地方呢，就把城市文化植入了打卡点，让一张小小的票根既是旅行纪念，也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让游客在体验中可以触摸文化的温度。
1: 哎，对，你刚才说那种沉浸式国风，反正让我想到的就是我们一整年说过很多次 此的，像什么长安二十四十二时辰啊，还有什么大唐芙蓉园啊，这些不只是这个汉服的沉浸，然后还有之前咱们说到的，就是什么里面有 NPC 的呀，各种让你真正的就有一瞬间的错觉，觉得你就回到了那个朝代。这个是我个人来说

0: 说了那么多，我非常想去这个体验的啊。那么当然了，这个体验的项目多，可能根据你的兴趣爱好啊，确实会有偏重。更具深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高品质的文旅体验也正在重塑消费决策的逻辑和产业运行的模式。像传统的这个观光的这种时代，往往就是什么，咱们有什么资源就卖什么样的产品，反正呢，这个生产决定消费嘛，这个游客永远都是处在被动的选择的这样一种位置，人家卖什么你买什么，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我们全国旅游产品的这种同质化，导致后面你去很多景区旅游，你都不爱买东西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在其他景区也看到同款，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购买价值，买回去了你摆着吧，时间一长了也是落灰，实用性也不是很强。但是现在咱们是已经到了文创的这个时代了，你说不清是 2.0 还是 3.0， 有的甚至进化到更好的版本，就是说现在买东西那绝对不是这个生产决定消费那么简单了，这个文旅体验的时代，消费的需求就是说我作为游客来说想买什么，什么值得我们买，这种消费的需求它会反向的影响到这个生产，为什么那么多好的文创产品出来，其实创作者都肯定会想我做什么，这个游客会想买，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喜欢什么，就肯定要考虑这方面的。就是消费需求牵引着生产，游客呢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和价值的共创者。过去大家旅行，你肯定当然都是有计划嘛，那么过去规划的时候你通常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个我要去哪儿，旅游目的地是什么，然后你再挑那个地方，哎，有什么值得玩的，就是挑游玩的项目。但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又这个反过来了，他可能比如说是啊，我想看一场音乐会，我想看一场演出戏剧，或者我想体验一次非遗，然后再去查你比如说你喜欢哪个歌手，你去查他，哎，刚好在哪里开演唱会，那么你就会因为这个人而来去挑选这个城市，就是反过来了，以前都是先挑地方，但是现在都是挑我为什么去啊。有的就是比如说我想感受一种这个异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我想这个音乐节，而且我想去看看大海，那么就看看同时满足这两个需求的城市是哪两个城市，那么毫不犹豫的买票就去了，就是反向的安排目的地和行程，旅游的目的性是非常之强，体验成为了驱动旅行的核心的牵引力。这种消费逻辑的深层次的转变，不仅重构了文旅产业的供需关系，也是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指引，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来做，这个旅游产业，那就是只有紧紧的围绕着游客的真实的体验需求去做产品，才能够在市场竞争当中啊，这个站稳脚跟。
1: 对，所以说呢，以高品质文旅体验赋能强国建设，那这也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既要守住文化根脉，也要创新供给形态，更要筑牢服务保障。现在呢，各地都在打造高品质的文旅体验，那首要的就是要守住文化之魂，像很多地方把这个非遗传承拿出来，专门开展一趟非遗之旅，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古人的生活，古人的记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文旅体验的一个深度的重要的内容，那也唯有深度的挖掘它的历史内涵、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把文化基因深度植入体验场景、产品设计和服务的流程，才能实现从浅层次的打卡再到沉浸式的共鸣这样的一种跨越。可以把一些经典的文学、戏曲、音乐、美术等各种文艺形态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沉浸式载体，像很多的现在的这个体验不是单方面的，比如说旅游也可以增加上现在的科技，让这个 VR 技术来把人推进到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又或者现在有一些游戏啊，一些文艺作品啊，其中都可以展现咱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这些文艺作品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互动，共创共享，也让游客在体验中可以增强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和 文化自信
0: 啊。是的，那么打造高品质的文旅体验，关键是做好多元供给，不同群体的体验需求差异是很显著的，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构建多元化品质化的产品体系。既要改造升级文博场馆，把它做得更好，特别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一些做得好的，它利用高科技，就是那种沉浸式体验，可以让你在博物馆当中就能这个很好的体验，还有景区度假区，这些传统的空间都在盘活自己的存量资源，也应该持续的培育刚才咱们说的文创产品，
1: 是
0: 就是国潮文创，这几年呢真的火得不行，随到哪儿都是这个国潮文创，而且各个城市我觉得好像都走出自己的小路子啊。大趋势当然大家都在做文创，但是这个文创的这个产品呢会略有不同，而且大家都知道必须带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够让大家去购买。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夜间经济，就是夜间旅游，也不只是简单的吃吃喝喝啊，刚才上一小时的节目咱们才说的，你也可以去看演出，对吧？可以去看非遗，然后呢还有研学游，也是这个假期非常火爆的，然后还有针对可能这个银发一族的像康阳旅居啊，这些都是这个旅游的新业态。扩大优质供给非常重要，就是让不同的群体都能够根据他们的喜好找到自己喜欢的旅行的这个方式。那么还应该借力城市更新，在像历史街区啊，还有就是传统的商圈啊，这个工业遗产公共空间当中嵌入文旅体验的场景，推动业态的融合，充分的发挥数字技术赋能的作用，用科技提升体验的参与感和趣味性，让老的场景焕发这个新的活力。在这要说这个前几天刚刚开的这个尼尔音乐小镇，不知道大家就在万达的斜对面过一个街口就到了，不知道大家去看了没有，这个建筑的这个风格也是跟其他地方有在学习，就是搞成那种这个历史街区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走过去，那天我去的时候就是一边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老街啊，它维持着原来的样子，然后另外一边就是音乐小镇这边，我感觉结合的还是挺过渡的，还是挺自然的。因为从建筑的风格来看，就跟老城区的这个建筑风格是差不多的一种这个风格。但是呢可能从场地上来说就稍微的这个体量稍微的小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像我们说的三个商圈现在是连在一起了，因为玉溪嘛都是这个小商圈，万达小庙街，然后现在尼尔音乐小镇，这个我感觉它现在是主打就是美食这块，因为我去我感觉吃的地儿是蛮多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圈的建设都是这样哈，打造一个统一的外观，外立面统一，然后可能不同商户的这个招牌风格也是统一的哈。
0: 对，这可能就是玉溪历史街区吧，因为旁边就是这个尼尔故居这里，所以呢就是可能要打造的就是这种风格。
1: 还有咱们玉溪现在有这个新兴州城的建设啊，到时候打造好之后也会让大家耳目一新哈，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城市风光。像刚才说这些商业街区融合在一起之后，大家可能一逛一整天都可以在里边吃喝玩乐，各项服务都有。所以说呢，要打造高品质的文旅体验，基础呢就是要坐实服务保障。高品质文旅体验就要靠好的产品吸引人，也要靠好的服务留住人，这才是最关键的。好的产品可以让人来一次，好的服务呢可以让大家常来。以提升游客体验为核心，构建标准化、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文旅服务体系，还要加强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啊，提升这个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还有就是完善交通接驳、便民服务、安全保障等基础设施，优化全流程体验环节，提升游客的舒适度和满意度。同时呢，应该健全这个市场综合监管机制，还是要聚焦产品的质量、服务水平、安全保障等一些关键的环节，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在重点商圈要对消费者保障好消费者的这个消费环境，也要严厉打击一些虚假宣传、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守护好游客的合法权益， 让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0: 哦，对，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观光热到体验热，文旅产业的每一步升级都呼应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旅游强国的建设不是简单的客流数字的增长，而是要落在每一位游客的真实的体验当中，把文化做深，把体验做精，把服务做细，让更多的人在旅途中收获美好，感受文化，滋养心灵，文旅产业才能够持续的迸发出活力。
1: 是，那关注完这个旅游的话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最近的一个热门事件，就是地瓜升值的启示。那一个地瓜能够有啥门道呢？在四川安岳，过去5毛钱一斤的旧荒粮，如今呢可以提取出10万元一吨的生物酶，从根茎到藤蔓，这个浑身都是宝。河北雄安，从田间到礼盒，从散装到品牌，走鲜食路线的这个品牌，那让地瓜呢从土疙瘩变成了金招牌。地瓜的升值也并非是偶然，从中就可以找到壮大培育新动能的启迪。那产业层面来说呢，如何给传统存量寻找发展的增量？现在呢，发展乡村产业不像过去就是种几亩地养几头猪，有条件的啊，可能就是多种一些多养一些这么简单。现在呢，是要通过全产业链拓展产业增值的有效空间，创造更多就业增收的机会。
0: 是的。然后像比如说各地有特色的大同的黄花、延安的苹果啊、茂名的荔枝啊，这个习总书记在到地方上考察的时候，总是十分关心当地的这个特色的价值转化。这个价值呢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但是呢，价值不会自动的跃升，唯有做增量。挖含金量，就是你要把这个粗放型的这种变成这个精深加工啊，这些就是赋能，你才能够就是衍生出更多的价值。比如说科技赋能，开发多种功能，挖掘多元价值。山东吕县一年啊，产大约是4000吨的这个芦笋苇菜，要么做饲料，要么就干嘛，就是当垃圾给扔掉了。现在啊，在知道了它的多重的功能之后，就全方位的把它给利用上了。比如说快速的脱水变原料，蒸汽爆破增活性，下脚料呢就变身为了这个高活性的功能性原料，什么芦笋粉啊、芦笋茶都是畅销的。这个就实现了全方位的利用。
1: 对，农村遍地是黄金，这个大白话里边有硬道理。那贵在顺势而为，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从一次性加工到延伸性利用，就能够变废为宝，吃干榨尽。那事业层面呢，如何基于有限地域拓展发展空间，像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蔓延，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是呢，它的根茎始终是在根基部，那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呢为的就是这个快进能够长得更加粗壮硕大。
0: 对。那么从地瓜经济理论出发，就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像2018年的时候，浙江安吉黄渡村捐赠了1500万株的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脱贫，那么受到了习总书记的肯定。现在茶苗在当地是扎稳根了啊，这个老百姓呢也因此致富了，还通过这个返租倒包帮助这个安吉的白茶实现了这个量质提升，为共同富裕是写下了新的注脚。
1: 对，所以说呢，也看到现在这个变化确实是要跟着科技的发展来走，发掘价值靠埋头钻研，也需要抬头合作，在协同联通中扩大朋友圈。像云南香格里拉飞地园区啊，这个总部是在昆明，但生产呢在周市，市场又在东盟，推动特色资源不断的流转，高效利用，也是借助借势起飞，还有借质升级和借力突围三力合一来进行发展。
0: 对，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嘛，那么合作这个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么归根结底呢，这就是一种大局当中思考，全局下行动的一种系统的思维，就是看得更全，看得更远。你既要站稳脚跟，把根扎深，也要延展协同，把腕 审查，让资源和要素在这个更大的范围中流动中啊获得增加值。那么思维层面，怎么样把这个传统的赋能禀赋转化为这个发展的资本呢？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这个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1: 对，所以说呢，要发展好当地的经济，那要思考很多，在思维层面就是如何让传统思维禀赋转化，那好根子就是非常的重要。在根子上呢，靠的是好山水，像福建连城就全面推广这个绿色防控、测土配方技术，还有富硒土，孕育优质生态树，生态高颜值和经济高价值双向奔赴。那寻找生活的富矿，先要挖掘思想的富矿。听闻砍树人便看树人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是有感而发。他说呢，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这里面不仅有林木本身的价值，还有绿肺效应，更能够带来旅游、林下经济等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实际上的增值的，那其实不光是土地里的农作物这么简单。今天呢，互绿换金，增绿添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越是呵护青山绿水，越能够发掘其中蕴含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越是能够从党的创新理论里找钥匙，越是能够发现通往新舞台、新赛道的大门。
0: 对，这个新征程啊，何以刨稳手中这一棒呢？以新发展理念为牵引，以新质生产力为动能，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发现价值、挖掘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链的全面跃升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地瓜经济啊，这就是地瓜蕴藏着的发展密码，也是处处都可以学习的奋进之道。
1: 是，从田地里边可以找到很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价值观、非常重要的经验。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到的话题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说时事热点。
2: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3: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4: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3: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4: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5: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6: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7: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5: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8: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9: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3: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0: 喂，
10: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11: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10: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11: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10: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11: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10: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11: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0: 好啊。
11: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0: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11: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0: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11: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0: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11: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0: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11: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0: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1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1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14: 24节气，大暑。赤日炎炎夏正浓，清凉栖身绿荫中，绿柳千条数连红，万物芳菲映荣华。晨里又浮花，清泉不知下。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盛夏好时光，莫待空等闲。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15: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六大茶类有何区别。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历经千年时光的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演化出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绿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茶类之一，属不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做形、干燥。 根据杀青和干燥方法不同，可分为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烘青绿茶和晒青绿茶。经过关键的杀青工序，鲜叶中多酚氧化酶的活性被钝化，保持了绿茶清汤绿叶的品质特征。我国大多数产茶省份有绿茶产品。红茶分为小种红茶、功夫红茶和红碎茶等，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红茶属于全发酵茶，经过发酵后，鲜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得到充分氧化，形成红汤红叶的品质特征。红茶在我国安徽、云南、四川等地均有生产。红茶性温，宜胃寒、睡眠敏感的人群饮用。青茶亦称乌龙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做青、杀青、揉捻、干燥。其中做青是形成青茶特有品质的关键工序，也是奠定青茶香气和滋味的基础。青茶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具有绿茶之清香和红茶之甘醇，冲泡后叶片边缘发红，被称为绿叶红香边。青茶尤其适合需提神醒脑、调节代谢的人群。白茶不炒不揉，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干燥，属微发酵茶。白茶性凉，风味甜和，主产区在福建。黄茶属轻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闷黄、干燥，与绿茶相似，但其独特的闷黄工序能降低苦涩味感，塑造黄茶黄汤黄叶的品质特征。黄茶在闷黄过程中，多酚类物质转化为茶黄素等成分，氨基酸含量增加。黄茶刺激性较绿茶低，适合肠胃较敏感的人群饮用。黑茶历史悠久，在古时茶马交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卧堆、复揉、干燥，按外形可分为散茶和紧压茶两大类。黑茶的卧堆工序造就其独特的沉香品质，滋味浓厚。黑茶在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均有生产。黑茶具有降脂促消化的功效，因此较适合高血糖、高血脂人群饮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暖心的话题，就是故意绕路几百米，这趟公交车是迎来全网的点赞。近日呢，广州的花五路头班车为方便卖菜老人能够直达菜市场，就多绕行几百米，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让很多人直呼暖心。每天清晨的6点左右，这个广州花都区探步公交总站，总会有一群老人挑着担，背着筐，赶花五路头班车进城卖菜。但是这个线路呢，就是不是直达市场的，所以说到最近的站点之后还得换乘一次啊，大约就相差几百米。如果说咱普通人走肯定没什么问题，
3: 对，又是老人又拿着东西，
2: 对，拿着那么多的菜很不方便啊。那有的网友在政务平台留言，就希望能够想办法减轻老人们的奔波之苦啊。
3: 对，然后呢，当地工作人员看到了这个在政务平台的留言之后啊，就连续几天跟车做了调研，全程去体验一下这个卖菜路，摸清了老人们的痛点。随后呢，多部门联动，仅用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方案给敲定下来了，就是头班车绕行几百米，直达这个市场门口，再返回原来的线路。这样的话呢，既照顾了这个菜农的需求，也不影响这个上班族的正常的通行。因为卖菜大家也都知道，起得可早了，来得可早了，所以只要这个头班车照顾到后面的这个来卖菜的，基本上就坐后面，不会坐后面几班车，就又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线路。
2: 对，对于公交车来说，几百米的距离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哈，但是却方便了不少的老人。这个几百米的绕行路虽不长，却能够丈量基层治理的绣花功夫，可以做城市的温度，民有所需，政有所应。近年来呢，类似的惠民专线或者是便民公交很多地方都有，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像这个重庆的北斗专线，还有贵阳的252路的惠民公交专线，他们呢都是载满着生活，追赶晨光，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的丰收和期盼，一头通向城市街巷的烟火和生计。
3: 是的。那么一座城市的这个现代化呢，它不仅体现在路网延长的这个长度，更体现在它关照民生的温度。基层治理，把调研做深，把服务做实，这短短的几百米呢，就是这个实干作风的生动注脚。
2: 是，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外国青年也是爱上了中国非遗。像今年端午节的时候，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青年就走进了湖北，还有广东广州等地方的特色地点啊，包括去体验这个包粽子、制香囊、赛龙舟这些端午的民俗。近年来呢，像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还有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就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也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呢，众多外国青年就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咱们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
3: 是的。那么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的时代嘛，就是大家对于不同于咱们自己的这个文化，它是会有好奇的。那么既然有好奇，就肯定要去这个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说这个非遗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强的实操性和生活的属性，让青年就可以真正的，我说实操了，得以沉浸式的去触摸文化的温度。像国内外各类非遗体验的活动是吸引了很多这个海外的青年参加，亲手去这个赛龙舟啊、扎染啊，这些都是这个非常具有特色的。那么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呢，还应该进一步的贴合全球青年的特质，从传播的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的发力。
2: 对，从这3点上让青年爱上非遗啊，这个青年呢是没有国别限制的。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7月21号，市委书记杨振坤在部分县市区调研考验中耕管理及采收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抢抓农时，做好考验中后期管理，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全力夯实优质烟叶原料供给基础，推动烟叶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产增收。我市自2025年11月起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按每人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截至2026年6月，全市已累计向102821名0至3岁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3.24亿元，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尽享民生红利。7月22号，玉溪市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社会治理善治惠民之路”专场举行，系统介绍全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成效与“十五五”阶段工作安排。7月22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活动在昆明市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文明中国看云南》《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发布》，玉溪市国歌唱响边境线文明实践项目成功入选。近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驻豫部队玉溪涅尔小学的40多名师生及家属走进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通过自然科普研学与红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方式，打造行走的育人课堂。7月21号晚，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云南玉坤与中超领头羊成都蓉城的比赛在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打响。历经120分钟的艰难鏖战，云南玉坤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成功晋级足协杯8强。7月21号，玉溪市党管外事政策宣讲暨玉溪市第3期社会安全工作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市涉外部门干部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防范和化解涉外安全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近日，兴平县群众文化工作队原创民族舞蹈《花妖俏》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竞技舞台》，并成功晋级决赛。这是兴平县依托国家级平台传播民族文化的重大突破。兴平县将继续打磨作品，带着《花妖傣》民族风情再战央视决赛舞台。农历6月初6是通海独具特色的本土情人节，通过各地群众纷纷相约齐聚四街镇、者湾村、小尖山登高望远，祈福许愿。近年来，通海县依托这一特色民俗，以节聚客，以旅兴商，有效带动乡村文旅消费升温。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面对今年汛情早、强降雨过程密集、极端性突出的形势，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83.47%。7月21号，龙陵县直播电商创业街区正式开街，标志着龙陵县直播电商创业街区正式全面投入运营。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4: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十个月水质稳定在四类，是近十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5: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4: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 1.8 万元增至 2.6 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4: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5: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4: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5: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体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4: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老歌表达的是对漫漫人生的思考，听歌同时可以细细品味那些苦难伤痛，那些曾经陪伴过你的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才有了现在的自己。再回首

不同的人听这一首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歌曲表达了对往事的怀念，往事已不复还，告诉我们要用从容的心态面对未来，不用去追寻轰轰烈烈的人生，平平淡淡过一生，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没关系的，至少我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也陪你聊过天，感受过你的温度，所以我们就这样遗憾的收场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感觉很戳人内心，曲调平稳，没有明显的高低起落，但是在歌曲当中，你的内心会有一丝丝的刺痛感，可能这就是歌曲的独特之处，有爽

歌词似乎在写，可能平行世界会有另一个自己，人生轨迹或许截然不同。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活得特别累，每天为梦想和自己的生活拼搏，无论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有欢笑，有悲伤，有痛苦，有幸福。可是啊，自己还是渴望在浮躁的社会中可以看到远处一束微弱的光亮，亮到发白，让自己可以对前方的路充满信心。因为即使自己再坚强，都会希望有人陪伴。

0: 乡亲们，马上就进入雨季了，这个节的一开始火了，有些人会自己去山上试会了吃，试会了买。咋子呢？有些斗金的特征，我一定要教大给大家。我们云南的是金子的王国，现在已经认得你有斗金有200多种，有些个好花落在脑方掉呢。我们山常见的有斗金子有2种。这些年的乱世界中斗呢，基本都是做这2种干方掉呢。一种是知名物高，俗称贝洛山、超级钟等等。这种剑的特征是头上戴了帽子，腰杆上系了裙子，这个脚上的还穿了鞋子。另一种呢，是长得阿拉胡糖尖一样的牙西在红沟，而其他可以吃的胡糖尖的，当了眼睛瞧，你是瞧不出来的，你只要不注意捡回了，一次就中毒。山上出尖的时候，认不得呢，千万不要捡，不要摸，不要吃，尤其是长在阴暗、潮湿、脏的地方。颜色好瞧呢，形状奇怪呢，分泌物浓稠，而且瞧起来是赤红色呢，有辛辣、恶臭、墨臭这些怪味的金子，千万要小心了个，脏都不要脏，碰都不能碰。
1: 科学避震很重要，逃生知识要谨记，我们一起来学习地震逃生小知识。地震发生后被埋压在废墟下应该怎么办呢？地震对人体的伤害大部分是倒塌的房屋所造成的，被埋压在废墟下时，首先我们不能在精神上产生崩溃，要有勇气和毅力。被埋压之后，注意用手巾、衣服等捂住口鼻和头部，避免灰尘呛到发生窒息，尽量的清除压在自己身上的各种物体，用周围可搬动的物品支撑身体上面的重物，扩大活动空间，保障有足够的空气，在条件允许时设法逃避险境。
2: 预期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演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0000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0: 我初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歌名。后来多听几次之后才发现，就好像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感情忽明忽暗，若有若无，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可是他每一次的出现还是会有光，每一次的消失，你心里还是会暗一块角落。晨游里，半坏街灯。
1: 当

有的感情就像是半坏的街灯，明知道不能继续下去，回忆却一直在那里一闪一闪，一次又一次的触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感情这回事呢，原本就没有谁欠谁，也没有谁对谁错，都是自愿的。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答案，当然有一些答案却未必能够如最初所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一直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很多遗憾，然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制造更多的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
2: 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7月21号，市委书记杨振坤在部分县市区调研口烟中根管理及采收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抢抓农时，做好口烟中后期管理，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全力夯实优质烟叶原料供给基础，推动烟叶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产增收。我市自2025年11月起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按每人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截至2026年6月，全市已累计向102821名0至3岁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3.24亿元，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尽享民生红利。7月22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社会治理善治惠民之路”专场举行，系统介绍全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成效与15/5阶段工作安排。7月22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活动在昆明市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文明中国看云南》《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发布，玉溪市国歌唱响边境线文明实践项目成功入选。近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驻豫部队玉溪涅尔小学的40多名师生及家属走进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通过自然科普研学与红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方式，打造行走的育人课堂。7月21号晚，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云南玉坤与中超领头羊成都蓉城的比赛在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打响。历经120分钟的艰难鏖战，云南玉坤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成功晋级足协杯8强。7月21号，玉溪市党管外事政策宣讲暨玉溪市第三期社会安全工作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市涉外部门干部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防范和化解涉外安全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近日，兴平县群众文化工作队原创民族舞蹈《花妖俏》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竞技舞台，并成功晋级决赛。这是兴平县依托国家级平台传播民族文化的重大突破。兴平县将继续打磨作品，带着《花妖傣》民族风情再战央视决赛舞台。农历6月初6是通海独具特色的本土情人节，通过各地群众纷纷相约齐聚四街镇、者湾村、小尖山登高望远，祈福许愿。近年来，通海县依托这一特色民俗，以节聚客、以旅兴商，有效带动乡村文旅消费升温。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面对今年汛情早、强降雨过程密集、极端性突出的形势，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83.47%。7月21号，龙陵县直播电商创业街区正式开街，标志着龙陵县直播电商创业街区正式全面投入运营。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二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预期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4: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5: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六成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我们走访澄江马房村村民杨文俊，他感慨万千地说，如今全市系统治湖，岸绿水清，我把自家小院改成民宿，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靠着干净的湖水稳稳增收。
4: 为了抚仙湖水长清，咱们玉溪始终坚持系统、科学、精准、依法、全民五大治理路径，推动保护从一湖之治升级为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5: 咱们持续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科学改善湖泊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重点工作。国家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优，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截污治污就是护湖第一道关口。目前在抚仙湖流域建成了五座污水处理厂，33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截污全覆盖。2025年流域城乡污水处理率 99.0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 97%， 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全域清零，从源头掐断污染入湖路径。
5: 就拿主要入湖河道梁王河来说，近年来通过河道水质提升、清污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 90%。
4: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蓝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三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捕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5: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 1.0 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 5.0 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两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4: 广隆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湖好水托底。
5: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十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4: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5: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 富足安居。
4: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富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5: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0: 传递乡村声音，感受田园风光，
4: 聚焦农业农村新发展，讲好新时代玉溪三农故事。
0: FM 102.4 玉溪新闻综合广播，田园玉溪。本栏目由玉溪市广播电视局、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协助播出。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和锁定的是 FM 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咱们今天的这个田园玉溪啊，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农业方面的相关资讯。仲夏时节，新平县的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掩映在苍翠的哀牢山中。走进村寨，宽敞的通村公路旁，一栋栋新房鳞次栉比，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小药园里，黄金滇虫楼等中药材叶片肥厚，郁郁葱葱。这个曾经贫困发生率一度达到 31% 的腊鲁村寨，十多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深耕中药材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富民、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也实现了从穷山沟到致富村的蝶变。截至2025年底，那么老庆小组中药材种植总面积呢，就达到了2600余亩，涵盖着黄金还有滇虫楼等多个优质品种，产业的年产值达到了1200万元。中药材种植呢，已然成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产业。那么当然了，其实在十多年前的话呢，村里啊就看了这个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潜力，觉得非常不错啊。那么由党员带头开始试种中药材。以前呢，这村里主要就是种植玉米，收入很低，只能勉强糊口。其实呢，有相关的这个党员也坦言说，作为村里首批尝试中药材种植的带头人啊，这个张红华呢，是早早的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零星的种植滇虫楼等中药材了。老庆小组呢，这个是一共有72户人家，其中啊，这个党员户呢是10户，和其他党员种植户一样。张红华先是自己摸索种植技术，等到摸索出门道之后呢，就毫无保留地向村民分享经验，传授技术，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如今啊，张红华呢，这家里面一共是种植了滇虫楼黄金60亩，今年和明年呢，也是相当于啊，这连续两年的话呢，进入这个采挖期，预计年收入大概达到60万元。在党员的示范带领下，老庆小组在2018年开始大规模种植中药材，如今啊，已经形成了家家种药材的产业布局。在老庆小组的村民张红春家的黄金地里啊，一人高的植株绿意盎然，而且呢是随风掀起了层层的绿浪。那么他随手呢也是拨开了脚边的这些土层，土黄色的根茎就显露出来了。它个头非常壮实，而且须根旺盛。张红春捧着刚出土的黄茎，眼睛里满是喜悦地说，你看这成色，今年啊又是好收成。张红春查看黄茎长势，那他说他家是从2012年开始种植中药材，现在呢是有滇虫楼、黄茎、三七等品种，其中啊黄茎有8亩，滇虫楼和三七各种2亩多。他就算了一笔账，说是价格好的时候呢，滇虫楼每公斤能卖200至300元，黄茎每公斤也能卖到18元左右，比之前啊种玉米收益高多了。靠着这土里生金的好产业，张红春家啊不仅脱了贫，还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 建新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就说，近年来乡里多次邀请专家是开展了这个中药材种植以及加工培训。2024年还帮助老庆小组的中药材合作社完成了市级农业基地申报，不断提升产业标准化、规模化水平。那有了技术兜底，村民们的底气更足了。种植大户张松航种了20亩黄金，10亩滇虫楼，再过几个月呢，也将陆续的进入采挖期。预计啊，今年收入可以达到60余万元。除了传统的中药材品种，近两年

0: 中药材种植面积逐步扩展至4000亩，同时啊引入更多品种，还有这个新模式。这座藏在哀牢山深处的腊鲁山寨也必将走出一条更加宽广、更加稳健的全面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2: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3: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2: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3: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1: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0: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我的记忆体里存储的第一个感觉，是你手心的温度。那天在展厅，你第一次握住我的方向盘，他们说那是磨合，但我觉得那是握手。我学会了你的习惯，你喜欢85公里的巡航速度，钟爱电台歌曲，下班的路会比上班快3分钟。我的世界是由你的视线构建的，我见证了你最多的笑。副驾上，他答应你求婚时，你激动到差点让我熄火， 后座上宝宝的

0: 一句牙牙学语，这些都是我硬盘里最珍贵的驾驶日志。可不知从何时起，你常常低头看手机，仅仅一两秒的分神却让我陷入巨大的危险。我拼命提醒，用警报，用震动，只想换回你的注意，但这一次来不及了。我的一生只愿护你周全，别让分神成为你我故事的终点。
1: 专注驾驶，安全到家。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8%至12%，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的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70%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70%至85%，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主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3: 每天一分钟，
4: 健康大不同，
3: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5: 梨形、番茄形、雪人形、四季豆形、黄瓜形、三角薯片形等等，这些名词您觉得奇怪吗？要知道，这是英国公布的现代男性7种身材类型。有媒体记者在南京街头、健身房等地随机采访了不同年龄层次的30多位读者，结果惊讶地发现，60%左右的男性希望自己拥有三角薯片型身材，而男性最爱身材第二名是黄瓜型。有近27%的南京男性希望自己拥有修长的黄瓜型身材。不少人表示不能忍受自己发胖，瘦长才显得有精神。希望自己拥有黄瓜型身材的男士则表示，肌肉太多显得有些暴力和莽撞，不胖不瘦正正好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这
6: 这里有泥土的芬芳，有丰收的喜悦，有乡村的变迁，
0: 展现农村风貌，倾听农民心声。
7: 田园玉溪与您相伴。
8: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江川区九溪镇，地处于滇中腹地，素有云花溪谷、甜蜜九溪的美誉。作为东风水库的核心径流涵养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还有生态优势。当然，同时它也面临着生态管控严格、土地资源紧缺、产业布局零散、产品附加值不高等发展难题。立足独特区位与发展实际，九溪镇始终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坚持党建委引领群众为主体，精心培育百合、草莓两大特色花果产业，让方寸田园变身致富沃土，以群众持续增收稳增的一个成效，生动地书写了花果田里助真迹的基层实干答卷。三十载百合花香铺就了富民路九溪镇百合产业的蓬勃发展，始于六十亩村敢闯敢试的初心探索。上世纪九十年代，村内的农户主要零散种植烤烟玉米水稻，这产业模式呢非常粗放啊，品类单一，农户的收入呢起伏不定。而为了拓宽农民群众的增收渠道，六十亩村党总支先行先试，引入了两家花企流转村内的四十三亩土地试种百合。不少村民啊到基地去务工，初步掌握了百合种植管护技术。外来花企退出之后呢，1998年60亩村党总支整合原有43亩土地，由村干部党员带头示范规模化种植百合，正式开启全镇花卉产业化发展序幕。成立合作社协会之后呢，大家抱团购买百合种球，大幅压缩了种植成本。目前啊，这全镇已经有14户农户在斗南花卉市场设立了销售点，拓宽了花卉线下销路。产品发展初期呢，既缺成熟技术，又没有稳定的销路。为此，村两委牵头成立了专业技术协会，创办村办企业，搭建起了村办公司加花卉协会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不仅组织花农抱团采购百合种球，降低种植成本，还主动对接金融机构，为花农专项争取花卉种植贷款。同时啊，党员干部带头蹲守大棚钻研百合管护技术，奔走斗南花卉市场去洽谈订单。随着百合种植丰产增收，群众发展信心持续提振，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啊加入了百合的种植队伍。那么立足产业的长远发展，其实呢，这个九溪镇也是以60亩村为核心，持续推动了百合产业扩规升级，然后深入呢去联动啊，这个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共建亚洲花卉科创谷，之后呢聚焦种源研发、种苗培育、技术革新，之后呢就是不断夯实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有就是坚持呢在这个以工业化理念赋能现代的农业哈，这个完善花卉的全产业链条，以及不断的依托冷链建设项目，建成及种植冷藏交易于一体的鲜花产业园。通过村办的这个公司啊，然后和企业呀、农户啊，去建成及种植冷藏交易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去双绑利益联结协议，统一啊从海外去直采百合种球，每年呢也是可以为全镇花农节约采购成本 1093.5 万元，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收。为打通产业发展最后一公里，九溪镇正规划在60亩村亚洲花卉科创谷建设两个花卉集货站，全面整合全镇花卉产销资源，统一提供花卉分拣、物流等服务，有效地减少了花农往返九溪和昆明市场的人力、物流成本，还有市场交易风险。那么九溪镇的副镇长呢也介绍说，集货站同步配套上线花艺的这个花艺宝上线的一个线上销售平台，去引导农户入驻自主拓销，推行先接订单啊再采摘发货这种精准产销模式，从源头上呢也规避了鲜花滞销损耗风险。 目前花艺宝平台已经完成搭建，将在七月份组织全镇花农开展专项实操培训，八月进入百合集中栽种期，十一月百合将陆续成熟上市，进一步畅通产销衔接渠道。历经30年的深耕积淀，九溪百合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如今仅60亩村百合种植面积就达到了3500亩，带动568户花农稳定发展，年销收入呢是超过了1.6亿元。花农的户均年增收是2.82万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云南切花百合第一村。全镇花卉种植总面积9987亩，涵盖百合、玫瑰、蝴蝶兰等13个品种。年产切花呢是1.05亿只，盆花212.5万盆，种苗呢是5700万苗。远销国内各大城市以及东南亚、俄罗斯产地啊，那它的年产值呢是突破了3.6亿元。其中啊，这个冬季百合它的这个产量高峰期呢，大概是可以去占据这个昆明斗南花卉市场70%以上的份额的，也是实现了产业与文旅的双向赋能。好的，说这么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回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反季蔬菜不安全吗？俗话说，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显然，新鲜的绿色蔬菜更受欢迎。那么，突破不食不食传统饮食习惯的反季蔬菜真的不能吃吗？一般来说，反季蔬菜可分为外地种植、应急储备、反季栽培三大类。所谓外地种植，是基于地理概念标准的反季节蔬菜。某种蔬菜在某地反季节，在另一地却正当时。例如冬季的南菜北运，主要得益于交通便利与物流发达。所谓应急储备，主要基于保鲜技术。夏天应急蔬菜通过保鲜技术保存，到冬天再投放市场，从而保证常年供应。所谓反季栽培，即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人们普遍不太放心的是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诸如反季蔬菜是农药激素催熟的不能吃之类的说法，也都集中在这类蔬菜身上。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客观。蔬菜生长过程中，无论应季还是反季，都需要农药帮助消除病菌和虫害。目前我国允许在果蔬上使用的农药都经过安全评估，规范合理的使用农药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一种蔬菜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用量及降解时间长短才是决定因素，与是否反季无关。至于激素有害人体的传言也早被科学证伪。植物激素只对植物有作用，对人体则无影响。目前我国被允许使用的植物激素都是无毒或低毒的，且低量使用就有效，用后能自动降解。同时，植物生长激素也不是反季蔬菜的专属。反季蔬菜的部分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优于应季蔬菜，这主要是因为反季栽培的大棚蔬菜环境温度普遍相对较低，低温迫使其自身保护机制生成更多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因此，和应季陆地种植蔬菜相比，大棚蔬菜中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的含量可能更高，所以反季蔬菜也可以放心吃。

0: 每天一分钟，
1: 健康大不同，
2: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1: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爱喝泡酒的人不少，觉得泡酒对身体好，但您知道关于泡酒的误区和讲究吗？其实温度对药酒的浸泡有直接的影响，温度高则浸泡的时间短一些，温度低则浸泡的时间要长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刚开始泡药酒时不要放到冰箱里，因为这样会影响药效被泡出。如果在高温潮湿的环境当中，泡制的时间应当酌情缩短，而如果在泡制期间还没有开启瓶口，泡制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3: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汛的关键在于防，防的要诀是早。汛情到来之前，做到早知晓、早防范、早准备，才能赢得主动。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气象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由低到高。不仅要知晓级别，更要看懂预警背后的行动指南。收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及三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时，需停止所有户外活动，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做好紧急疏散准备。除了气象预警，还需留意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熟悉居住地周边地形，牢记低洼路段、河道沟渠、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以及去往就近的高地、学校操场等应急避难场所的路线。家中备好汛期应急包，根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基础物资包括按每人每天3升储备至少3天的饮用水和压缩饼干、罐头、自热米饭等方便食品。此外，多功能手电筒、救生哨、雨具以及救生衣或救生圈也是必备工具。家中的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务必用防水袋密封保存，以备转移时随身携带。低洼地区居民应提前在门口放置沙袋、挡水板，检查家中门窗密封性，清理阳台排水口，收回花盆等杂物，防止高空坠物。
4: 下棋六秒，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5: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6: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4: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7: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5: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8: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6: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9: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0: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4: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11: 传递乡村声音，感受田园风光，
12: 聚焦农业农村新发展，讲好新时代玉溪三农故事。
11: FM 102.4 玉溪新闻综合广播，田园玉溪。本栏目由玉溪市广播电视局、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协助播出。
13: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基地呢。今年是育有草莓苗有8亩，涵盖黑珍珠、粉玉、妙香七号还有随珠等优质品种，每亩呢大概可以培育种苗约10万株。基地计划呢是自留10万株苗栽种，其余的这个种苗呢全部是对外销售的。目前啊，这个种苗呢已经陆续开启了移栽工作啊，8月呢将迎来少量的草莓上市，而且呢在10月呢可以集中批量上市。基地啊是采用了机制土育苗的

模式啊，那么精准的把控水肥供给，有效的提升了种苗成活率和品质。同时基地运用促早繁育技术，每20天左右呢一定要这个繁育一批种苗，通过室外的这个炼苗去适配自然环境之后，置入15到16摄氏度啊冷库。这个呢主要就是打破种苗的休眠之后呢，移栽之后它是可以快速的开花结果的。相较于常规种植啊，它至少可以提前一个月上市。每公斤的草莓售价可以提升50至60元。凭借着错峰上市优势啊，可以抢占市场红利。那么中营还有大村是九溪镇的核心草莓所在产区，它的产业发展初期呢，农户啊是在分散种植，以及种苗品质参差不齐，还有就是种植技术是比较滞后啊，市场议价能力弱的这些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呈现出了一个小散弱的发展态势。而农民呢，辐射效益未能充分释放，为了破解这个产业的瓶颈啊，九溪镇依托云南省农科院九溪新品的这个试验基地的资源，邀请农业专家常年驻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了他们在指导之后啊，当地常态化的开展了一些种植技术培训，筛选培育适配本地水土的13个授权品种，持续迭代更新种苗品类。经过多年发展，很多种植户已经熟练掌握粉玉、黑珍珠等高端品种的精细化管护种植技术啊，可以说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的这个种植效益是稳步提升。行情好的时候，亩收入大概是可以达到6万多元。针对草莓产业零散发展难题，九溪镇以党建为纽带，搭建镇村级劳务互助平台，健全劳企双绑利益联结机制，构建起党组织牵头、党员联户、村企抱团、农群众这个参与的一个全域发展体系，由村集体联动本体的这个龙头企业去统一收购、分级加工、产销对接的一体化运营模式，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目前全镇 65% 的优质草莓鲜果销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精加工产品呢则是远销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市场的知名度和辐射能力啊持续提升。为了让产业提质增效，红利最大限度普惠于民，九溪镇精准对接不同群体就业增收渠道需求，在中营村布局多处草莓分拣加工点位，设置轻量化易操作的务工岗位，重点吸纳老人、妇女等偏弱劳动力的就近务工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打工，在家门口啊就能分拣草莓了，而且呢一天还能够多挣个100多块钱去补贴家用。很多人都说啊，这件事儿真的是太划算，而且呢太方便了。其实啊，很多人都是在考虑到这个咱们关于成熟草莓产业链的问题，而全镇呢也是 34.9% 的建档立卡户啊，实现了稳增收。而且呢有一个大户带头示范，农民全域参与、产业全域联动的共辅格局，确实啊让群众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真正的成为了这个特色产业的发展者和受益者。而截至目前，全镇的草莓种植面积也达到了6078亩，涵盖全镇占玉溪市草莓种植总面积的一半，辐射带动1600户农户参与发展，吸纳了2100多人就近就地就业，建成了3000亩绿色草莓生产示范区，成功注册九溪粒粒醇香草莓商标，完成了1000亩种植基地绿色食品 A 级认证，年产值啊突破了3.2亿元，占全镇农业总产值的 33.2%， 已然成为了滇中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冬草莓核心产区。相关的领导也表示说，下一步将持续以党建引领产业提质，大力推广专属的草莓带产品，联动龙头企业、专业收购商统一规范草莓采收分级标准，积极的引进博士工作站，然后呢推广田间的蜜蜂生物授粉模式，通过土壤改良、有机肥替代化肥、科技促早抢市场等一系列的实打实的举措，进一步提升草莓品质与产业附加值。预计每亩草莓呢可以增收5至6万元，亩均产值有望突破10万元，真正让小草莓成为群众稳增收的甜蜜事业。
此之外呢，真的算是一花富裕富民啊，那这一国也是填润了乡野。其实从最初的43亩百合试点的破土萌芽啊，一直到全镇的这种 1.6 万多亩的花果连片城市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咱们从农户单打独斗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党建的聚力共富，从初级的鲜果鲜花售卖到育种加销捋全链条的融合升级，九溪镇的万亩花果产业蝶变蜕变的跃升呢，它确实是全镇党员干部摒弃形象政绩还有数字政绩，坚守为民造福初心的生动实践。当然了，它更是江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干部的政绩啊，不是打造表面亮眼的项目，而是要回应群众的期盼，当然也是他基层履职的一个实际上的实在担当。当地的一些这个相关人员也表示说，产业发展实践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充分证明了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的成绩，源于实事求是、久久为功的坚守。下一步，九溪镇也将聚焦百合、草莓，哎，这两大特色产业，持之以恒的沿链提质，用实干牢牢守护住群众增收的底气，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的特色名牌。好的，和大家分享的今天的农业方面的科普资讯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会。

0: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4: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
5: 7月21号，市委书记杨振坤在部分县市区调研口烟中根管理及采收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抢抓农时，做好口烟中后期管理，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全力夯实优质烟叶原料供给基础，推动烟叶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产增收。我市自2025年11月起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按每人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截至2026年6月，全市已累计向102821名0至3岁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3.24亿元，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尽享民生红利。7月22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社会治理善治惠民之路”专场举行，系统介绍全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成效与15.5阶段工作安排。7月22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活动在昆明市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文明中国看云南》《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发布，玉溪市国歌唱响边境线文明实践项目成功入选。近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驻豫部队玉溪聂耳小学的40多名师生及家属走进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通过自然科普研学与红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方式，打造行走的育人课堂。7月21号晚，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云南玉坤与中超领头羊成都蓉城的比赛在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打响。历经120分钟的艰难鏖战，云南玉坤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成功晋级足协杯8强。7月21号，玉溪市党管外事政策宣讲暨玉溪市第3期社会安全工作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市涉外部门干部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防范和化解涉外安全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近日，兴平县群众文化工作队原创民族舞蹈《花妖俏》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竞技舞台，并成功晋级决赛。这是兴平县依托国家级平台传播民族文化的重大突破。兴平县将继续打磨作品，带着《花妖傣》民族风情再战央视决赛舞台。农历6月初6是通海独具特色的本土情人节，通过各地群众纷纷相约齐聚四街镇、折湾村、小尖山登高望远，祈福许愿。近年来，通海县依托这一特色民俗，以节聚客、以旅兴商，有效带动乡村文旅消费升温。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面对今年汛情早、强降雨过程密集、极端性突出的形势， 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十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83.47%。7月21号，龙陵县直播电商创业街区正式开街，标志着龙陵县直播电商创业街区正式全面投入运营。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7: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6: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十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7: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6: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2.6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6: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7: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 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6: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7: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体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6: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下期再会。
8: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人参果食用指南。夏末秋初是云南等主产地的人参果大量上市的时节，人参果属于茄科，与西红柿、茄子同属一类，学术分类上更接近蔬菜。由于人参果口感清甜多汁，也成了很多有控糖需求的人首选水果，但是千万不要被它的蔬菜分类和不甜特点迷惑了。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人参果其实是糖分较高的品种，只是它含有的糖类以葡萄糖和淀粉为主，果糖含量不高，而从口感上来说，果糖和蔗糖的甜度要高于葡萄糖和淀粉。人参果吃起来好像没有西瓜甜，实际含糖量却高于西瓜，控糖人士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要谨慎食用。当然，除了糖分偏高外，人参果在维生素 C、硒等营养成分含量上有不错的表现，依然是一种好水果。怎么挑到好吃的人参果？选购时选择果皮奶白微黄、略带紫色条纹者为佳，手感软硬适中，有淡淡瓜香，过白过硬则可能没有成熟，过软则不易保存。
3: 阅读丰富思想，
2: 阅读体味人生，
3: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2: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6: 阅读时光与您共享美文，我是美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2.4 的阅读时光。我们来分享乡村落日。当落日两个字突然从我的脑海中蹦出来，我已被面前一轮巨大而浑圆的落日震撼了。通红、赤红、殷红、橙红、橘红、绯红，这是我常看到落日的颜色，但我实在找不出准确的词描绘和形容。当然，落日是在下坠中渐渐变换颜色的。我仔细观察了太阳缓缓坠入西山的全过程，它又开始刺眼的质量，慢慢收缩、冷却，最后融晶化银一般流霞四溅。在它的侵染下，天幕泛出一片淡青、墨绿，斜晖泼满了大地。余晖中，大地上的乡村、河流、树木的颜色也随之变化。金黄的稻谷早已收割，只有菜地里的白菜和山地的麦苗泛着绿色，像是春天有意留下的梦。乡亲们还在忙碌，在落日时分，我看见母亲一颠一颠地跑进了菜园子，撕下几片白菜。她知道我最喜欢吃经霜打蔫了的白菜，回家洗净了白菜，甩一甩水，她就开始做晚饭了。这是乡下的冬天。一天天，我陪着母亲沉醉于冬日暖阳。 每天傍晚啊，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看看落日，这成了我一门必修的功课。看多了落日，我有时也会起个大早，看一看乡村的日出。如果天气晴好，那时的日出也别有另一番美妙的景象。落日与大地最后的吻别，通常温柔，但是无声。接着，他沉醉于无边的黑色中。吃过晚饭，我又慢慢地跑出去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发现天彻彻底底地黑了下来，此时落日啊，就变得无影无踪了。我这个时候就在想，太阳分明在山的那边落下，但山的那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年少的我经常想到的问题，这个疑问也困扰了我很多年，我一直想不明白。后来我翻越了这座大山，走进城市，又走了很多地方，不仅知道了落日，我还知道了天空、宇宙，甚至目睹了卫星上天。按理说，我看落日的心情与从前已大不相同，但是重看乡村的落日，我的心情是一如既往的。还有几次追逐着乡村的太阳，我发觉太阳在头顶上缓缓移过，似乎没有我儿时看见的那么大，那么圆。但它依然在我儿时看到的峰峦落下，与我儿时看到的太阳落下情形没有任何差别。除非乌云遮住了落日，否则它在落下的时候都会泛起一片红霞，

0: 二的原因是我从亲戚家出走，回家的路上碰到了落日。那天不知道太阳什么时候出现在我头顶，我也不知道我回家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路，但有天上的太阳陪伴，我想那路一定温暖而明亮，且充满期待与希望。但问题是，伴随着我的行走，太阳加速坠落，然后变成了一轮落日，而随着落日的加速坠落，我的行走不仅变得困难，甚至回家的热情也随之落下，我开始焦灼。多年后，我把那次经历写成了一篇题为《十几岁的一次逃跑》的小说，详细叙述了那一次逃跑的情形。事实上，那是我与大姑到我的小姑奶奶家，也就是乡间一次正常的走亲戚的插曲。小姑奶奶家离我家30多里地，家门口有条长长的大沙河，山清水秀，连河边吹来的风也甜丝丝的。她家条件很好，收拾得清爽，一家人对我和大姑的到来也热情。但在她家愉快地待了2-3天，我突然想家了，想要回去。可是大姑享受着她与姑奶奶的亲情，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小姑奶奶一家也想着留我们多住几天。可在某个午后，我想家的念头抑制不住地冒出来，于是趁他们不注意，我便一个人溜跑了。我逃跑的时候，阳光照着大沙河，浅浅的河水泛着温暖的光，色彩斑斓。我在小说里写的是充满浓浓诗意，趟过河水，一路沐浴着午后的阳光，就这样跑跑跳跳地走了一段路。夕阳西下，太阳一寸一寸地坠落着，到落日时分，看太阳下落，我心里发怵了。这个时候我撒开脚，速度明显加快，但落日比我还快，这让我感到恐慌。我才12-3岁，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更没见过什么世面。我知道的就是落日后夜晚无尽的黑暗，在乡村，乡亲们讲的狐精鬼怪故事都是从夜晚开始，让我毛骨悚然。平时不会想到，但一到这会儿，就在我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很快，我走到一个叫乱石堆的地方。一想到这儿，我的脚又迈不动了。听说它的来由以前叫乱尸堆，激战的双方在这留下尸体，草草掩埋。就这样，随着落日临近，它成了我心中的巨大阻隔，阻挡了我回家的路，也阻断了我回家的决心。望着乱石堆，又看着西山一点点沉沦的日头，我感到绝望。夜色中，我看到了路边的人家窗户露出的光亮，慌慌张张地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一位老大娘打开门让我进去，问清情况后，她二话没说就收留了我，让我和她儿子一起吃晚饭，住到她家阁楼上。记得那天晚上，她家还同时收留了一个走街串巷卖绣花为生的老大娘。第二天我匆匆起床，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离开了。事隔多年，那天落日带给我的孤独与绝望，以及小阁楼给予我的温暖，我一直难忘，以至于后来每次路过那儿，我都对小阁楼投上感激的目光。
1: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3: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3: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 哎呀妈，知道了。
4: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0: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1: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2: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3: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套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4: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5: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6: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1: 上了五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7: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2: 把球传我！嘿，进了，球进了！
8: 儿子，你真棒！
9: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0: 嗨，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4: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9: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2: 大自然太奇妙了。
7: 倾听孩子的心声。
9: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7: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8: 儿子，你真棒！
7: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1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蔬菜的科学管理。夏季高温多雨，既是春播蔬菜的丰收季，也是种植新一茬蔬菜的挑战期。一、选好适宜品种，选择耐高温耐湿适合当地的蔬菜品种。对于某些凉季蔬菜，若品种经过培育驯化，已具有特定耐热性能的，像节球白菜、花椰菜、甘蓝等，亦可选种。二、病虫综合防治，相关研究表明，蔬菜病害大多是通过种子传播，如真菌性以菌丝体、分生孢子等形态潜伏在种子内外，细菌以菌核潜在种子中。为防止突发性、高发性及高致病性蔬菜病害发生，需要做好对种子的消毒工作。常用的方法有两类：物理消毒法，比如对瓜类、茄果类、芹菜、大葱等进行温汤浸种，将种子放入50至55摄氏度水中搅拌15至20分钟，冷却后清水冲洗并催芽。化学消毒法，比如对黄瓜、茄子、番茄等进行药剂浸种，用0.1%高锰酸钾液浸泡15至20分钟，或50%奎林酮2000倍液浸10至30分钟。三、培育健壮秧苗，推荐采用学盘育苗方式，其优点包括秧苗生长整齐，根系发达完整，移栽成活率高，可提早采收，这能有效缩短蔬菜在田间的生长期，减少其在高温高湿等不良环境下的暴露时间，从而降低病虫害侵袭风险。四、精细整地做畦，夏季蔬菜种植应避免选择虫茬或低洼积水排水不畅的田块，虫茬易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增土传病虫害加重及潜在的连作障碍，应实施不同科属蔬菜的轮作，或与非蔬菜作物如水稻、玉米轮作效果更佳。整地时土壤不宜过细碎，以保持良好透气性，防止雨后板结阻碍排水，导致根系缺氧腐烂。畦垄以南北走向为佳，利于通风透光，减轻植株受光不均和日灼风险。晴天保持畦土湿润，雨后确保畦沟内积水能快速排干， 避免长时间积水诱发根部病害。五、科学施用有机肥。高温多雨季节，土壤养分分解消耗快且易随水流失，尤其在有机质含量低的旱地坡田，植株生长细弱，抗逆性差，易受病虫害侵染。应充分施用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基肥，以改良土壤，持续稳定提供养分，促进植株健壮生长，增强抗逆能力。施用时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并尽量避开降雨前施用，以减少养分流失。六、遮阳防虫很重要。夏季可以根据不同蔬菜需光性选择适宜遮光率的遮阳网、防虫网等设施，调节小气候环境，促进蔬菜在炎热季节的正常生长发育，有效预防或减轻高温日灼危害，物理阻隔害虫迁入，减少虫害及虫传病害，最终提高产量和品质。七、加强风雨灾害预防与灾后管理。夏季天气多变，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对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12: 每天一分钟，
13: 健康大不同，
12: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14: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爱喝泡酒的人不少，觉得泡酒对身体好，但您知道关于泡酒的误区和讲究吗？比如选用过低度数的白酒做泡酒，一般建议选用50到60度的白酒，因为这个浓度的白酒能杀死药材中存在的微生物，同时更容易使有效成分溶出。随着酒精的挥发和药材中水分的溶出，药酒中酒精的浓度会降低，等到泡制可以饮用的时候，药酒大致在38度左右，口感温和。黄酒和米酒本身有药用价值，也可以用作泡酒的原料。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酒精的浓度比较低，这两种酒一般需要加药材一起煮沸后再装瓶，这样能起到一定的杀菌效果。另外，煮好后最好立即服用，既避免产生细菌，也趁热保证药物的溶出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7: 阅读丰富思想，
6: 阅读体味人生，
7: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6: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15: 阅读时光继续和大家来说落日。不怕你们笑话，在乡村其实啊，有一阵子我还是非常渴望日落的，甚至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太阳能够早早下山。这样渴望落日一定是在每年的7月，那是乡村所谓的霜抢时节。关于霜抢，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但是我和我的同代人其实啊，都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那里一年种双季稻，霜抢就是抢霜抢种的这个意思，而且呢，要把这个春天插栽下去的稻谷进行收割、脱粒、晒干、归仓。抢种就是立秋之前一定要把晚稻的秧苗插栽在田里，让它茁壮成长。这种情形类似于战场上的短兵相接，一切呀都得在立秋前的几十天之内完成，而那个时候正是日头最猛的时候，当然了，也是乡村赤炎炎似火烧的日子。收割或拔秧摘插的这个工作呢，是从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走进田野，凉风越过稻田，轻抚脸庞，有一丝惬意。但干着干着，随着太阳升起，我们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而等到吃过早饭再到田里，太阳火辣辣的，田里的水被太阳烤得滚烫，天地一片火热。霜抢的一切劳作就是在头顶烈日、脚插泥水、上晒下蒸的环境里进行。当然了，也会有人头戴草帽，从早到晚，中午呢也是要避开了太阳的这个锋芒，在家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如果说 白天的话呢，没有劳作，还得搭上晚上。而晚上头上有蚊虫，水里有蚂蟥，有时啊，结束一天劳作回到家，头上被蚊虫叮出包，腿上被咬出血。现在我依然说不清楚，烈日下挑着稻谷或粪水，与在烈日下弓腰水里插秧，哪一样更劳作艰辛呢？一个完整的双桨，割稻、脱粒、捆草、挑稻、犁田、平田、育秧、拔秧、插秧、拔草、驱虫，生产的工序不下二三十种，每一种都是沉重的体力劳动。我只记得每天在田间劳作，就像念芝麻开门的咒语，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太阳下山，太阳下山，虔诚地祈祷着落日的到来。那些年的双桨，不仅像我这样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会这样，就是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乡亲们，也像是进入了人世炼狱。尽管他们知道明天的太阳照常升，劳动总会继续，但都巴不得每天太阳早早下山。太阳落山就如同一场大赦，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幸福。我差不多有过三年的双桨生活，在那三年，我深刻地体会了农事的艰辛，也感受到了落日对双桨意味着什么。劳作回家，我常常会在落日的余晖中，肩膀上搭上一条毛巾，光着膀子跑到家背后的水塘里，双脚走进水里，享受着水的恩泽。那时的落日余晖照在水塘里，当然也照在我的心上，是火辣辣的疼，但是我身心却有了片刻的舒坦。与乡村落日相对的是城市落日。自从离开乡村，我就忽略了乡村的落日，也没有认真地看过城市落日。我每天东奔西走，早出晚归，忙忙碌碌。我也可能见过，但城市很快又亮起灯火，让落日隐去了。乡村落日重新进入视野，是我在城市与乡村穿行多年之后。那是一年冬天，那年冬天，我的二叔、大婶、小婶三位亲人相继入土为安，当然他们是在落日或没有落日的时分离开的。其实对于家族来说，他们的离开就是巨大的落日。乡下的冬天，活着的人们选择用泥土埋葬他们，地面无风，阳光温润，大地格外仁慈，更仁慈的是太阳。我的窗户朝南，恰好能从太阳升起看到落山。那几天我一大早看着太阳从东边升，圆圆的，巨大的，从东向西移动，然后慢慢收起光芒，变成落日。有时我会喊母亲一起看，霞光像是天空中搭建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异常的壮观美丽。有的时候还会有火烧云，傍晚火烧天，明朝大晴天。今年又是一个暖冬了。暖冬，乡村老人喜欢晒太阳，一大早他们就坐在外面的墙根下，从太阳升起晒到下山。我常看着老人在墙根下聚在一起，一个个手里捧着红泥火炉，拉着家常，享受着岁月的温馨。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很多很多，也想到了乡村落日就这样成为时光给予父老乡亲们的宝贵的一个馈赠。我听到了很多关于乡村的故事，也让我看到了很多关于那些散文的事儿。这篇关于散文写的落日啊，那么也是一篇回忆的散文。其实让我也想到了那首歌，歌名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吧。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滇中腹地的群山间，荔枝镇如一枚被时光摩挲的铜珠，镶嵌在厦门县西南部的峡谷间。驱车顺着蜿蜒的公路，便抵达这座曾因铜矿开采而沸腾的小镇。如今，厦门铜矿国家工业遗产如一条沉睡的时光长河，被文旅活镇的春风唤醒。2020年，厦门铜矿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苏联专家楼、绿芝电影院、厦门矿务局机修厂、木奔大桥等九项核心物项，成为记录新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活化石。2025年，厦门铜运绿芝景区凭借独特的工业遗产价值、丰富的文旅融合业态及完善的服务设施，成功入选国家4A 级旅游风景区。绿芝景区距离厦门县城43公里，距省会昆明140公里，规划面积约2平方公里，核心区0.24平方公里。景区串联3家厂吊桥、木奔悬厂等工业遗产点，融合绿芝江峡谷、108道弯、盘山公路等自然景观及休闲广场等空间，形成工业记忆加自然生态加休闲体验的复合型旅游格局。沿着绿芝大街前行，你会看到斑驳的红砖墙、生锈的钢铁支架与现代艺术装置相映成趣，时光仿佛在此折叠。道路两旁照相机冰屋的玻璃幕墙映着蓝天白云，自行车补给站的金属车架泛着复古的光泽，一杯绿芝水杯、大暖水壶等艺术作品散落其间，每一处都在诉说着老厂房与新生活的温柔相遇。在这里主打一个慢字，让身心灵得到充分的放松与享受。红砖建盖的小楼错落有致，斑驳的墙面讲述着岁月的故事。漫步于绿芝街巷，苏联专家楼、新华书店、百货公司等散发着20世纪80年代质朴气息的建筑，向游客们展现这座小镇喧嚣过后的宁静。新打造的热水壶、新华字典、录音机等怀旧文旅消费场景，以及精心绘就的大型墙画，带领游客在创新与发展中回味过往。近年来，厦门县文旅部门发展音乐加旅游、演出加旅游、赛事加旅游，打造文体旅融合新业态，吸引更多人到绿芝打卡。奔流不息的绿芝江水见证着这座峡谷小镇从矿灯熄灭到艺术点亮，从人生沉寂到游客如织的华丽蜕变。当厚重的工业遗产遇见前瞻的政策引领，当硬核的历史记忆碰撞柔软的旅居生活，绿芝镇正以绿芝有约、时光不朽的姿态，成为越来越多人探寻历史、安放情怀的旅居新地标。
2: 每天一分钟，
3: 健康大不同，
4: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5: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在中国，维生素 B1 缺乏是普遍现象吗？专家表示，从1982年到2002年的全国营养调查结果显示，20年来，随着我国居民富裕水平的提高，维生素的摄入量却完全没有随着食物供应的充足而增加。事实上，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的摄入量都在随着富裕水平的升高而不断下降，其中维生素 B1 的下降幅度

0: 尤其是锰，从 2.5 毫克下降到了 1.0 毫克。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居民维生素 B1 的摄入量低于推荐摄入量的比例高达 80%。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摄入量调查结果还只是说生吃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B1 含量，还没有考虑到烹调的损失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新能源汽车遇上暴雨时，新能源汽车虽然没有进排气管，但进水会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涉水深度一般不能超过20厘米，全程时速控制每小时30公里以内，保持直线匀速，涉水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后应轻踩刹车数次以恢复刹车性能。建议不要在雨天进行户外充电，如果必须要充，注意在插枪拔枪时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充电口。当电动自行车遇上暴雨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等。电动车涉水后，不要马上插钥匙启动，不要马上充电，不要将电池放在太阳下暴晒，易造成线路短路、锂电池爆燃。电动车涉水后，应该取出电池，擦干表面及接口，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务必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请专业人员检查和维修。
2: 阅读，丰富思想；
3: 阅读，体味人生；
2: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3: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0: 说完了落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玉石这件事儿。玉石呢，是芋头的芋，它是农作物中的上品，既可作为菜肴，又可做粮食。我在小的时候，母亲每年都要在自留地里啊种几个芋头，收上来的芋子让我们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冬寒和春荒。芋生性低调，它不喜欢张扬。一到了清明到来，大地呢弥漫着无尽的春光，此时芋种悄然住进泥土，一次次在除土之间，它在土地里越藏越深。他们把手臂伸向天空，用绿爪托住了阳光雨露。芋在沃土中孕育的时光是漫长的，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历经春、夏、秋三季，从土里冒出来的芋子兄弟扁圆敦实，泥屑满身，毛发蓬乱。大约就因为这副形象，它在古时呢名字并不好听。它的种植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对气候土壤要求都不高，病虫害也少，只要有水有肥，种了就有收获。汉代已将悠悠2000年岁月中，芋遍布大江南北，不知抵御了多少次饥荒，挽救多少人性命。很多年里，我母亲每到深秋，就召集全家人去收获芋子，去拜谢土地。回家时，她总是看了一眼又一眼，看脚下褐色的泥土，看远处青苍的树林，看树林边的河流，看已经踏上蜿蜒山径的儿女，然后他才弓下身，挑起沉重的芋担。晾干水分的芋子，母亲小心翼翼地收起，轻拿轻放，摊在家中的每张床下。床底的方寸之间是我家的粮仓，从那以后，母亲要做个满仓，以庆贺丰收。我们刨芋毛，磨米粉，蒸芋子，而母亲呢，把米粉和捣好的芋泥混合均匀，放到油锅中炸。芋包在沸腾的油中鼓胀，腾挪跳跃。母亲把它装上盘，端到了祖先的神龛下，三叩首说，日子呀，一年比一年好，一代比一代强。油炸芋包，母亲总要派我和姐姐送一些给她的母亲尝个心。我那双目失明的外婆在离城20里的一个村庄吃五饱，那个村子滨河，广种芋黍。外婆分到的芋子每年由她的房侄推着独轮机工车送一些来我们家。当然了，外婆的芋子也被放在床底，和我们的混合在一起，成了我们家的日子。有一年外婆病了，病得很重，母亲去守着，守到第三天外婆走了，母亲为她的母亲抹了身，梳了头，换了衣服，嚎啕大哭说，你老人家床下还有半担芋子没有吃完呢。穿上了寿衣的外婆突然叹了一口气说，哎，母亲问，你怎么来了？外婆讲，我的番薯芋子都有，石路还在。外婆回到阳间，又吃了十来年的薯芋。芋子其实吃法是很多样的，在我家乡，素炒芋丝、芋子排骨、芋子牛肉，还有青菜芋糊、酒糟芋糊都是名菜。芋子煮熟捣泥，掺入豆腐渣和胶粉做成芋饼，和小伙儿一起炕干了，可以做肚荒菜。芋饼与腊肉同蒸，使人间至味。 它去梗去皮与肉同炒，爽脆可口，也可以腌渍晒干后注之于坛中，随时取食。我回乡后唱了一首歌给母亲听，母亲说歌里的旋钮鼓是什么，我说是泥鳅。母亲说泥鳅滑，玉子也滑，泥鳅闻玉子，火要旺才能烂，要多放些辣椒，这是道好菜。我告诉牙齿已经掉了好几颗的母亲说，闽南人不吃辣。母亲摇摇头说，不放辣椒会腥的，当然还要咸一点。母亲好盐，她总是把毛玉子放在顶罐里煮熟，或者放在灶火里微熟，让我们剥了玉皮蘸盐末或酱油吃，吃盐长力气。说完了这一篇，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母亲之间的爱，不管说是母亲和外婆，还是我与母亲之间，其实都有着难舍难分的感情。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阅读时光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起风的时候，我总会想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
4: 7月21号，市委书记杨振坤在部分县市区调研考验中耕管理及采收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抢抓农时，做好考验中后期管理，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全力夯实优质烟叶原料供给基础，推动烟叶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产增收。我市自2025年11月起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按每人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截至2026年6月，全市已累计向102821名0至3岁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3.24亿元，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尽享民生红利。7月22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社会治理善治惠民之路”专场举行，系统介绍全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成效与15.5阶段工作安排。7月22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活动在昆明市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文明中国看云南》《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发布》，玉溪市国歌唱响边境线文明实践项目成功入选。近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驻豫部队玉溪涅尔小学的40多名师生及家属走进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通过自然科普研学与红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方式，打造行走的育人课堂。7月21号晚，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云南玉坤与中超领头羊成都蓉城的比赛在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打响。历经120分钟的艰难鏖战，云南玉坤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成功晋级足协杯8强。7月21号，玉溪市党管外事政策宣讲暨玉溪市第3期社会安全工作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市涉外部门干部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防范和化解涉外安全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近日，兴平县群众文化工作队原创民族舞蹈《花妖俏》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竞技舞台，并成功晋级决赛。这是兴平县依托国家级平台传播民族文化的重大突破。兴平县将继续打磨作品，带着《花妖傣》民族风情再战央视决赛舞台。农历6月初6是通海独具特色的本土情人节，通过各地群众纷纷相约齐聚四街镇、折湾村、小尖山登高望远，祈福许愿。近年来，通海县依托这一特色民俗，以节聚客、以旅兴商，有效带动乡村文旅消费升温。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这条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国际大通道，正成为撬动区域经贸往来的坚实支点。7月20号23:35，一架由缅甸国家航空直飞的波音 B737-400F 全货机从仰光顺利飞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标志着缅甸国家航空正式恢复昆明仰光常态化全货机航线运营。该航线每日一班往返，将有力畅通中国西南与缅甸之间的双向商贸物流。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 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3: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他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8: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3: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8: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3: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3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8: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3: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3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8: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3: 社区一边打造1000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8: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3: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8: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3: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8: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3: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8: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3: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8: 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来关注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1: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2: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1: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2: 大事小事天下事，
1: 说给你听。
0: 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玉溪的夏季公示。7月21号上午，玉溪中心城区玉水泾岸复工续建项目现场呢是机器轰鸣，施工正酣，高高的机械壁吊运着绿化苗木进行移栽，工人将玻璃安装到不同的楼层。这个沉寂了多年的项目正在加速换新啊！
3: 对，我每次经过的时候都看，就是玻璃的这个安装啊，这个速度还是这个挺快的，其实动起来就快啊。那么玉水泾岸项目呢，玉溪人是非常熟悉的，就在玉溪大河的旁边，由京玉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涵盖住宅、公寓、酒店、商业等业态。2021年5月，因为开发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资不抵债，项目进入破产重组程序。2022年4月是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破产重整，是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组建项目管理人。截止到2025年年底，项目 ABCD 所有的住宅，这个区域的住宅都是通过验收，目前已经办理不动产权证是1898套。那么2026年1月13号，项目 C 区呢是正式的启动了复工续建。
0: 没错，那是住房城乡建设局的负责人介绍，项目复工以来，该局组建工作专班，每周召开专班会和工程例会，那研究解决复工续建中遇到的问题，还有督促调度工程进度。同时呢，按照院府联动的机制，将玉水泾岸破产重整各项工作落实落细，确保项目课期完成，维护好购房人等各方的利益。
3: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京玉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介绍呢，13栋公寓、14栋写字楼正在进行这个底座群楼和外立面的施工，7月底就会完工。那么17栋商业呢，已经是完成了外立面的这个施工，正在进行室内的收尾。那么15栋酒店，这栋36层、136米高的标志性建筑呢，这个幕墙龙骨已经全部完成了，玻璃呢已经是安装了7500平米左右，计划9月15号前完成幕墙的安装。目前地下室环氧地坪工程、消防系统工程、室外的排水管道工程都在有序的推进。每天在场的施工人员约260人，管理人员50人。项目方呢正在全力的加紧施工，计划9月中旬就可以全面的完工。
0: 是，那这个复工续建完成之后，项目将整体转向资产盘活阶段，加强住宅、写字楼、公寓等房屋的销售和群楼商业，还有风情商业街的招商和运营。根据项目方介绍，近一个月以来呢，已经是有不少意向购房人和商家前来项目地咨询登记，表达购房和经营的意愿。项目方呢也正在和知名酒店还有商场运营企业协商相关条件，近期呢将会陆续的签约落地。
3: 是的。那么这是关于玉水泾岸目前的一个这个进展啊，也是有很多玉溪市民所关心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暑期的消费旺季。从繁华的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的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在火热进行。
0: 是，那近日呢，这个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还有丰富业态场景。各地各部门深入落实扩大内需战略部署，一系列促消费扩内需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和经营主体、创新供给还有消费者热情参与，同频共振，共同绘就一幅热力四射的这个暑期消费新图景。
3: 是的。那么近日来自上海的游客周玲，他在这个美 美团上预定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特色蒙古包民宿，住进这个草原深处的蒙古包，然后呢跟着当地的牧民一起去体验这个挤奶手工制作奶疙瘩，傍晚还能去看日落。他就觉得啊，以前这个旅游总是这个跑景点，这次他说就直接住在风景里

0: 点了，慢慢的感受当地的生活，这个体验感呢是特别的好。
1: 对，现在这种慢生活也是大家向往的哈，就体验一下当地居民的生活。随着出游高峰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就像周林一样，追求更有特色、更具深度的旅行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不断向品质化、体验化升级，出游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文旅消费也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重要引擎。
0: 嗯，是的。那么避暑度假呢也是作为传统消费领域啊，它保持着稳健的态势。气候凉爽的目的地预订量呢增速是远远超过整体的。那么住宿市场新意涌现，美团民宿预订数据显示，七月份以来多个北方的这个避暑目的地搜索的热度明显的上升。像这个黑龙江哈尔滨，山东青岛、威海、内蒙古，刚才说到的呼伦贝尔，这些城市是受到了这个游客的关注。随着暑假草原游热度的升高，蒙古包啊、星空房啊、毡房啊等等具有特色的住宿项目是受到了游客的青睐，搜索热度不断的攀升。那么围绕着住宿家的产品供给持续丰富呢，美团旅行联合多家酒店推出了住宿家桨板、住宿家海岛旅拍，这些这个体验来推动住宿消费，从单一的满足你过夜的需求，像集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与身心疗愈于一体的这种深度体验来拓展。
1: 确实，那现在呢，消费升级趋势在持续凸显，中高端度假产品需求旺盛。像飞猪的数据显示，暑期以来，这个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77%，还有吃住玩一体的主题乐园以及主题游轮热度成倍的增长。像一价全包的省心模式也是备受亲子家庭认可。在同城旅行平台上，高端旅游列车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人均花费普遍在10,000元以上。还有像之前和大家介绍过的这个一些火车的专列，对，像熊猫专列、还有丝路梦想等热门车次，高峰时段也是一位难求。
0: 对，之前说这个新疆这边的不是到这个70,000多了吗？
1: 是
0: 价位
1: 比较豪华的这个列车也有哈，就看你想如何去体验。这个游轮暑期航次呢是深受中老年消费群体的青睐，海上避暑现在成为度假的新选择。
0: 是的。那么文体旅深度融合成为撬动消费增长的热点。各地城市足球联赛轮番开赛啊，这个观赛流量是快速的转化为地区发展的增量。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多地文旅体育部门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系列活动，比如说跟着苏超游江苏，相关的视频播放量是超过12.76亿之多，带动了像这个蟹粉汤包啊这些特色美食的团购增幅是超过4倍。这个带动作用实在是太明显了。然后还有就是楚超带动的是湖北武汉、宜昌这些团购消费同比增长107%、71%。
1: 是各级省级的这个赛事也很多哈，还有之前说的村超等等村晚的各种玩法。那细分玩法呢在持续创新，不断拓展文旅消费边界，研学游热度攀升，像自然探索、名校打卡还有非遗体验，这些项目呢是深受亲子家庭的欢迎。贵州看中国天眼，还有宁夏大漠观星，这些特色线路预定也是非常的火热。大学生群体呢偏好松弛感出行，那随机的目的地说走就走也成为一种潮流。还有就是慢充旅行替代紧凑的特种兵式旅行，以及特色小城搜索量都在持续的走高。
0: 是的。那么文旅消费便捷度和体验感也是不断的提升，金融活水为文旅场景注入动能。在浙江温州这个暑期潮玩季，邮储银行温州分行还创新了支付加场景加权益的惠民模式，覆盖票务、交通、商圈等场景的五位一体智慧结算网络。就是游客比如说这个园博园，你刷码进去可以快速的入园，而且还能够领取这个代金券啊，这些享受各种什么满减优惠啊，既能够提升入园的效率，也能够让游客享受到实惠。畅通的支付体系也保障了园区经营的高效运转。
1: 对，这个政策措施 施为文旅消费增添助力。那文化和旅游部七月启动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那所以说呢，这个暑期各地也是推出各种活动，向各地推出了超过30000场的文旅活动。四川省呢推出省级文旅消费券和一老一小专属券，覆盖避暑景区、康养民宿、研学旅游等品类。广东呢是启动暑期当然来广东这个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还有就是横琴这个粤澳深度合作区是配套了5000万的综合消费券。贵州呢又上线有多彩贵州暑期文旅的消费券，配合山地避暑、长线旅游、美团同城旅行这些平台呢深度参与各地消费券的发放，上线专题活动，精准匹配供需，有效激发消费意愿。
0: 另外就是夜间消费了，像夜幕降临，江苏丰县文博园南广场是灯火璀璨，那儿呢有这个汉风拂夜的文化盛宴，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你在那儿可以参与古诗的对答，可以有趣味闯关的活动。那么在市集，你可以享受无门槛的这个抵扣消费，这种观演互动消费于一体的模式，把游客的旅行计划从看场演出拉长到演出，再加市集，再加美食的这个完整的夜间消费的行程。
1: 对，那暑期以来呢，夜间消费成为消费释放的一个关键时段，各地强化文化赋能，推动业态融合，像县域夜间消费也是走出了特色化的路径。那刚才说的丰县就依托这个汉源文化底蕴，打造夜文博品牌，每周的5、6日这3天呢，夜间会推出惠民演出和非遗市集，还有呢创新潮流演艺沉浸和传统文化展演的模式，推出汉风游戏等新玩法。那江苏省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将省级优秀文化资源下沉到县域，支持丰县构建文艺演出加非遗体验加夜间消费三位一体的模式，而且呢还联动一些周边地区，就开展这个文化共建，放大夜间消费的辐射力。
0: 对，其实夜间消费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想要把旅游做好的城市都是这个逃不脱的。那么城市夜间消费是想多业态延伸，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一些街区啊，一些自己本地传统的这个夜市，不止本地人喜欢，这个游客也非常的喜欢，反正就是晚上的这个烟火气是最浓的。到包括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晚上那出来找吃找喝的，那是挺普通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个很多餐饮店到晚上，因为就是可能就是白天你到真的，比如说5、6点啊，还很少有人去吃饭，因为夏天又热，而且旅游嘛，我感觉下午这顿可能会往后延蛮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到8、9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凉风吹起的时候，就是温度稍微下来点的时候，才是大家出门觅食的这个高峰期。像比如说这位游客，他就是到从武功山上下来排半个小时，就是为吃一口麻辣鸭头啊，他就是要尝一口地地道道的安源味道。随后呢又到这个润达国际购物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什么呢，中医夜市，是更是人头攒动。在那儿不管你是艾灸啊、推拿、养生、茶饮体验，这个摊位还相当的这个挤啊，你得排长队你才能够去这个享受到这种服务。所以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不只是吃吃喝喝，吃喝玩乐都有了，还有养生方面的内容。
1: 是，现在这个活动真的很丰富啊，像刚才说的这个江西萍乡市的安源区，就依托商业街区特色商圈，不断的丰富夜食、夜游、夜演、夜购、夜娱这5大业态，打造多点开花的夜间消费圈。南郑街区历史文化街区，其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像莲花血鸭本地的美食，还有文创雪糕、挪舞文创周边相得益彰。那凯光乐园梦幻奇妙夜又推出有灯光秀，还有童话剧等夜间的演绎，一张门票就可以覆盖全天的游玩，为拉动夜间消费，安源区呢还持续发放这个辣红安源消费券啊，也是联动美团等平台推出夜购满减活动，再叠加上文旅惠民卡的福利，让夜活力成为拉动经济的一个增长新引擎。
0: 对，这个夜间消费啊，传统的就是餐饮 这块餐饮购物，但是现在向多元领域去拓展了，就是夜间你可以去看演出、看表演，对吧？还可以去像刚才说的，就是健康方面，还有就是这个文化方面，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说是地方赛事有效的激活了城市第二市场的这个第二现场的消费，像江苏南京、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北武汉、湖北宜昌等地夜间餐饮、休闲、娱乐业态同步的升温，这个赛事流量加快转化为夜间消费的增量。那么同城的数据也是显示，上海、陕西西安、山东青岛等城市依托像动漫展、旅游演艺、国际啤酒节等等活动，说是七月中旬啊，过夜的游客量是位居全国前列的。这个夜间文旅消费也是成为了拉动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
1: 是在呢，就是现在食物消费在升温，尤其到了三伏天，清凉和数码赛道也在扩容提质。那像入伏之后又热又潮，所以说有的地方的市民呢就趁着这个高温消费那有这个相关的优惠，还有以旧换新的补贴发放，直接把家里边的这个风扇换成了带净化除湿功能的这个追觅无叶循环风扇，既能够降温又能够净化空气。这位湖北武汉的市民呢，他就有个新的消费选择，他觉得说呢，这个暑期食物消费刚需稳固，升级加速现在去换新也是非常的不错。炎热的天气再叠加上这个消费的热潮，让清凉家电还有数码潮品这些食物消费持续走俏，智能化、健康化还有套系统化的趋势十分的明显。
0: 对，你说这个清凉消费吧，它全链条扩容包含哪些内容呢？它其实内涵是持续的丰富，从这个空调啊、风扇啊到吃的啊，这个冷饮啊、冰淇淋啊，这些是传统的这个降温品类，这些在夏天你永远不愁没有市场，它是今年还是保持着稳健的增长。同时呢，消费需求从单一的降温向品质生活延伸健康化、细分化特征突出，追觅生活环境。电器事业部的负责人就说，现在随着健康空气管理概念的持续走热，消费者更加青睐于又可以降温又可以除湿又可以净化，反正一站式的这种解决方案，所以呢，兼具柔风和净化功能的无叶风扇是逐步替代了传统的硬风直吹的产品。3000块钱以上的高端净化器，2000元以上的无叶风扇是热销。
1: 是，这都是时下出现的一些新产品了。京东消费的数据印证了清凉消费的火热，近一个月以来呢，平台上像饮水制冰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5倍，还儿童凉席这些防暑用品增速呢也都是超过2倍，像什么潜水箱包呀、滑水板这些水上运动的装备销售额呢又是同比增长超过3倍。再有就是户外避暑也带动运动消费同步增长，像低温茶味奶还有咖啡味奶等等创新清凉饮品增长超过10倍，健康化饮品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对，另外3C 数码家电也是呈现智能化、套系化升级的态势。苏宁的数据是目前门店新上市家电3C 产品当中，人工智能功能的这个渗透率已经超过70%，会思考的、自适应的产品，正从尝鲜走向刚需。像高考结束之后，江苏这些地方把智能手表、无人机、云台相机这些产品纳入了补贴的范围，可以说非常的聪明了。叠加这个教育认证的一些优惠，叠加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年轻群体的消费呈现出一步到位的套购特征。手机搭配着云台相机、耳机加手表加平板三件套这个组合，消费显著的增加。一次性购买2件及以上数码产品的顾客占比同比提高50%，无人机、运动相机等新品类成为了毕业季的热门装备。
1: 对，这也是属于大家个人的新三件哈。那再呢，就是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为食物消费升级保驾护航，多地的消费券及国补政策覆盖有像风扇、空调、除湿机等应季的品类，直接拉动了终端销售。全国众多省市呢也是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相关品类的补贴，推动家电数码产品换新升级，健康家电新国标也在逐步落地，对关键指标提出更高的要求，引导行业优胜劣汰， 助力技术驱动型品牌的成长。
0: 啊，对，所以相关人士说啊，这个暑期消费的火热态势，既是中国消费市场强大韧性和内生动力的直观体现，也是国内需稳增长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的生动注脚。那么随着供需两端持续发力，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进一步的释放，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想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公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接着说。
2: 二十四节气大暑，春意炎炎夏正浓，清凉栖身绿荫中，绿柳千条暑莲红，万物芳菲映荣华，晨米又浮花，清泉不知下，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盛夏好时光，莫待空等闲，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10: 爸爸，
11: 嗯，
10: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11: 宝宝，我得十多天呢。
10: 啊，这么久？
11: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10: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11: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
9: 19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10: 妈，够了够了，我这袋子都装满了。
12: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呀，得等到放假了。
10: 哎呀妈，不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9: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
11: 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13: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11: 嗯，呵呵，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13: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11: 嗯，好。
9: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14: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等你就成了一种习惯。等你学会说话，
15: 妈妈，叫妈妈。
14: 等你放学回家，
16: 哟，这么多好吃的，
15: 看把你馋的，等孩子回来一起吃。
17: 妈，我回来啦。
16: 就等你了，快
17: 洗手吃饭，
14: 等你慢慢长大。
12: 爸，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妈，家里平时都缺什么呀？等我有空了给你们买回来。等我有空了，我……
14: 父母一直在等你，别让爱等太久。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整治，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18: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9: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0: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21: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22: 一带一路 est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18: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23: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24: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25: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26: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27: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 8% 至 12%， 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的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 70% 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 70% 至 85%，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主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
1: 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节气变化。那今天呢也是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过后就是立秋了，但是呢这个时候酷暑并没有结束啊，可以说真正等到要凉爽的时候一般是白露节气之后。
3: 对，我们那天才跟大家说过这个伏天呢、今年又要长十天啊、所以当然了，这个一看到是大暑，我的心里就在想怎么就大暑了，今天还那么热呢，就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那么大暑呢，暑的意思就是热的意思嘛，我们说有大暑有小暑那么大暑呢也是降雨很多的时节，湿热交争在这个时候是到达顶点。不过呢从农业方面来看啊，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呢是为农作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这个农业方面的不是有谚语说嘛，大暑不暑，五谷不谷，就是大暑虽然说难熬了一些，因为我们说大暑呢是在三伏天里边中伏前后嘛，就是正是一年当中你说啥时候最热，啥时候这个阳光最猛烈，就是大暑这几天。对庄稼来说却是生长的黄金的时节。
2: 对，大暑的物候咱们也来分享一下哈。这一时节呢，萤火虫产卵于枯草之上，在大暑时节呢会孵化而出，所以说古人就认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啊，这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误会。萤火虫在静夜里穿梭之时，其实呢也预示着清凉的秋天已经不远。大暑之时气候湿润，时常大雨滂沱，故而呢此时土地也很潮湿，而雷雨过后呢这个暑湿减弱，天气就开始向立秋过渡了。
3: 哎，是的。哎，我跟你说，我脑海当中就是最传统的这个夏季的夜晚的景象，就是要有这个萤火虫，然后要有这个大榕树，然后呢还能听到蝉鸣的那种感觉。那么大暑时节放眼望去啊，四野是郁郁葱葱的荷花，哎，也是非常具标志性的。这个时候是荷花满堂的时候，所以很多地方很多景点都在推这个荷花看荷花的这个项目。这个时节很多地方都有消暑的习俗和妙招，比如说在福建莆田等地呢，这个时候有吃荔枝来过大暑的习俗，为了能够更好的解暑，就是把这个荔枝呢就会把它冰到这个井水里边，冰镇之后呢再取出来食用。哎，这个想想都觉得惬意。不过咱们现在我们这边吃荔枝是过季了一点，但是没办法，没关系，咱可以冰镇西瓜也是一样的。
2: 对，咱们现在到时节的水果也不少哈。
3: 嗯，
2: 再有呢就是各地的风俗也不一样，比如说在北方像山东的一些地方有着喝暑羊的习惯。大暑这天呢很多人会去羊肉馆喝上一碗羊肉汤，三伏天里伏羊正是肥嫩之时，炖好的羊肉汤味浓鲜美，而且呢撒一把香菜，趁热喝下，周身毛孔舒然的张开，汗如雨下啊，可谓是酣畅淋漓。大暑就像你刚才说的是蝉声阵阵，清凉在心，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愿大家在这个热烈而蓬勃的季节，心怀澄澈的憧憬，珍惜每一寸时光。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7月21号，市委书记杨振坤在部分县市区调研口烟中根管理及采收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抢抓农时，做好口烟中后期管理，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全力夯实优质烟叶原料供给基础，推动烟叶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产增收。我市自2025年11月起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按每人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截至2026年6月，全市已累计向102821名0至3岁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3.24亿元，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尽享民生红利。7月22号，玉溪市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社会治理善治惠民之路”专场举行，系统介绍全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成效与“十五五”阶段工作安排。7月22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活动在昆明市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文明中国看云南》《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发布》《玉溪市国歌唱响边境线文明实践项目》成功入选。近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驻豫部队玉溪涅尔小学的40多名师生及家属走进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通过自然科普研学与红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方式，打造行走的育人课堂。7月21号晚，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云南玉坤与中超领头羊成都蓉城的比赛在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打响。历经120分钟的艰难鏖战，云南玉坤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成功晋级足协杯8强。7月21号，玉溪市党管外事政策宣讲暨玉溪市第3期社会安全工作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市涉外部门干部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防范和化解涉外安全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近日，兴平县群众文化工作队原创民族舞蹈《花妖俏》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竞技舞台，并成功晋级决赛。这是兴平县依托国家级平台传播民族文化的重大突破。兴平县将继续打磨作品，带着花妖傣民族风情再战央视决赛舞台。农历6月初6是通海独具特色的本土情人节，通过各地群众纷纷相约齐聚四街镇、折湾村、小尖山登高望远，祈福许愿。近年来，通海县依托这一特色民俗，以节聚客、以旅兴商，有效带动乡村文旅消费升温。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这条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国际大通道，正成为撬动区域经贸往来的坚实支点。7月20号23:35，一架由缅甸国家航空直飞的波音 B737-400F 全货机从仰光顺利飞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标志着缅甸国家航空正式恢复昆明仰光常态化全货机航线运营。该航线每日一班往返，将有力畅通中国西南与缅甸之间的双向商贸物流。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4: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4: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5: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4: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5: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4: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5: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4: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5: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 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4: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发力，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5: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4: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个人四听天下，和大家这一时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话题内容。首先我们会来说一说高品质文旅体验如何打造。
1: 好，然后呢再说说这个地瓜升值带来的启示。
0: 对，之后呢再来说到故意绕路几百米，这趟公交可以全网点赞。
1: 再说说外国青年为什么会爱上中国的非遗。
0: 以上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2: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3: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2: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3: 让选择变简单，
2: 让生活更美好。
3: 资讯想说就说。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品质文旅体验如何打造。
1: 嗯，
0: 为一场演唱会跨越大半个中国，为一场沉浸式展览奔赴一座城市，为一部影视剧专程打卡取景地。如今呢，看景点早已经不是旅行的唯一目的，体验感成了很多人决定出发的重要考量。这也折射出我国文旅产业正在从资源依赖的观光时代加速迈向创新驱动的体验时代。近日呢，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提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那正是对这一发展趋势的主动回应和战略引导哈。
1: 啊，是的。那么进入到暑假之后，其实咱们说几乎每天我感觉我们都在说旅游的这个话题，毕竟这个暑假是旅游的这个旺季嘛，而且这个体验确实是放在了现在大家你说出去玩什么样要什么样的感受，这个体验真的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我们传统的观光旅游满足的是什么呢？到此一游的这个打卡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年还好一些，前些年跟团游那真的是到此一游的特征非常之明显了。但是我们这个旅游的脚步是在不停的往前走的，就是我们对于旅游的需求的侧重点就会不

0: 让你真的能够这个沉浸其中，还有就是非遗活态传承，让大家呢获得知识的增益。你不只可以看人家怎么做，你还可以亲自的去体验去学。还有数字光影，利用高科技了，这个还有航拍打卡啊，营造全感官这种审美的体验。更不要说什么音乐节，音乐节那就是纯沉浸了，对吧？不同的舞台，不同的音乐风格，你在那儿这个听音乐还可以吃吃喝喝啊，这个完全是现在这几年这个各地做音乐节，可以说有很多是做出点名气来了，一做就是年年都在做，特别到夏天确实是做音乐节的好时节。然后还有就是主题乐园，沉浸式的演绎，为游客提供愉悦放松的享受。还有潮玩手办也成为当下年轻人的情感寄托。除此之外，这个什么乡村旅居啊，我们说的县域旅游啊，康养度假，这些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满足游客远离喧嚣获得心灵休憩的要求。
1: 对，那好的文旅体验呢，也不只是项目的简单堆砌了，而是有故事的产品，有温度的服务，有意义的场景，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近年来确实大家可以去玩的各种类型的旅游方式也特别多。那像文旅和科技深度融合，也催生有大批新业态、新场景、新的体验。比如说呢，像这个数字化文旅演绎，打破舞台和观众的边界，游客就可以行走在剧情里，在多维度感官冲击中读懂厚重的历史。现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大家自己也是置身于这出好戏当中哈，变成这出戏的一个演员，变成这出戏的一个重要角色。还有呢，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那些国风的餐饮啊，把文化也是搬上了餐桌。现在服饰、美食、环境融为一体，让历史文化变成可穿、可尝、可赏的互动体验。再有就是跟着演出去旅行，带火票跟经济，还有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些都是很好的旅游方式。不少地方呢，就把城市文化植入了打卡点，让一张小小的票根既是旅行纪念，也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让游客在体验中可以触摸文化的温度。
0: 哎，对，你刚才说那种沉浸式国风，反正让我想到的就是我们一整年说过很多次的，像什么长安二十四十二时辰啊，还有什么大唐芙蓉园啊，这些不只是这个汉服的沉浸，然后还有之前咱们说到的就是什么里面有 NPC 的呀，各种让你真正的就有一瞬间的错觉，觉得你就回到了那个朝代。这个是我个人来说，说了那么多，我非常想去这个体验的啊。那么当然了，这个体验的项目多，可能根据你的兴趣爱好啊，确实会有偏重。更具深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高品质的文旅体验也正在重塑消费决策的逻辑和产业运行的模式。像传统的这个观光的这种时代，往往就是什么，咱们有什么资源就卖什么样的产品，反正呢，这个生产决定消费嘛，这个游客永远都是处在被动的选择的这样一种位置，人家卖什么你买什么，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我们全国旅游产品的这种同质化，导致后面你去很多景区旅游，你都不爱买东西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在其他景区也看到同款，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购买价值，买回去了你摆着吧，时间一长了也是落灰，实用性也不是很强。但是现在咱们是已经到了文创的这个时代了，你说不清是 2.0 还是 3.0， 有的甚至进化到更好的版本，就是说现在买东西那绝对不是这个生产决定消费那么简单了。这个文旅体验的时代，消费的需求就是说，我作为游客来说想买什么，什么值得我们买，这种消费的需求它会反向的影响到这个生产。为什么那么多好的文创产品出来，其实创作者都肯定会想，我做什么这个游客会想买，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喜欢什么，就肯定要考虑这方面的。就是消费需求牵引着生产，游客呢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和价值的共创者。过去大家旅行你肯定当然都是有计划嘛，那么过去规划的时候，你通常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个我要去哪儿，旅游目的地是什么，然后你再挑那个地方，哎，有什么值得玩的，就是挑游玩的项目。但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又这个反过来了，他可能比如说是啊，我想看一场音乐会，我想看一场演出戏剧，或者我想体验一次非遗，然后再去查 你比如说你喜欢哪个

0: 歌手，你去查他，哎，刚好在哪里开演唱会，那么你就会因为这个人而来去挑选这个城市，就是反过来了。以前都是先挑地方，但是现在都是挑我为什么去啊？有的就是比如说我想感受一种这个异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我想这个音乐节，而且我想去看看大海，那么就看看同时满足这两个需求的城市是哪两个城市，那么毫不犹豫的买票就去了，就是反向的安排目的地和行程。旅游的目的性是非常之强，体验成为了驱动旅行的核心的牵引力。这种消费逻辑的深层次的转变，不仅重构了文旅产业的供需关系，也是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指引，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来做。这个旅游产业，那就是只有紧紧的围绕着游客的真实的体验需求去做产品，才能够在市场竞争当中啊，这个站稳脚跟。
1: 对，所以说呢，以高品质文旅体验赋能强国建设，那这也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既要守住文化根脉，也要创新供给形态，更要筑牢服务保障。现在呢，各地都在打造高品质的文旅体验，那首要的就是要守住文化之魂，像很多地方把这个非遗传承拿出来，专门开展一趟非遗之旅，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古人的生活，古人的记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文旅体验的一个深度的重要的内容，那也唯有深度的挖掘它的历史内涵、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把文化基因深度植入体验场景、产品设计和服务的流程，才能实现从浅层次的打卡再到沉浸式的共鸣这样的一种跨越。可以把一些经典的文学、戏曲、音乐、美术等各种文艺形态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沉浸式载体。像很多的现在的这个体验不是单方面的，比如说旅游也可以增加上现在的科技，让这个 VR 技术来把人推进到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又或者现在有一些游戏啊，一些文艺作品啊，其中都可以展现咱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这些文艺作品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互动，共创共享，也让游客在体验中可以增强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0: 是的，那么打造高品质的文旅体验，关键是做好多元供给，不同群体的体验需求差异是很显著的，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构建多元化品质化的产品体系。既要改造升级文博场馆，把它做得更好，特别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一些做得好的，它利用高科技，就是那种沉浸式体验，可以让你在博物馆当中就能这个很好的体验。还有景区度假区，这些传统的空间都在盘活自己的存量资源，也应该持续的培育刚才咱们说的文创产品，就是国潮文创。这几年呢真的火得不行，随到哪儿都是这个国潮文创，而且各个城市我觉得好像都走出自己的小路子啊。大趋势当然大家都在做文创，但是这个文创的这个产品呢会略有不同，而且大家都知道必须带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够让大家去购买。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夜间经济，就是夜间旅游，也不只是简单的吃吃喝喝啊，刚才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咱们才说的，你也可以去看演出，对吧？可以去看非遗，然后呢还有研学游，也是这个假期非常火爆的。然后还有针对可能这个银发一族的，像康阳旅居啊，这些都是这个旅游的新业态。扩大优质供给非常重要，就是让不同的群体都能够根据他们的喜好找到自己喜欢的旅行的这个方式。那么还应该借力城市更新，在像历史街区啊，还有就是传统的商圈啊，这个工业遗产、公共空间当中嵌入文旅体验的场景，推动业态的融合，充分的发挥数字技术赋能的作用，用科技提升体验的参与感和趣味性，让老的场景焕发这个新的活力。在这儿要说这个前几天刚刚开的这个尼尔音乐小镇，不知道大家就在万达的斜对面过一个街口就到了。不知道大家去看了没有，这个建筑的这个风格也是跟其他地方有在学习，就是搞成那种这个历史街区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走过去，那天我去的时候就是 一边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老街啊，它维持着、原来的样子，然后另外一边就是音乐小镇这边，我感觉结合的还是挺过渡的，还是挺自然的、因为从建筑的风格来看，就跟老城区的这个建筑风格是差不多的一种这个风格，但是呢可能从场地上来说就稍微的这个体量稍微的小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像我们说的三个商圈现在是连在一起了，因为玉溪嘛都是这个小商圈，万达小庙街，然后现在尼尔音乐小镇，这个我感觉它现在是主打就是美食这块，因为我去我感觉吃的地儿是蛮多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圈的建设都是这样哈、打造一个统一的外观，外立面统一、然后可能不同商户的这个招牌风格也是统一的哈。
0: 对，这可能就是玉溪历史街区吧，因为旁边就是这个尼尔故居这里，所以呢就是可能要打造的就是这种风格。
1: 嗯，还有咱们玉溪现在有这个新兴州城的建设啊，到时候打造好之后也会让大家耳目一新哈，
0: 对，
1: 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城市风光。像刚才说这些商业街区融合在一起之后，大家可能一逛一整天都可以在里边吃喝玩乐，各项服务都有。所以说呢，要打造高品质的文旅体验，基础呢就是要做实服务保障。高品质文旅体验就要靠好的产品吸引人，也要靠好的服务留住人，这才是最关键的。好的产品可以让人来一次，好的服务呢可以让大家常来。以提升游客体验为核心，构建标准化、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文旅服务体系，还要加强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啊，提升这个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还有就是完善交通接驳、便民服务、安全保障等基础设施，优化全流程体验环节，提升游客的舒适度和满意度。同时呢，应该健全这个市场综合监管机制，还是要聚焦产品的质量、服务水平、安全保障等一些关键的环节，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在重点商圈要对消费者保障好消费者的这个消费环境，也要严厉打击一些虚假宣传、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守护好游客的合法权益，让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0: 哦，对，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观光热到体验热，文旅产业的每一步升级都呼应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旅游强国的建设不是简单的客流数字的增长，而是要落在每一位游客的真实的体验当中，把文化做深，把体验做精，把服务做细，让更多的人在旅途中收获美好，感受文化，滋养心灵，文旅产业才能够持续的迸发出活力。
1: 是，那关注完这个旅游的话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最近的一个热门事件，就是地瓜升值的启示。那一个地瓜能够有啥门道呢？在四川安岳，过去5毛钱一斤的旧荒粮，如今呢可以提取出10万元一吨的生物酶，从根茎到藤蔓，这个浑身都是宝。河北雄安从田间到礼盒，从散装到品牌，走鲜食路线的这个品牌，那让地瓜呢从土疙瘩变成了金招牌。地瓜的升值也并非是偶然，从中就可以找到壮大培育新动能的启迪。那产业层面来说呢，如何给传统存量寻找发展的增量？现在呢，发展乡村产业不像过去就是种几亩地养几头猪，有条件的啊，可能就是多种一些多养一些这么简单。现在呢，是要通过全产业链拓展产业增值的有效空间，创造更多就业增收的机会。
0: 是的。然后像比如说各地有特色的大同的黄花、延安的苹果啊、茂名的荔枝啊，这个习总书记在到地方上考察的时候，总是十分关心当地的这个特色的价值转化。这个价值呢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但是呢，价值不会自动的跃升，唯有做增量。挖含金量，就是你要把这个粗放型的这种变成这个精深加工啊，这些就是赋能，你才能够就是衍生出更多的价值。比如说科技赋能，开发多种功能，挖掘多元价值。山东吕县一年产大约是4000吨的这个芦笋苇菜，要么做饲料，要么就干嘛，就是当垃圾给扔掉了。现在啊，在知道了它的多重的功能之后，就全方位的把它给利用上了。比如说快速的脱水变原料，蒸汽爆破增活性， 下脚料呢就变身为了这个高活性的功能性原料，什么芦笋粉啊、芦笋茶都是畅销的，这个就实现了全方位的利用。
1: 对，农村遍地是黄金，这个大白话里边有硬道理，那贵在顺势而为，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从一次性加工到延伸性利用，就能够变废为宝，吃干榨尽。那事业层面呢，如何基于有限地域拓展发展空间，像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蔓延，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是呢，它的根茎始终是在根基部，那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呢，为的就是这个快茎能够长得更加粗壮硕大。
0: 啊，对。那么从地瓜经济理论出发，就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像2018年的时候，浙江安吉黄渡村捐赠了1500万株的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脱贫。那么受到了习总书记的肯定，现在茶苗在当地是扎稳根了啊，这个老百姓呢也因此致富了，还通过这个返租倒包帮助这个安吉的白茶实现了这个量质提升，为共同富裕是写下了新的注脚。
1: 对，所以说呢，也看到现在这个变化确实是要跟着科技的发展来走，发掘价值靠埋头钻研，也需要抬头合作，在协同联通中扩大朋友圈。像云南香格里拉飞地园区啊，这个总部是在昆明，但生产呢在周市，市场又在东盟，推动特色资源不断的流转，高效利用，也是借助借势起飞，还有借质升级和借力突围三力合一来进行发展。
0: 对，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嘛，那么合作这个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么归根结底呢，这就是一种大局当中思考，全局下行动的一种系统的思维，就是看得更全，看得更远。你既要站稳脚跟，把根扎深，也要延展协同，把腕伸长，让资源和要素在这个更大的范围中流动中啊获得增加值。那么思维层面，怎么样把这个传统的赋能禀赋转化为这个发展的资本呢？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这个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1: 对，所以说呢，要发展好当地的经济，那要思考很多，在思维层面就是如何让传统思维禀赋转化，那好根子就是非常的重要。在根子上呢，靠的是好山水，像福建连城就全面推广这个绿色防控测土配方技术，还有富硒土，孕育优质生态树，生态高颜值和经济高价值双向奔赴。那寻找生活的富矿，先要挖掘思想的富矿。听闻砍树人便看树人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是有感而发。他说呢，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这里面不仅有林木本身的价值，还有绿肺效应，更能够带来旅游、林下经济等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实际上的增值的，那其实不光是土地里的农作物这么简单。今天呢，互绿换金，增绿添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越是呵护青山绿水，越能够发掘其中蕴含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越是能够从党的创新理论里找钥匙，越是能够发现通往新舞台、新赛道的大门。
0: 对，这个新征程啊，何以刨稳手中这一棒呢？以新发展理念为牵引，以新质生产力为动能，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发现价值、挖掘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链的全面跃升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地瓜经济啊，这就是地瓜蕴藏着的发展密码，也是处处都可以学习的奋进之道。
1: 是，从田地里边可以找到很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价值观，非常重要的经验。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到的话题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说时事热点。
2: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3: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2: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3: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2: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4: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5: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6: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7: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4: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5: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8: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3: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9: 喂，
10: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9: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10: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9: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10: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9: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10: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9: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0: 好啊。
9: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0: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9: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0: 多大岁数？你50了吧？
9: 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0: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9: 好， 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0: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9: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0: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11: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2: 24节气，大暑。赤日炎炎夏正浓，清凉栖身绿荫中，绿柳千条数连红，万物芳菲映荣华。城里又浮花，清泉不知下。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盛夏好时光，莫待空等闲。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1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六大茶类有何区别。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历经千年时光的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演化出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绿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茶类之一，属不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作形、干燥。根据杀青和干燥方法不同，可分为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烘青绿茶和晒青绿茶。经过关键的杀青工序，鲜叶中多酚氧化酶的活性被钝化，保持了绿茶清汤绿叶的品质特征。我国大多数产茶省份有绿茶产品。红茶分为小种红茶、功夫红茶和红碎茶等，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红茶属于全发酵茶，经过发酵后，鲜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得到充分氧化，形成红汤红叶的品质特征。红茶在我国安徽、云南、四川等地均有生产。红茶性温，宜胃寒、睡眠敏感的人群饮用。青茶亦称乌龙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作青、杀青、揉捻、干燥。其中作青是形成青茶特有品质的关键工序，也是奠定青茶香气和滋味的基础。青茶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具有绿茶之清香和红茶之甘醇，冲泡后叶片边缘发红，被称为绿叶红香边。青茶尤其适合需提神醒脑、调节代谢的人群。白茶不炒不揉，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干燥，属微发酵茶。白茶性凉，风味甜和，主产区在福建。黄茶属轻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闷黄、干燥，与绿茶相似，但其独特的闷黄工序能降低苦涩味感，塑造黄茶黄汤黄叶的品质特征。黄茶在闷黄过程中，多酚类物质转化为茶黄素等成分，氨基酸含量增加。黄茶刺激性较绿茶低，适合肠胃较敏感的人群饮用。黑茶历史悠久，在古时茶马交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卧堆、复揉、干燥。按外形可分为散茶和紧压茶两大类。黑茶的卧堆工序造就其独特的沉香品质，滋味浓厚。黑茶在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均有生产。黑茶具有降脂促消化的功效，因此较适合高血糖、高血脂人群饮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暖心的话题，就是故意绕路几百米，这趟公交车是迎来全网的点赞。近日呢，广州的花五路头班车为方便卖菜老人能够直达菜市场，就多绕行几百米，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让很多人直呼暖心。每天清晨的6点左右，这个广州花都区探步公交总站，总会有一群老人挑着担背着筐赶花五路头班车进城卖菜。但是这个线路呢，就是不是直达市场的，所以说到最近的站点之后还得换乘一次啊，大约就相差几百米。如果说咱们普通人走肯定没什么问题，
3: 对，又是老人又拿着东西，
2: 对，拿着那么多的菜很不方便啊。那有的网友在政务平台留言，就希望能够想办法减轻老人们的奔波之苦啊。
3: 对，然后呢，当地工作人员看到了这个在政务平台的留言之后啊，就连续几天跟车做了调研，全程去体验一下这个卖菜路，摸清了老人们的痛点。随后呢，多部门联动，仅用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方案给敲定下来了，就是头班车绕行几百米，直达这个市场门口，再返回原来的线路。这样的话呢，既照顾了这个菜农的需求，也不影响这个上班族的正常的通行。因为卖菜大家也都知道，起得可早了，来得可早了，所以只要这个头班车照顾到后面的这个来卖菜的，基本上就坐后面不会坐后面几班车，就又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线路。
2: 对，对于公交车来说，几百米的距离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哈，但是却方便了不少的老人。这个几百米的绕行路虽不长，却能够丈量基层治理的绣花功夫，可以做城市的温度。民有所需，政有所应。近年来呢，类似的惠民专线或者是便民公交很多地方都有，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像这个重庆的北斗专线，还有贵阳的252路的惠民公交专线，他们呢都是载满着生活追赶晨光，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的丰收和期盼，一头通向城市街巷的烟火和生计。
3: 是的。那么一座城市的这个现代化呢，它不仅体现在路网延长的这个长度，更体现在他关照民生的温度。基层治理，把调研做深，把服务做实，这短短的几百米呢，就是这个实干作风的生动注脚。
2: 是，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外国青年也是爱上了中国非遗。像今年端午节的时候，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青年就走进了湖北，还有广东广州等地方的特色地点啊，包括去体验这个包粽子、制香囊、赛龙舟这些端午的民俗。近年来呢，像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还有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就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也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呢，众多外国青年就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咱们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
3: 是的。那么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的时代嘛，就是大家对于不同于咱们自己的这个文化，它是会有好奇的。那么既然有好奇，就肯定要去这个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说这个非遗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强的实操性和生活的属性，让青年就可以真正的我说实操了，得以沉浸式的去触摸文化的温度。像国内外各类非遗体验的活动是吸引了很多这个海外的青年参加，亲手去这个赛龙舟啊、扎染啊，这些都是这个非常具有特色的。那么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呢，还应该进一步的贴合全球青年的特质，从传播的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的发力。
2: 对，从这3点上让青年爱上非遗啊，这个青年呢是没有国别限制的。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5: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他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4: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5: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4: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5: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三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4: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5: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三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4: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5: 社区一边打造1000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

0: 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1: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0: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1: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0: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1: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0: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1: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0: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3: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2: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0: 24节气，大暑。赤叶炎炎夏正浓，清凉栖身绿荫中。绿柳千条数连红，万物芳菲映荣华。城里又浮花，清泉不知下。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盛夏好时光，莫待空等闲。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3: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2: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7月21号，市委书记杨振坤在部分县市区调研口烟中根管理及采收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抢抓农时，做好口烟中后期管理，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全力夯实优质烟叶原料供给基础，推动烟叶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产增收。我市自2025年11月起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按每人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截至2026年6月，全市已累计向102821名0至3岁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3.24亿元，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尽享民生红利。7月22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社会治理善治惠民之路专场举行，系统介绍全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成效与15/5阶段工作安排。7月22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活动在昆明市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文明中国看云南星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发布，玉溪市国歌唱响边境线文明实践项目成功入选。近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驻豫部队玉溪涅尔小学的40多名师生及家属走进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通过自然科普研学与红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方式，打造行走的育人课堂。7月21号晚，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云南玉坤与中超领头羊成都蓉城的比赛在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打响。历经120分钟的艰难鏖战，云南玉坤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成功晋级足协杯8强。7月21号，玉溪市党管外事政策宣讲暨玉溪市第3期社会安全工作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市涉外部门干部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防范和化解涉外安全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近日，新平县群众文化工作队原创民族舞蹈《花妖俏》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竞技舞台，并成功晋级决赛。这是新平县依托国家级平台传播民族文化的重大突破。新平县将继续打磨作品，带着花妖傣民族风情再战央视决赛舞台。农历6月初6是通海独具特色的本土情人节，通过各地群众纷纷相约齐聚四街镇、者湾村、小尖山登高望远，祈福许愿。近年来，通海县依托这一特色民俗，以节聚客，以旅兴商，有效带动乡村文旅消费升温。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这条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国际大通道，正成为撬动区域经贸往来的坚实支点。7月20号23:35，一架由缅甸国家航空直飞的波音 B737-400F 全货机从仰光顺利飞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标志着缅甸国家航空正式恢复昆明仰光常态化全货机航线运营。该航线每日一班往返，将有力畅通中国西南与缅甸之间的双向商贸物流。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4: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4: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5: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4: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5: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4: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5: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4: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儿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

0: 放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1: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0: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发力，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0: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期再会。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3: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 102.4，清新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锁定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清新下午茶》，我是乐言。
3: 大家好，我是小耀。
2: 那么今天呢，也是正逢大暑了。大暑呢，大家都说上蒸下煮，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热了。在今天呢，可以说是烈日当空，平时的话，但是今天可能天气呢稍微有点阴，那么烈日当空，热浪汹涌，这个大暑呢，它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带着滚烫的热情来了。那么在大暑前后呢，衣衫会湿透，除却温度表上浮动的数字之外呢，小暑和大暑的区别还在于它的湿度，原本如烧烤一般的干热，但是到了大暑时节的时候，就变成了蒸煮一般的湿热了。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上这种黏糊糊的感觉。
3: 是的，俗话说啊，大暑到

0: 心底，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暑气瞬间就消散了。而此外呢，这四瓜啊，它也是消暑的神器。像冬瓜，它是比较生津的；黄瓜呢是清热的；丝瓜泻火，苦瓜堪胃。大暑虽然热到极致，但是也是个以热制热的好时候。那么到了伏季呢，可以来上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这个呢是在民间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谚语了。
1: 对，
0: 在鲁南地区呢也是比较流行，在大暑的时候呢就喝暑羊汤，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可谓是酣畅淋漓，既能够排出湿热和毒素，而且还能够去寒补气，强身健体。
1: 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山西、河南等地会晒伏姜。三伏天里，把生姜切片榨汁，与红糖搅拌，在烈日下暴晒后食用。红糖呢，中和了姜的辛辣，入口感到温润柔和，具有驱寒温补的效果。吃饱喝足呢，在大暑时节有一个独特的消食方法，就是斗蛐蛐。这个时候呢，乡村田野蟋蟀是最为活跃的，人们便抓来蟋蟀，在大树下斗了起来，滴滴细雨声，还有欢呼叫喊声，以及蛐蛐的振翅声，此起彼伏，夏天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是的，如果大暑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斗蛐蛐、大快朵颐的乐事，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大暑还多了一层祈福的意义。在福建呢，有着过大暑的一个习俗，人们常常在大暑这一天会把荔枝、羊肉以及米糟呢作为礼品赠与亲友，这个是舌尖上的一个慰藉，那么更是亲友间传递祝福、祈福安康的一种仪式感。
1: 是的，至大暑日送至出海，听其所知，俗呼为大暑船。在浙江台州呢，有送大暑船的传统，大暑当天，人们就抬着满载祭品的大暑船沿街巡游，街道两边站满了前来祈福的人，随后呢，在海上焚烧暑船，祈求去病消灾，生活安康，五谷丰登。大暑时节也恰是作物快速生长的时候，人们不甚其烦的湿热，却是盛夏对万物的馈赠。
0: 是的，在这个时候呢，早到抢日，晚到抢时，人们在田野里分秒必争，一边是收割满仓的稻谷，一边是播下丰收的期盼。在大暑的热浪里，那么也希望你能够热烈坦荡，自在从容，四时安稳，岁岁丰盈。
1: 是的，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大暑时节的气候特点和我们人体的反应特点。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如，三候大雨时行。俗语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是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期。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降雨丰沛，水气上腾，湿气充斥，所以呢，人体呢容易感受到湿热之邪。炎热盛夏，我们的排汗量也增多，容易伤津耗气，大量饮水，多食生冷，也容易导致脾胃湿健而食欲下降。气温过高呢，食物容易变质，误食则容易出现胃肠道的疾病，高温频发也容易引起中暑。
0: 是的，那么在大暑的时候该如何来进行养生呢？根据大暑节气自然界的一个气候特点，养生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防暑祛湿，调神静心。这个时候呢，也是冬病夏防的一个好时机。比如在起居、饮食养生上呢，大暑的时候呢，日常作息呢就应该保持夜卧早起，午休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延长一点，以一个小时为最佳，不仅能够恢复精力，保护阳气，还可以躲避暑热，预防中暑。那么去暑呢，还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比如像扇风扇、吹空调、适当的沐浴等等。由于高温环境呢，人体的腠理是开泄的，这个时候呢，应该避免汗出当风，意思是空调的温度呢不要太低，纳凉的时候呢也不宜在疾风之处，避免虚邪贼风趁虚而入。在寿卿养老新书当中就有云，若炎夏过道穿隙破窗皆不可纳凉， 这个时候呢，这些风呢，通通的把它们称为贼风。
1: 对，气温过高，人体消耗较大，夜间。

0: 睡眠时间减少会导致倦怠乏力，所以呢静养最佳。运动呢则选择散步、静坐等方式。饮食方面，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切忌贪凉饮，多吃具有燥湿健脾或者清热利湿、益气养阴等作用的食疗方，比如说陈皮茶饮、薏米扁豆粥、绿豆百合粥等等。
1: 是，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点营养餐，比如像怡皮饼，可以用白术30克、熟枣肉250克、干姜6克、鸡内金15克、面粉适量。做法呢挺简单的，就是用白术还有干姜、鸡内金把它研成粉，和熟枣肉一起捣为泥，加入适量的面粉和清水，和面做成薄饼，上火把它烙熟了就可以。它的功效呢是具有温中健脾、消食止泻，凡是因为脾胃寒湿、中阳不振所导致的饮食减少或者是泄气不止者，那么都是比较适合来用这个食疗方的。
0: 是的，还有胡萝卜粥，很简单，就胡萝卜和粳米一起煮就可以了，也是可以宽中下气、健脾和胃。另外呢，在夏季啊，注意情志的养生，夏气通于心，暑热避之不及，容易扰乱心神，使人烦躁不安，所以呢，可以通过调息静手，戒躁戒怒，使心神安宁。大暑是属于长夏时段，脾与长夏相通，气候炎恶，炎热，雨量较大，天气下迫，地气上升，湿为热针，脾运容易被湿热所困，所以要多吃一些有淡肾利湿、健脾和胃而不温燥的食物，像冬瓜、红豆、薏仁等等。
1: 是的，那么在暑热的时候呢，大汗也会导致气阴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服用一些补气养阴、补而不热的中药呢来进行调养，比如像西洋参、还有太子参、还有沙参、党参、山药、扁豆、白术还有麦冬、五味子等等，还可以常备一点藿香正气水来去暑化湿。
0: 另外呢，三伏天也是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时期，在这个时节呢可以来贴三伏贴。那么一般呢是在初伏、中伏、末伏的第一天共贴敷三次，如果出现润伏呢，中间可以间隔十天再加贴一次。那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农科小知识，一起来了解24节气对应农事活动之大暑。大暑大热，暴雨增，负重秋菜谨防洪，测预报盗温病，深水护秧防低温。此时北方棉花整枝，防治棉田二代棉铃虫，玉米应防治玉米鸣，果园防治病虫害，南方中稻收割，抢种晚稻。

0: 欢迎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成为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因为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个时候啊，别急着抗拒压力，我们要先接纳自己的情绪。毕竟生活当中有工作中的任务，生活里的琐事，人际关系的烦恼等等等等。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逼着自己赶紧的调整好状态，告诉自己不要焦虑，不要想太多。可是越急着想要把情绪给压下去，心里啊反而越沉重。
1: 谁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偶尔觉得疲惫很正常。与其抗拒压力，不如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有情绪，并不是意味着脆弱，而是给自己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心里堵得慌的时候呢，不妨出去走走，或者静静地坐一会儿，让情绪慢慢地平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立刻变坚强，而是允许自己缓一缓，等静下心来再回头看那些压在心头的事儿，也许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沉重。
0: 所以我们别被压力所困住了，我们可以把注意力呢放回到行动当中。很多时候让人疲惫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直停留在脑海当中我们各种各样的设想。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做不好，想得越多压力就越大，脚步反而越来越慢。其实很多问题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而是要在行动当中慢慢地找到答案。工作任务很多，那咱们就先完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家里有些杂乱，那就先整理好眼前的那一小块空间，把注意力放回到眼前，把事情一件件地做好，心也会慢慢地就安定下来。
1: 行动不一定能够立即解决所有问题，却能让人从焦虑当中走出来。每向前一步就会多一份踏实，每完成一点就会多一份面对生活的底气。给自己一点时间，生活自有答案。人生很少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很多问题需要时间去沉淀，很多成长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慢慢发生。
0: 是，当你回头看看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辗转反侧的烦恼，如今大多已经过去了。那些当时你觉得迈不过去的坎，也终究成为了人生的一段经历。时间不会一下子带走所有的压力，但是却会慢慢地教会我们如何和压力相处，也让内心变得越来越坚定。与压力较劲只会消耗自己，只有学会和压力同行，才能够走得更远。不用总想着马上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用要求自己时时刻刻都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我们只要把今天过好，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一次次的经历当中积蓄力量，把压力化作成长的养分，心里有力量，脚下自然就会有方向。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说下一个小话题。近期啊，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就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呢，消防人员建议新能源车主遇突发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是暂停户外充电，等天气平稳了再开展充电操作。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是诱发内部的短路，所以呢，最好避免在雷雨天气当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有防水设计，但是暴雨天如果是充电区域积水的话呢，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就不要充电了。
0: 是的，另外呢，像夏季呢，为新能源车辆充电的时候呢，还要注意高温的天气，尽量的选择在清晨、傍晚或者是夜间气温比较低的时段去充电。户外充电呢，优先来挑选像带有一些遮阳棚的充电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建议车辆呢在长途行驶或者是已经长时间暴晒之后呢直接就插枪充电，应当等到车辆完成了自检，电池的温度回落到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
1: 日常充电的过程当中呢，务必保持车身的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 车主也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可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数十秒，逃生窗口期极短。车主呢，应该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和充电桩的状态。
0: 是的，主流车企呢，大多会搭载了一个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超过了安全的阈值，就会自动降低充电的功率，甚至直接切断充电电源。万一充电的时候，我们就闻到了一股焦糊的异味，或者是听到异响，看到车身或者是充电枪冒烟，或者是感到外壳异常的发烫，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终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迅速的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并且第一时间拨打火警的电话、场站运维的电话。
1: 雷雨天气行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要注意千万别轻易下车。如果是雷电击中汽车，电流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反而安全。这是因为车身的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法拉第笼的效应，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车内带来的影响。切记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引雷。那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的时间，稍后再回来继续。
2: 哎，女儿，老爸今天买了好多种野生菌，看老爸给你做顿野生菌火锅。
3: 老爸，你真是老土，都不知道多种野生菌一起煮食可能会中毒吗？
2: 你听谁说的？
3: 食安办宣传野生菌中毒防控的宣传画册和动画，那叫讲的一个详细。
2: 上面都讲了些什么？
3: 首先是不采摘、不买卖、不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其次是烹调加工野生菌时，不要凉拌食用，不要多品种混合加工，加工时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多种野生菌混合食用有可能引发中毒，野生菌要当顿吃完，不要隔顿吃。还有吃菌时不要喝酒，因为有的野生菌虽然无毒，但含有某些成分会与酒中所含的乙醇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毒素引起中毒，所以今天你不能喝酒。老爸，你知道野生菌中毒后的反应是什么吗？还有应该怎么办？
2: 哦，这个老爸就不完全知道了。
3: 那我给你普及一下呗。如食用野生菌后出现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中毒症状，要立即拨打120及时就诊，在等待救治过程中迅速进行简易催吐，大量饮用温开水或者淡盐水，用汤勺柄、筷子、手指等刺激喉部进行催吐，饮用少量糖盐水，防止脱水导致休克，要避免对已昏迷的患者向其口中灌水，防止窒息，要尽量保留中毒发生前使用的野生菌样品及呕吐排泄物，已被专业机构检验后供医疗救治参考，知道了吗？
2: 哎呀，这下知道了，我女儿真厉害，懂这么多，老爸都听你的。周末我们组织个家庭聚会，你给全家都宣传一下预防野生菌中毒的知识。
4: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新能源汽车遇上暴雨时，新能源汽车虽然没有进排气管，但进水会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涉水深度一般不能超过20厘米，全程时速控制每小时30公里以内，保持直线匀速，涉水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后应轻踩刹车数次以恢复刹车性能。建议不要在雨天进行户外充电，如果必须要充，注意在插枪拔枪时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充电口。当电动自行车遇上暴雨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等。电动车涉水后不要马上插钥匙启动，不要马上充电，不要将电池放在太阳下暴晒，易造成线路短路、锂电池爆燃。 电动车涉水后，应该取出电池，擦干表面及接口，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务必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请专业人员检查和维修。
5: 艾滋病，可防可控的慢性传染性疾病，了解它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第一步。传播途径，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及母婴传播，日常生活、工作接触、蚊虫叮咬不会传播。科学防护，切断传播链，预防永远排第一位。症状警示，感染初期大部分人或无明显症状，仅少部分人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但病毒有潜伏期，早检测才能早掌控。高危行为后怎么办？发生高危暴露，立即行动，迅速咨询疾控中心或前往暴露后预防服药门诊。72小时内尽快服用阻断药，越早服用效果越好。遵医嘱规范用药，定期复查。科学妨碍，共享未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老花眼是不是就会放过近视的人。可能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的人就说近视的人以后老了不会老花，孩子视力下降要不要立刻配眼镜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眼镜度数该如何来把握呢？ AI 自查眼底病靠谱吗？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些护眼的问题一起来聊一聊。
1: 首先说一说晚上关灯看手机到底伤不伤眼睛，真的不建议。黑暗光线对比太强，眼睛更容易疲劳、干涩、酸胀，任何阅读、看手机都应该在正常和柔和的光线下来进行。如果呢，一定要在夜里看手机，就开一盏弱光灯，别在全黑的环境里刷。
0: 嗯，是的，可能大家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已经关灯之后呢，
1: 对，
0: 仍然还会在看手机，其实是非常的伤眼的。那么第二一个呢，是像眼干或者是视疲劳的时候该如何来进行有效的缓解呢？很多人常常呢都是自行到药店去买一点眼药水，然后呢滴一点眼药水或者是热敷，闭着眼睛休息来缓解。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尽量的别让眼睛太疲劳了。那么平时我们在用眼的时候呢，建议每距离看手机或者是电脑20分钟的时候呢，就抬头看一会儿远方，让眼睛得到彻底的放松。而热敷眼睛的时候呢，也不能用太烫的水，因为太烫呢有可能会灼伤眼睛。干眼呢也可以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尽量的减少揉眼睛。
1: 嗯，还有人说啊，年轻时近视，老了就不会老花啊，这是假的。
0: 嗯，
1: 老花人人都会有，老花是生理现象，每个人到年龄都会出现。近视的人只是摘掉眼镜能看近，并不是没有老花。不近视的人需要戴老花镜，大家只是表现不同，但是同样会老花。
0: 是的，那么还有的人呢，就觉得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成熟，也懒得去医院了，就开始用 AI 来问诊，并且呢检查眼科的问题。有人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查眼病，也有人呢担心机器误诊。那么 AI 查眼病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先说结论，可以检查，但是呢它是不能代替医生的。 AI 检查的优点呢，就是速度比较快，而且效率高，就比较适合基层的批量筛查。但是呢它们也有局限性，比如受拍照的质量、软件的精准度的影响，就存在着假阳性或者是假阴性，甚至呢有可能是误报或者是漏诊。那么建议大家用 AI 检查发现异常之后呢，还是尽快的到医院的眼科进一步的进行确诊，不要自行的进行判断，也不要拖延。
1: 孩子视力下降，什么情况必须戴眼镜呢？首先家长们要分清楚，孩子视力下降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呢，散瞳之后没有度数，不用配镜，改善用眼习惯就可以恢复。真性近视呢，散瞳之后仍然有近视度数，是需要配眼镜的。如果孩子出现了看黑板、眯眼、歪头、凑很近，影响学习和日常事务，就要考虑是不是视力出现问题。这时候呢，家长不要着急，一定要带孩子去正规医院散瞳验光。市面上的眼镜店不能散瞳验光，也没有资质。
0: 嗯，是的，尤其是到了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家长也会开始带着孩子呢配眼镜。那么建议大家呢，最好就是到正规的医院呢去进行配眼镜。那么配镜的时候呢，度数过于矫正好不好呢？不少家长呢在配眼镜的时候呢，也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怕度数配足了又会加深孩子的近视，所以呢就刻意的压低孩子的这个度数。也有人呢追求为了看得越清越好，直接配到 1.2 甚至是 1.5 的这样的一个视力。那么孩子配眼镜究竟配到多少比较合适呢？其实不用追求 1.2 1.5， 配到 1.0 就足够了。因为度数配得太高，过于矫正，那么孩子呢更容易发生视疲劳。在散瞳验光的基础上呢，配到清晰舒适视力 1.0 是最合适的。不要自己砍度数，也不要盲目的把它配高了。我们在用眼的时候呢，还是科学护眼，不要迷信偏方，不要踩坑。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好好的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 的眼睛。以上呢也是第一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节目内容了，稍作休息，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2: 我是月月，
3: 我是安安，

0: 我是全全。
1: 地质灾害科普系列片二，滑坡。
0: 天晴了，月月，我们去后山玩吧。今天我们去捉蝴蝶，顺便捡点树枝回来。
2: 好呀好呀，下了几天雨，太不好玩了，终于可以去外面玩了。这里有只蝴蝶，全全，快拿网过来帮我抓呀！
0: 好，来了，月月，你慢点，等等我。
2: 全全，蝴蝶在那儿呢，你快点。哎呦！全全，你看这里怎么有一条缝？以前好像没有呀。
0: 我看看，奇怪，这条缝好像是新的，会不会是下雨冲出来的？还有点宽哦，一个脚都快放得进去了。
2: 要不我们回去告诉爸爸妈妈吧。
0: 好，那我们赶紧下山吧。
2: 圈圈，你妈妈在那儿呢。
0: 妈妈，我们在山上发现了一条好长的裂缝，快有我们的脚那么宽了。我也发现一个奇怪的事，这坡脚的土怎么鼓起来了。妈妈，我们去问一下月月爸爸、接子员叔叔吧。
2: 爸爸，你快过来，我们在山上发现一条长长的裂缝。
3: 这哪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4: 山脚下的土也鼓出来了，还有点浑水冒出来。
3: 不好，这是要发生滑坡的前兆。全全妈，你赶紧带着孩子们往村口的避险点转移，我去通知大家。
4: 好的。
3: 大家赶紧撤离，大家赶紧往村口的避险点转移，不要在山下停留，可能要发生滑坡了。李奶奶，可能马上要发生滑坡了，赶紧往村口的避险点转移。
5: 等等，我要找找我的存折，我记得明明放在这里。
3: 奶奶，别找了，先转移，等下滑坡了就来不及跑了，命比存折值钱呢。滑坡你应知，滑坡的前兆特征有：坡前土体鼓起，出现滑塌或裂缝，坡脚有浑水流出，后山出现明显的弧形裂缝等。遇到滑坡时，应马上向滑坡两侧躲避，不能沿着滑坡移动的方向逃离。发现异常，请及时拨打地质灾害隐患标牌上的电话，向有关部门报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4: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5: 守护西南生态屏障，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 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4: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5: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倾倒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4: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市精准划定83个环境管控单元，清晰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通过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前移服务关口，既守护了哀牢山、高原湖泊等核心生态敏感区，又保障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建设双向共赢。
5: 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绿色转型步履铿锵，玉溪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市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88%，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 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断涌现。玉溪昆天新能源打造全市首家三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4: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抚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5: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4: 逐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溪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0: 玉溪长园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1: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102.4 新心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锁定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清新下午茶》，我是乐言。
3: 大家好，我是杨耀。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聊一聊失眠。也许啊，只是缺一种营养素。那么失眠呢，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了现代人很常见的一个烦恼来源了，而且它也是降低幸福感的原因之一。对于很多人来说，要是能够美美的睡上一个好觉，这个幸福指数啊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呢，无论吃什么保健品，无论换什么样的床垫枕头，甚至每天都坚持运动，在躺在床上的时候还是辗转反侧的，或者是到夜里的时候呢会频频的醒过来，或者呢凌晨醒过来之后就难以入睡。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你想一想，有没有以下的这个导致失眠的原因，就是主食吃得太少了，特别是晚餐少吃或者是不吃主食，这种因为缺乏碳水化合物而造成的失眠，是吃任何的保健品都难以改善的。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呢，把无糖无油的主食给吃够了，睡眠自然就会改善了。
3: 虽然说有关营养素与失眠之间的研究结果不一样，但是呢，碳水化合物与入睡的速度、睡眠时间和睡眠连续性以及睡眠阶段之间有关，是经过多项研究证实了。有研究病学研究就发现，摄入更多的优质碳水化合物与睡眠质量不佳的可能性降低相关。也有研究提示，中国北方吃大量主食的膳食模式与较低的失眠风险相关联。还有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晚间运动之后增加碳水化合物的供应，和运动之后不吃碳水化合物相比，能非常有效地提升入睡效果和睡眠质量。
2: 虽然呢，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同样也是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适量的摄入呢，对于睡眠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说蛋白质的食物过多，有可能呢也会适得其反。而晚间呢，还要避免过多的蛋白质，而适度的摄入淀粉类的食品，则更有利于安神和睡眠。
3: 是的，多吃主食会发胖吗？其实合理的吃主食是有利于预防肥胖的，长期而言也是有利于预防肥胖的。少吃主食只是能够短期变瘦，此后很难再减，稍微多吃一点就会反弹，而情绪会越来越焦虑，失眠也会越来越严重。恢复正常的主食量之后，不仅体力精力变好，情绪更稳定，心情更愉快，体重更稳定，增加运动之后还会变瘦。
2: 是的，为什么不吃主食吃得太少反而不利于瘦身呢？一方面是因为少吃主食不等于能够变瘦，首先因为能量的供应不足呢，身体就会想办法的节能，就会让你感觉到无精打采，减少消耗，就算你强迫自己运动，而运动之后呢，也会感觉特别的疲劳。一旦人的精力和体力改善了，多吃几口饭就会被活跃的身体状态呢给消耗掉，并不会变成肥肉堆积在身上。其次呢，因为要维持血糖的稳定，那么身体代谢的压力就增大了，就要想办法拆东墙补西墙，拆解肌肉蛋白质来合成葡萄糖，不仅额外的消耗了 B 族维生素，额外的消耗了能量，而且它会加重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这样也会让你感觉到很疲劳。
3: 第二方面，少吃主食不等于能降低热量摄入。好吃的肉类基本上不可能是低脂的，因为低脂的肉一定会柴，柔嫩多汁又香浓可口的肉几乎都是高脂肪的，何况很多好 好吃的菜肴都加入了不少糖，以增加浓郁感和醇厚感。所以呢，加肉减饭的策略并不能降低总热量的摄入，你少吃米饭省下的热量被换成了菜里的糖和脂肪，那么营养价值更低，也更促进发胖。过多的脂肪和蛋白质还会影响到肠道菌群的平衡，也不利于胰岛素的敏感性。
2: 是，那么第三呢，像少吃主食呢，它并不等于是能够有效的控糖。很多人呢，因为想要控糖，于是呢，晚上就严格的控制主食。但是这样做呢，可能会引起夜间的时候低血糖，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空腹血糖的水平反而会升高了，上午的血糖波动也会增大。头一天晚上吃够主食之后，第二天反而会看到血糖水平更稳定了。
3: 少吃主食影响睡眠本身也是促进发胖的可能原因之一。失眠或睡眠不足与肥胖的关联是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同时呢，失眠和睡眠不足会引起白天精力不足，运动意愿下降，进一步促进肥胖。最后要说明，吃够主食绝不是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的吃甜食、吃油炸食品、吃营养价值很低的淀粉食品。
2: 那么在正常的吃主食的基础上呢，提高膳食的质量，这个才是关键。汇总研究发现，和高糖的饮食相比，和很少的蔬菜、大量煎炸食品和高脂肪高糖食物的西餐餐食相比呢，吃传统的淀粉主食，纳入全谷物杂粮的主食，含有新鲜的蔬果的膳食纤维，更有利于睡眠的质量。
3: 总之呢，吃好才能睡好。如果您长期为睡眠质量差而苦恼，那各方面的方法也难以奏效的话，不妨就咨询营养专业人士，看一看自己的营养是否合理，主食有没有吃够。也许呢，就是晚餐增加半碗饭的主食，就能够让你找回久违的香甜的睡眠。
2: 是的，所以呢，不要因为了减肥而得不偿失。那么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曲，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胡法强击在日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玉溪市融媒体中心和市普法办推出的以案释法普法强击在玉溪节目，我是美杰。
2: 我是浩佳。
1: 今天我们聚焦一部与大家指尖上的外卖安全密切相关的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部规定从2026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把平台和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从行为规范升级为责任体系，为咱们点外卖筑牢安全防线。
2: 没错，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责任落到人头，平台和商户都要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首次明确了处罚到人。如果故意违法、性质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除了罚单位，还要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处以上一年度收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1: 那具体有哪些红线不能碰呢？首先是平台必须对入网商家进行实质性审查，不能只看电子版证照，必须通过实地核查，确认实体门店真实存在，还要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信息。像有的商家门店关了，许可证注销了，还在平台上接单，或者借证经营、无证经营都在严打之列。
2: 那对咱们消费者来说，怎么去辨别这外卖靠不靠谱呢？
1: 新规给了三个一眼看穿的办法。第一，网店名称必须和实体门面招牌一致，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第二，必须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照片、实际经营地址。第三，不提供堂食的纯外卖。

0: 按商户主页和列表页都要标注无糖食标识，同时倡导入网商家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后厨加工过程实时可见。平台还要展示有名厨亮灶或无名厨亮灶的标识。
1: 那除了资质造假，还有哪些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呢？
0: 比如使用超过保质期的调味品、食品原料加工餐食、后厨环境卫生脏乱、防尘、防暑、防蝇三防设施不完善、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以及计量器具缺斤少两，这些都是新规重点管控的环节。此外，新规明确禁止在操作区外加工，禁止将订单委托其他经营者代工，配送环节还必须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
1: 原来如此，那我们要是在外卖里吃出了问题，或者发现幽灵店铺，该怎么去举报呢？
0: 可以通过12315热线或平台举报，举报必须实事求是，严禁诬告陷害。市场监管部门鼓励实名举报，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同时，外卖骑手也可以参与社会监督，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向平台和监管部门反映。
1: 是呀，这外卖虽方便，但安全不能忘。平台守好门，商家做好饭，消费者擦亮眼，咱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欢迎继续回来。那么在长时间工作之后呢，大家是不是也会开始出现像思维涣散、双眼无神、效率呢也开始变得低下了？这个时候你一般都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疲劳呢？有的人呢会选择闭眼休息，或者是眺望远处，还有的人呢会看一看墙角的绿色植物。那么说到这儿呢，好像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寻找绿色。
1: 对，
0: 这一点难道是刻在我们中国人基因里的吗？
1: 是的，我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就真的想看看绿色。
0: 对，
1: 然后想看看绿色的植物。其实自然环境对我们似乎有种天生的吸引力。闲暇时呢，我们会选择去山上、草原上、田野里放松，而且办公室里有条件的话肯定会放上几株花花草草净化空气。那么城市规划也不能不给植物留空间，这些自然元素对眼睛或对空气或对身心都有好处，甚至哪怕你的电脑屏幕的壁纸或者手机的壁纸是自然环境相关的图片，也会利于你的工作效率。
0: 是的，你就看着那种绿绿的感觉，就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好很多。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自然环境对人类的一个影响。首先呢，自然环境呢，它有一个充电的效果，像注意力的恢复和自然简单而短暂的互动之后呢，就能够提升我们的定向注意力。什么是定向注意力呢？我们的注意力呢，可以分为定向注意力和非定向注意力两种。定向的注意力呢，就像是聚光灯一样，需要我们高度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而非定向注意力呢，则是像漫游的一个萤火虫。而这个时候呢，注意力是那种放松的、流动的、不费力的。
1: 就有研究者做了两个实验，实验一对比在公园散步、在市中心散步后的认知成绩变化，那结果就发现，在大自然当中散步后，数字广度记忆测试成绩显著提升，而这项任务很大程度上依赖定向注意。这个时候，也许聪明的你会提问了，万一是自然环境的气味和温度的影响呢？
0: 于是呢，研究者啊，就在安静的房间里面邀请被试的观看自然的图片和城市环境的图片，随后呢就来比较认知成绩的变化。不出所料的是，结果仍然是观看自然图片显著地提升了定向注意力和数字广度的测验成绩。自然环境能够适度地吸引非定向注意力，与此同时限制了定向注意力，让我们得以高度集中、高度紧张的状态当中稍稍地缓和下来。因此呢，与自然简单而短暂的互动就能够提升我们的定向注意力。
1: 也就是说，工作之余和一些自然元素互动一下，哪怕只是绿色的壁纸，在一定程度上呢，反而会让工作效率变高，然后就身心健康方面，自然不是奢侈品，是我们健康的基础设施。自然对身心健康的益处也体现在各个方面，环境污染、城市当中

0: 中呢，处处存在着噪音污染、空气污染、高温以及光污染。这些污染若长期存在，那可能会对增高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感染等疾病风险。而自然环境中的城市污染源大大减少，加上它本身也能隔音、降温、吸附污染物，有效减轻了城市污染带来的伤害。
1: 是，而且呢，自然环境还能够减轻城市污染伤害的证据呢，就有力地体现在疾病的发生率上。尽管呢，它不一定是只通过城市污染这个途径来减少疾病。那么这两项结果呢，比如像绿地的覆盖大小，就和糖尿病以及其他的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率呢是呈负相关的。而绿地的质量还和人们感知到的总体健康状况呢也是呈一个正相关。可以看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视线可以看到的绿色空间都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0: 还有心理健康方面，反刍思维呢是指反反复复回想一些消极事件，比如我哪句话说的是不是不太合适了，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十分消耗自己的。自然环境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减少反刍思维。在自然界中散步一小时左右，就能观测到膝下前额叶皮层活动是和反刍有关，还有杏仁核活动与压力有关的减少。不仅如此，人们对自然景观的偏好也与情绪改善成正相关，似乎你越是热爱自然，自然界给你的反馈就越多。
1: 嗯，是的。那么为什么自然环境对人类有这么好的充电效果呢？仿佛就是一个大号的太阳能充电器。目前呢，广泛认可的一个观点是，人类对自然景观的这种感知是由遗传所决定的，学习和文化因素反而没那么重要。也就是说，不论国籍如何，后天经历如何，人类都天然的就喜欢绿色的环境。这可能是因为绿色的环境呢，更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0: 与之观点类似的，还有自然界当中比较经典的威尔逊的亲生命性假说。亲生命性被定义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关注生命和生命过程的倾向。威尔逊认为，人类对大自然的亲近是人性的本质，也正是这种本质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1: 嗯，那么说了那么多亲近自然的好处，可能大家都在想，像在城市化越来越广泛的当下，我们该如何更好的去融入自然呢？比如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把我们的手机壁纸或者是电脑的壁纸呢，就把它换成自然环境类的图片。
0: 对，
1: 办公类的时候呢，你就对着你的这个壁纸发一会儿呆，你就会觉得也看到了绿绿的，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在办公桌上呢放一点绿植，这个时候呢你看着这个绿意盎然的这个绿植呢，你的心情也会慢慢的好了，还可以远眺远方。嗯，不仅如此呢，还可以试一试让你的其他的感官呢也集中于自然体验当中。像听觉上呢，可以播放一些自然环境的白噪音，这也是有助于你恢复压力的。在嗅觉上呢，也可以用一些带有天然香气成分的香水来替代，这也会让你更加的放松。那么多感官的时候一起来畅游，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压力呢自然也会减轻了，效果也翻倍。
0: 虽然说这些方法并不如真实的自然体验那样有沉浸感，不论是环境的动态变化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还是一些难以觉察到的细节，都决定了大自然的不可替代性。但用简单有效的自然互动，在工作的间隙让我们缓一口气也同样重要。毕竟我们没办法在工作途中跑去森林当中，做人啊，就是要学会在每时每刻都让自己舒服一些。
1: 嗯，是的。当然了，大家在下班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到城市的公园。现在呢，各个城市都有这种各个城市角都会有这种公园，大家呢就在晚上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可以选择去到公园里面散一散步，也和大自然呢来一个亲密的接触。一旦有条件了，大家一定都会奔向真正的大自然当中去。比如在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会到山上去捡菌子。
0: 是的，
1: 这也是一个放松身心和放松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让这样的一些压力 也得到一个适时的放松，在踏入绿地的时候呢，也把我们的压力轻轻的卸下。而我们仅仅是去看一棵树，或者是

0: 观察一下树叶上的昆虫，甲壳虫上的花纹，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外面发生了些什么东西都已经无关紧要了。那么接下来是公益广告时间，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一会儿见。
2: 科学地震很重要，逃生知识要谨记，我们一起来学习地震逃生小知识。地震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如果地震发生时，学生们正在上课，老师要按照平时地震演练的预案，指挥学生快速撤离或者就地避险。目前，多数专家普遍认为，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是应急避震的较好方法。这是因为震时预警时间很短，人又往往无法自主行动，再加上门窗变形等等，从室内跑出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是在平房里，发现预警现象早，室外也比较空旷，则可以尽快地跑出地震。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0: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9: 那您用公筷吗？
10: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9: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0: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9: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10: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9: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0: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9: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0: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9: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我们都知道降雨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你真的了解降雨吗？降雨可以按照空气上升的原因分为锋面雨、地形雨、对流雨和台风雨这四类，同时24小时的降雨强度与等级也是有区分的。24小时降雨强度为10毫米的是小雨，24小时降雨强度为15到25毫米的为中雨，24小时降雨强度为25到50毫米的是大雨，24小时降雨强度为50到100毫米的是暴雨，24小时降雨强度为100到250毫米的是大暴雨， 24小时降雨强度大于250毫米的就是特大暴雨。

0: 迎继续回来。那么大家呢，平时在买鸡蛋的时候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走进超市的鸡蛋货架的时候呢，就会看着各种各样的鸡蛋，有普通的鸡蛋，每斤呢就是几块钱，还有土鸡蛋、富硒蛋，还有可生食的鸡蛋、有机鸡蛋等等。而这个价格呢，也可以说是都不一样。那么像有机的鸡蛋呢，它的价格就高出了普通鸡蛋的好几倍。这些鸡蛋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它们的营养价值又真的差很多呢？是不是价格越贵就越值得买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其实现在年轻人和老一辈儿对于鸡蛋的看法都不一样。老一辈儿呢就说要买土鸡蛋，土鸡蛋营养更高，而年轻人呢可能会买一些像富硒鸡蛋啊、可生食鸡蛋、有机鸡蛋等等。那我们先说土鸡蛋。很多人认为啊，土鸡蛋的蛋黄颜色更深，那蛋黄更黄，因此营养价值一定更高。但是事实上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土鸡蛋在整体营养价值上明显优于普通鸡蛋。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土鸡蛋呢味道会更香一些。
0: 对，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口感啊、颜色啊，你都会觉得是不知道是心理的作用还是怎么的、反正就觉得好像更香更好吃一些。
1: 是的，相关研究表明呢，不同品种鸡蛋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总体差异并不大。蛋黄颜色深浅呢，主要是和鸡饲料当中的天然色素，就比如说是叶黄素啊、玉米黄质有关，并不能作为判断营养价值高低的依据。土鸡呢，经常就是活动量较大，生长周期较长，风味可能就更浓郁，这也是不少消费者偏爱土鸡蛋的重要原因。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觉得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区别，我真的认为就口感上，比如说你做一个水蒸蛋，你看着那个黄澄澄的那个土鸡蛋，你都觉得它好像是更香一些。
0: 对，
1: 包括葱花炒鸡蛋，同样的炒出来，你会感觉土鸡蛋真的是味道更浓郁一些。
0: 对，而这个好像普通的鸡蛋呢，它的颜色要相对来说白一些啊，浅一些。那么还有一种蛋呢，是富硒蛋。那么近年来呢，富硒蛋呢也是越来越常见了。而所谓的富硒蛋呢，是指通过调整它们的饲料的配方，提高鸡蛋当中硒元素含量的一类鸡蛋。那么大家都知道呢，硒它是人体所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它能够参与到抗氧化、防御氧化损伤以及维持免疫功能。但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呢，就指出人体每天所需的硒的含量呢其实并不高，而正常饮食一般就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如果日常饮食是均衡的，经常会摄入鱼类、肉类、蛋类、坚果等等的食物，那么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呢，其实是并不需要专门依靠来靠这个补充富硒的这种蛋来补充硒的。对于的确是有这个硒的摄入风险不足的人群呢，也应该在医生或者是专业的人士之下呢来进行合理的补充，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一些富硒的食品。
1: 对，近年来呢，很多商家就推出了可生食鸡蛋，价格往往比普通鸡蛋高出不少，我觉得高的很多啊，这个价格。需要注意的是，可生食并不意味着鸡蛋就完全没有风险。一般来说呢，这类产品会在养殖、饲料、防疫、清洗、分级、包装和运输等环节采取更加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以降低沙门氏菌等致病菌污染的风险。不过呢，即便如此也不能理解为是绝对无菌。要提醒大家，鸡蛋是属于动物性食品，仍然是存在一定的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像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力较低的人群，还是建议将鸡蛋充分加热做熟之后再食用。此外呢，购买后因为存储不当也会影响到食品的安全，因此呢要按照产品的标签要求冷藏保存，并且呢尽快食用。
0: 那么还有一种鸡蛋呢是有机鸡蛋。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食品呢都是有这个有机的标签。其实有机鸡蛋呢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有机鸡蛋呢近年来也是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一个青睐。和普通的鸡蛋相比呢，有机鸡蛋最大的一个特点并不是它的营养翻倍，而是指啊，它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遵循的是有机农业的标准，比如像饲料的来源、养殖的环境、 动物的福利以及生产管理都是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呢，这个有机鸡蛋呢，自然价格就会更高一些。它更多的体现出来的是它的这个生产成本以及认证体系，而不是营养价值就大幅的提升。
1: 那么再来说说买鸡蛋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其实我个人关注的就是它的新鲜度，
0: 对，
1: 只要新鲜，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啊。
0: 是，
1: 相比纠结买哪一种鸡蛋呢，更重要的就是关注鸡蛋的新鲜度和食品安全。所以购买时呢要注意几点，第一就是要选择正规的商超或者市场购买，看一下包装的标签和生产日期，然后呢检查一下蛋壳，它应该是完整的、无裂纹的、无异味的。散装鸡蛋呢尽量选择来源明确的产品，还有买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呢放置在高温环境当中，还有就是食用前呢将鸡蛋充分的加热，尤其是老人、儿童、孕妇等重点人群。那很多人会把鸡蛋买回家之后觉得蛋壳上不干净，他会用水洗一遍，其实你洗过之后是不利于保存的，建议大家呢就可以用纸巾擦一下，把它擦干净就行了，不建议把鸡蛋一个一个的用水洗干净。
0: 是，而且呢用水擦了之后呢它更容易坏。那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我们只要能够保证我们日常的饮食的均衡，无论是普通的鸡蛋还是土鸡蛋，都可以成为优质蛋白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价格更高的一个产品。不同类型的鸡蛋呢，它们都是各有各的特点，有的人呢更喜欢这种风味更浓郁一点的土鸡蛋，有的人呢会更关注有机的养殖方式，也有人呢会根据自身的需求求来选择富硒蛋。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健康成年人来说呢，我们只要能够选择正规的渠道去买到的是新鲜的鸡蛋，并且呢注意科学的储存和充分的加热，远比一味的去追求高价的鸡蛋概念蛋就更加重要了。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只要是选择正规的商超或市场购买，只要它保证新鲜和干净就没有太多问题。
0: 是的，那么以上呢也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3: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明目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 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大家的互动交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有很多朋友留言，希望徐乐来聊一聊关于汽车电瓶的话题。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换电瓶，只能是开到汽车维修店，后果呢，自然是在店里进行更换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电瓶什么时候更换最合适。节目开始呢，还是先来送上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后来》。

0: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一首《后来》来自刘若英，大家对这首歌曲很熟悉，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曲后半段里的和声、和音都是梁静茹。没想到吧，两大天后的合作使这首歌传唱了这么多年，依然是 KTV 的欢唱名单的前几位。我们回到汽车电瓶的话题，一般情况下呢，电瓶的使用寿命在2年到3年左右，但使用时间超过5到6年的也大有人在，关键在于平时的使用习惯以及对电瓶养护的重视程度。之所以要重视它，是因为汽车电瓶属于易耗品，当它出现故障或使用寿命终结之前，基本不会出现明显的先兆。最直接的表现是车辆停放一段时间后突然打不着车。稍后徐乐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对汽车电瓶状况进行检查。我们继续来听歌，为大家送上来自陈奕迅《淘汰》。

淘汰来自陈奕迅，这首歌是周杰伦作词作曲的，这也是陈奕迅和周杰伦的第一次合作，也是周杰伦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那么怎么来对汽车电瓶状况进行检查呢？首先要看观察口，目前市场上有超过 80% 的免维护电瓶中都带有电量的观察口，观察口一般能看见的颜色分为三种，绿色、黄色和黑色。绿色代表电量充足，黄色代表略微亏电，黄色黑色则代表快报废了，需要更换。根据电瓶厂家的不同设计，还可能有其他的电量观察形式，具体可以参考电瓶上的标签提示。那么这里呢，也提示您注意，电瓶观察口的电量显示仅供参考，也不能全信，还是要根据其他方式的检查来综合判断电瓶的状态。

怎样？来自戴佩妮的声音。我们继续来聊对汽车电瓶状况进行检查的方法。第二点就是要看电压，我们可以通过电瓶测量仪或万用表来测量电瓶的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电瓶的空载电压在13伏左右，满载电压一般不会低于12伏。电瓶电压偏低，有可能就会出现车辆启动困难或无法启动的情况。如果电瓶长时间保持一个低电压的状态，便会提早报废。在检查电瓶电压的同时，我们还要参考测量车辆发电机的发电量情况。一般里程数较高的车，发电机内部的碳刷会变短，发电量有所下降，无法满足电瓶的正常充电使用。这时呢，应该考虑更换发电机碳刷来解决电压偏低的情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目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 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 26.7% 和 85.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

0: 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6: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5: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6: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7: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8: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4: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9: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5: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0: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5: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2: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3: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4: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3: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5: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4: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 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4: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7: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8: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 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4: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4: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三二一，点火，
21: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
22: 中国不懈怠，
23: 永远值得骄傲。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2: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1: 澄江市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值提升。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豫水金岸复工续建项目高效有序推进，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我市各地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与爱心托管服务，为少年儿童

0: 建安全充实的成长平台。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质齐升。请您报道。
1: 蓝莓是澄江现代农业的王牌，云南丰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纳入线上零售业统计，借助政策红利扣开国际市场，业务从果品加工销售拓展到苗木组培、基地管护、技术服务等全产业链。当前企业正对加工厂提级改造，迎接产销旺季。
2: 纳线以后，通过工信的联系帮扶，我们就拿到了中国蓝莓出口泰国的第一单的业务，往后就打开了把蓝莓销售到国外的整一个的链路，得到的相关的支持，就是我们的业务范围越扩越大。三年前的建设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需求，所以我们要把厂扩大。
1: 企业出海的背后，澄江市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聚焦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零售主体，主动靠前服务，已摸排600多户蓝莓种植主体，将潜力企业纳入种子库重点培育。
3: 我们把政策宣讲、上门辅导等等贯穿全过程，主动靠前为零售业答疑解惑，做一些政策性的引导。目前已经有一批经营状态良好的零售业主体呢，积极的配合我们准备入库纳线，有效的夯实了全市的消费增长支撑。
1: 同时，澄江依托抚仙湖生态优势，推动明星渔动景区从门票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引入帆船、帆板、潜水、轻餐、旅拍等多元业态，纳入规上服务业统计。
4: 企业自入规以来，业态逐渐多元化，然后从最初的帆船和皮划艇开展了很多像休闲咖啡、特色轻餐和文旅旅拍和潜水服务的各种多元化的业态。随着各类新业态落地运营，景区近几年的游客接待量与经营收入均实现了同比增长。
1: 景区入规得益于部门要素保障，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成立夏季攻势专班，遍访经营主体1200余户，将16家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推动入库。
5: 建立处级领导、服务企业机制，组建统计、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的纳统服务小队，提供从财务规范到系统申报的保姆式服务，确保企业验入、汇入、能入。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孵化支撑，在实现夏季攻势行动顺利收官的基础上，持续攻坚，助力澄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农业到生态文旅，澄江通过精准培育和主动服务，持续壮大线上和规上市场主体规模，以高质量市场主体培育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0: 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构筑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1: 在贾莫代水库库区，胡福强每天都要按时进行巡查值守。他告诉记者，相较往年，今年汛期防汛隐患排查标准进一步收紧，排查精度全面提升，管护工作要求更高。
6: 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每天2人值班，每天按时报送水文水情，重点巡查水库大坝、溢洪道、水库闸门房等重要部位。如遇极端天气，加强水库重点部位的加密巡查频次。
1: 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负责全县29座库塘、39条引供水渠道的管护。入汛以来，管理局层层落实防汛责任体系，实现每一座水利工程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守。在常态化人工巡查值守的基础上，沅江县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目前，全县所有小型水库及一座中型水库已全面建成雨水情自动监测、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高清监控设备实现中小型水库全覆盖，多台无人机及自动巡检系统同步投用，实现从传统人工单点巡查向数字化、智能化、全方位智慧调度的跨越升级。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西拉河水库管理所所长李洪明。
7: 完善了许多的自动监测的设施，雨水情的这一块的监测，然后大坝的呈现位移、测压孔、三角印的这个渗流量，通过自动化的这个观

0: 测的话，可以在电脑上随时观测到大坝的一个实时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1: 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工作人员
2: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一个工作理念，打破了原有人工巡查、被动抢险的一个旧有模式，构建了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模式。
1: 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6891.75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 63.48%。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
3: 蓄水金岸项目自今年初复工续建以来，各项施工建设高效有序推进，项目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建成后将打造成为区域崭新城市地标。请听报道。
4: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据介绍，目前每天在场施工人员260余人，管理人员50人。酒店大楼正在进行玻璃幕墙安装，公寓、写字楼、商业楼外立面施工和室内装修等加快推进。蓄水金岸项目地处玉溪大河畔，由云南金玉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涵盖住宅、公寓、酒店、群楼商业、风情商业街等业态。2021年5月因开发企业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项目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22年4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推进企业破产重整。截至2025年底，项目 ABCD 区所有住宅全部通过验收，已办理不动产权证1898套。今年1月13日，项目 C 区启动复工续建。云南金玉房地产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雷
5: ：C 地块总共分为五栋主体及两层地下室及室外附属工程，包括13栋公寓、14栋写字楼、15栋酒店、16栋独立商业、17栋联排商业、16、17地下室、室外附属及15栋酒店，计划于2026年9月中旬完工。成总高136米的15栋酒店完成玻璃幕墙安装和灯光亮化后，会成为整个玉溪的新地标。
4: 复工续建完成后，项目将整体转向资产盘活。王雷：
5: 我们现在正在做登记，存量客户已经超过了10000平，包括领销售和租赁的，并且在和知名的酒店运营企业、商场运营企业、风情商业街企业正在友好协商相关的商务条款，应该在本月及下月就逐步落地，逐步签订协议。
3: 近日，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达产后将实现新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请听报道。
4: 项目总投资达10.2亿元，涵盖年产10.2万吨浆纸生产线一条和日处理甘蔗6000吨制糖生产线一条。目前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0%，预计10月将启动设备调试。项目达产后将实现新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成为大型蔗糖生活用纸生产基地。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夏富成：
6: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它的工业产值大概可以实现20个亿，农业产值8个亿，利税4亿多一点。
4: 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公司始建于1965年，老厂区因场地受限、设备老旧、环保提升空间不足、工业发展与集镇建设矛盾突出。下一步，企业将依托甘蔗制糖、蔗渣制浆、竹浆补充、造纸生产、终端消费的链条，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依托全县7.85万亩甘蔗、36.25万亩竹林资源，带动1.2万余名蔗农增收，吸引多家下游企业落户集聚。
3: 暑期来临，我市各地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与爱心托管服务，为少年儿童搭建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成长平台。请听报道。
1: 在益美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舞蹈、绘画、羽毛球、篮球、书法等课程有序开展，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解锁全新技能。中心精准对照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兴趣特点和成长需求，

0: 开设多元化优质课程，丰富学生假期生活的同时，有效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学生，
1: 我在这里学习篮球，强健体魄，学习书法，磨练耐心，劳逸结合，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0: 家长，
2: 我感觉他非常的有收获，就是老师也教导得非常的耐心，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放心。
0: 江川区总工会开展2026年惠暖春芽暑期爱心托管服务，服务范围涵盖日常看护、餐饮保障、素质拓展、物资供给等，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成长乐园，让职工能够安心履职、静心工作。江川区总工会工作人员，
2: 2026年暑期，江川区总工会开设三期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每期为期三周，共接纳130余名职工子女。
3: 义门县为一老一小群体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精准补齐消防短板，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请听报道。
0: 在龙泉街道韩所社区独居老人张占生家中，工作人员一边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一边为老人讲解设备使用、日常维护及应急处置方法。
4: 就是上次了，我们安装这个烟感报警器，一些对我老年人的关心。
0: 今年以来，义门县组织各乡镇街道进行全覆盖入户排查，摸清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四类重点人员底数，精准开展隐患排查、消防智能设备安装工作。义门县龙泉街道消防工作站站长李宗文，
5: 精准摸排锁定四类重点人员170人，针对摸排情况实行分类分级管控，建立街道、社区、村组干部三级包保责任制，并为高风险隐患家庭上门免费安装智能烟感设备。
0: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采购智能烟感报警器408套，并在各乡镇街道完成安装306套。下一步，义门县将持续推进智能烟感报警器普及安装工作，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宣传教育，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市自2025年11月起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按每人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截至2026年6月，全市已累计向102821名0至3岁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3.24亿元，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尽享民生红利。近日，江川区宁海街道海虎社区马廖庄居民小组道路硬化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该道路全长500米，宽3米，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村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村民出行舒适度和便捷度。新平县于日前开展《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音乐文化活动，通过现场歌舞、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文艺节目缅怀聂耳，传承爱国主义精神。近日，峨山县妇联在店中镇小店中村委会开展留守儿童手工主题活动，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制作粘土手作，在指尖创作中感受艺术魅力。孩子们还收到文具、零食等爱心礼包。近日，义门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开展消防夜话院坝课堂宣传活动，通过播放火灾警示片、入户排查隐患、实操灭火器演练等方式，提升居民自救能力。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江川区光山村涌现出一批敢闯敢干的新农人，返乡青年蒲汉成扎根乡土，勇于创新，主动转变发展思路，改良种植模式，抱团组建合作社，带动群众发展多肉种植产业，以实干担当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特色联农致富路。请听报道。
0: 每年五月至九月是多肉销售淡季，趁着这一空档期，江川区星耀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蒲汉成深入田间地头，巡查多肉长势，为种植户开展田间管护指导。
6: 整个芝加哥种上的恰恰啊，再保持。
0: 光山村曾是山区贫困村，全村224户，600多人。2017年，首家多肉种植户落户该村，多肉种植被确定为村里一村一品特色产业。2019年，在昆明从事物流行业的蒲汉成选择返乡创业，成为全村首个试水多肉直播带货的创业。

0: 业者。
1: 一开始的话也不会，多肉的话它品种很多，哪一个季节，包括哪一个时间段，你要卖什么品种才好卖，因为这个事情也碰了很多壁。
0: 凭借不服输的韧劲儿，普汉城积极参加市区主播带货培训，虚心学习先进直播运营经验。经过不懈摸索，他的直播间销量稳步提升，慢慢达到了日均四五百单的稳定销量，销售高峰期单日订单可突破千单。深耕市场的过程中，普汉城发现大棚盆栽种植成本高，门槛高，普通农户难以参与。为带动更多村民增收，他果断转型，放弃成熟的直播赛道，带头推广低成本易上手的地栽多肉种植模式，大大降低了村民的种植难度和风险。
2: 地栽的话，它一般的一亩的话成本的话就是在个5000块钱左右，像盆栽的成本的话就比较大，很多农户偏向于地栽，然后的话它一年的收益的话基本在个2万块钱左右，只是比传统的作物它这个收益要高。
0: 2023年，普汉城牵头成立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行种苗、技术、包装、品牌、销售五统一管理模式，带动农户发展多肉种植产业。
2: 第一个的话是种苗供应、技术辅导，最后就是统一的一个全程那个配套的一个销售。总的话是14户农户，然后的话，总面积的话在一个420亩左右。
3: 互助社这边们提供苗、技术、辅辅这块，销售这方面们。是由我们互助社了嘛，我们只管你栽好种好。明年嘛，我瞧种植17包嘛，还是买这个18-9万钱呢。
0: 在普汉城等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下，光山村多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村多肉种植面积超2000亩，品种达400余个，年产值达数千万元，带动160多户农户参与，600余人就地就业，拉动了物流、包装、有机土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如今的光山村已成为全省最大的单体多肉种植基地，小小的多肉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4: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5: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面对今年汛情早、强降雨过程密集、极端性突出的形势，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83.47%。近日，记者从人民银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分行获悉，今年1月至5月，莫憨口岸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38.44亿元，同比增长51.25%，占莫憨口岸本外币结算总量的94.14%。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7月22号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将与缅甸珠宝公盘内比都形成双向联动的发展格局，有力促进珠宝产业规范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玉溪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7点发布的全市未来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黄海区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5度。江川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5度。澄江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5度。通海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4度。华宁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5度。义门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6度。峨山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5度。新平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9到26度。

0: 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通海县芭蕉村，去看一看这个全国零碳示范村镇如何以低碳转型赋能乡村生态振兴。
1: 说起零碳乡村，很多听众朋友或许觉得遥远，但在我们玉溪通海县里山乡芭蕉村，作为全国仅有的9个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示范村之一，率先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芭蕉村是典型的彝族村寨，全村300多户村民世代以种植为生，过去生产生活主要依靠木柴、煤炭、传统电能，能耗高，碳排放量大，污染问题突出，绿色发展转型迫在眉睫。
0: 为彻底改变传统粗放的用能模式，芭蕉村依托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各级部门项目支撑，聚焦村民生活、农业生产、乡村治理三大场景，全方位推进节能降碳改造，构建起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零碳发展新模式，让绿色低碳真正融入乡村基里。
1: 绿色转型，民生为先。芭蕉村的零碳建设从村民最贴近生活的厨房、热水、照明改造入手，实打实改善群众生活品质。村里对140户农户柴火灶、燃气灶进行升级，更换为一体化电炊式灶，同步改造6个村民小组课堂电磁灶，彻底告别烧柴燃煤做饭的旧模式，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厨房环境干净又整洁。
0: 针对村民冬季热水短缺、传统烧水耗能高的问题，村里为118户未安装热水器的农户免费配备1级能效节能电热水器，阴雨天也能稳定供应热水，既便捷惠民，又大幅降低生活碳排放。同时，村里投入91.5万元安装181盏太阳能路灯，覆盖所有自然村，点亮乡村夜空，保障出行安全，每年还能为村组节省大笔电费，实现美观、安全、节能多重效益。
1: 除了生活场景的绿色升级，芭蕉村深耕农业生产低碳转型，破解传统农业高能耗、高成本难题。村里创新打造光伏提水灌溉系统，布设特色光伏树设备，利用太阳能发电驱动深井水泵，将水源输送至10余公里外的农田，全程零污染、零能耗，有效降低农业灌溉成本，助力农业高效绿色发展。
0: 在特色产业赋能上，村里完成60座烤烟房生物质颗粒炉改造，10座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电气化升级。相较于传统燃煤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烤房无需烧煤，温控精准，节能环保，不仅省去大量人工成本，还显著提升烟叶品质，让传统烤烟产业实现绿色提质、增效升级，真正把绿色低碳转化为产业优势。
1: 更值得一提的是，芭蕉村搭建起全国领先的零碳智慧治理体系，依托高校科研团队技术支撑，建成零碳能源管理平台和零碳科普展馆，通过数字化、可视化手段，实时监控村内光伏发电、储能、充电桩、路灯等各类能源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用能、控能、调能全程可控可调，以科技赋能乡村零碳治理。
0: 从硬件改造到智慧赋能，从生活节能到产业提质，芭蕉村同步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升级打造老实芭蕉旅游度假村，通过政企联动投入500万元提质改造，依托零碳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构建起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多元业态，让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经济红利。
1: 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项目初期，不少村民对零碳理念认知不足，配合度不高， 当地工作人员立足村民的生活习惯，融入彝族文化元素，推进项目建设，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和实惠打动。

0: 群众，让村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真正形成全民践行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
1: 如今项目成效全面显现，通过系列零碳改造，村里每户年均减少 0.5 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村集体光伏上网发电11万度，增收 3.7 万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凸显，成功打造气候温和地区零碳示范村镇样板。
0: 芭蕉村的精彩蝶变是玉溪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乡村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动实践。从改变传统用能习惯到重塑绿色产业体系，再到构建智慧生态治理模式，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升级三方共赢。
1: 绿水青山赋能低碳发展，绿色转型点亮乡村未来。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城乡绿色低碳建设，推广零碳村镇建设经验，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绿色低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人类本性当中最深的企图之一就是渴望被赞美，而孩子就是把这种本性显露得最为昭著的群体。对孩子的一次喝彩胜过百次训斥，喝彩和鼓励可以让自卑的孩子走出泥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爱佳首先来和您说说如何把鼓励式教育做得更好。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7: 爱佳偶尔也会走到孩子群里，感受他们朝气蓬勃的叽叽喳喳，而让爱佳印象最深刻的是，往往就是三五个孩子围着我显摆他们的小玩具、小发现和小创意。当然，他们这么踊跃的原因，正是听到我表扬了其中一位小朋友：“你的玩具太有意思了，阿姨从来没有见过呢。”相信有不少宝爸宝妈也能在自己的育儿过程中发觉这样一种现象：当你的孩子表现得不是特别听话时，如果你训斥或者责骂他，通常收效甚微，甚至让孩子越发焦躁和抵触。相反，如果你尝试用鼓励的语气和方式操作同样一件事，那么不但效果事半功倍，孩子还可能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而这就是鼓励的力量。虽然鼓励和训斥同属于语言输出，但他们对孩子产生的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鼓励对孩子心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训诫和责打完全不能取代的。而事实也证明，造就优秀的往往不是批评，而是正确的鼓励。因此，用鼓励的方式教育孩子，是家庭教育的第一有效方法。多数的宝爸宝妈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都是愿意采取鼓励这类积极的方式的。你为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感到欢欣鼓舞，并真诚地表扬孩子真棒， 你为孩子偶尔显露出的小机灵感到切心的欢喜，并宠溺地亲吻孩子的脸颊，你为孩子遭遇的小挫折揪心不已，并急切地加油鼓劲。如果你曾经有过以上任何一种表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开启一个不错的教育尝试。那么，如何把鼓励式教育做得更好呢？宝爸宝妈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要抓准时机给鼓励，家长想要表扬鼓励孩子，需要抓住时机。迟到的表扬鼓励可是会让孩子摸不清头脑的。其次是要给有内容的鼓励，有些家长在鼓励孩子时，不管孩子是因为什么事被表扬，都只会说你真棒，你真厉害。其实这种表述是不推荐的，建议家长不要总说或是只说你真棒，而要告诉孩子是因为哪些细节被表扬了。比如，你把这首诗都背下来了，真棒，宝贝儿的歌唱得真好听。此外，建议家长多在过程和细节上给孩子表扬鼓励，而不必太在意结果，否则孩子可能会得到暗示，错误地将重点放在自己行为的结果上，从而因结果喜，因结果悲。再次是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孩子和家长的视野相差迥异，对家长微不足道的努力或成果，对孩子来说可能很重要，所以家长一定要努力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细化那些值得被鼓励的点。然后要肯定孩子的品质，表扬和鼓励孩子时，更重要的是要肯定孩子的品质，而不是能力。比如，你要多表扬他勤奋、不怕困难、喜欢思考、有同情心、诚实等等。接下来是遭遇逆境时，同样需要鼓励。当孩子遭遇困难和挫折时，家长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在他心情沮丧、试图退缩时逼迫压制。一定要安抚情绪，鼓励孩子勇敢面对挫折，要引导孩子将关注点转移到问题本身，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最后是家长要起到示范作用，请记住，家长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是没有资格要求孩子做到的。孩子最初的学习过程主要是靠模仿进行，而能和家长做到一样的事，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鼓励。除了上面需要做的，宝爸宝妈们还要避免下面五点的发生。一是避免态度敷衍，虽然有些家长心里明白要多用鼓励这种积极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却很难将其付诸实践，难免态度上就会有些敷衍。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真挚的表扬鼓励孩子，可以暂时先不做，但最好不要把哦还行吧、行行行、放那儿吧、我自己来这种表达不耐烦情绪的语言挂在嘴上，这对孩子的精神伤害绝对不比你不表扬他少。二是避免泛泛而谈，表扬鼓励一旦过于抽象或者泛泛而谈，就失去了激励的作用，所以家长最好避免鼓励的话语不走心、言之无物。要确保你表扬的是孩子的行为，而且要具体描述出你表扬的点。比如，你今天主动帮妈妈拿了拖鞋，谢谢你，而不是抽象地说，你真是个好孩子。三是避免无原则地鼓励孩子，表扬鼓励过于频繁，孩子也是会审美疲劳的，他会失去对表扬鼓励的兴趣，而且也会丧失对哪些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判断。对于那些孩子力所能及应当承担的行为，建议家长只进行正面强化，不提倡鼓励表扬。比如，在孩子自己整理好玩具后，家长可以说，哇，你把玩具整理得好整齐呀，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说，即便你没有明确地提出表扬，但作用却和用表扬当作奖励的作用殊途同归，孩子自然也会继续下去这个良好的行为。四是避免习惯性物质奖励，语言、眼神、拥抱、小红花，这些都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来自家长的肯定，所以切记经常用零食、玩具这类物品作为奖励。 这可能会让孩子变得有些功利，没有奖品的刺激就不肯做任何事情。五是避免进行贿赂。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要和孩子做交易，不要试图贿赂收买孩子，不要滥用奖励。比如你好好吃饭，我就给你买一个小玩具，这样做只能让家长暂时达到目的，但下次孩子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威胁你，以便再次获得相应的好处。希望每一位宝爸宝妈都能把鼓励式教育做得更好。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炎炎夏日，最适合的就是带孩子去海边挖沙子了，有沙有水，能够充分的让宝宝接触自然，发展感知，对宝宝的成长非常有利。节目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一说玩沙子需要注意的细节。
2: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带孩子在海边玩沙玩水，需要宝爸宝妈做好下面的这些准备工作。要想玩得开心，安全第一，首先是沙滩要选对。带孩子出去玩之前，就要做好功课，查好攻略，选择沙粒细腻、地势平缓、没有什么礁石的沙滩，免得小朋友一时兴起想要爬石头造成隐患。其次是防晒不能忘，夏季阳光猛烈，大人不注意做好防晒，暴晒半天都得脱层皮，何况宝宝皮肤这么娇嫩呢？所以一定要记得给孩子擦防晒霜，并及时补防晒霜，还可以给孩子再戴个小帽子，最好能租个阳光伞帮宝宝遮阳，这样才能放心的玩耍。如果有必要，可以给孩子准备适合海滩的儿童墨镜，以免强光刺伤眼睛。然后是玩具质量要好，玩沙子的时候有趁手的小铲子、小桶子、模具什么的，会大大增加宝宝的乐趣。不过家长也要仔细挑选和检查这些玩具，质量用料不佳的玩具会有毛刺，或者碎裂后产生尖锐的棱角扎伤宝宝，用料扎实、打磨光滑的玩具才是最好的选择。接下来是要当心沙粒，沙滩上光脚一般没事，但是如果担心宝宝脚趾头缝被沙子磨着，小脚丫被小石子儿、破贝壳什么隔着，也可以备一双沙滩袜鞋、洞洞鞋之类的鞋子，这样就好多了。另外也别忘了教育孩子，沙子是用来挖和堆的，不是用来扬的，万一沙粒进了眼睛，记得阻止孩子揉眼睛，要用水冲洗，或者扒着眼皮让眼泪把沙粒冲出来。最后是陪孩子玩，别光看。就在前两年，青岛发生过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因为妈妈一时分神，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孩被大海夺去了生命。其实比起在旁边被动地看着孩子玩，跟孩子一起玩安全性就高得多了，可以随时约束孩子别做危险的事，又可以充分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何乐而不为呢？沙滩上跟孩子一起玩沙玩水有很多有趣的方法，下面爱佳就来说一些供宝爸宝妈们来参考。第一个是海盗藏宝贝，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小东西埋在沙里藏起来，让孩子找到挖出来。但玩的时候可以加上很多花样，比如用小贝壳、小石子做一些地标，在沙滩上给孩子画一个藏宝图，让他根据图去挖，也可以让孩子藏好，用语言描述位置，指挥家长去挖。总之，宝宝都很喜欢这种找东西的游戏，只要发挥想象力，简单的规则能玩出很多名堂。第二个是大埋活人，用沙子将身体的一部分覆盖住，相信宝爸宝妈小时候都玩过。需要注意的是，玩这个要量力而行，小朋友挖个能够埋大人的坑还是很费劲的， 而把小朋友埋沙子里也要注意别让他喘不上气，所以不一定非要埋全身，埋条腿，埋条胳膊，对孩子来说就已经是很新奇的体验了。第三个是堆沙堡，这简直是玩沙子的传统项目。不过想堆个气派的沙堡也是需要一点技术的。首先通过用桶或者手什么的把沙子堆成一个足够大的金字塔形的沙丘，这样基础才牢固，可以拍一拍压一压，让沙子比较密实。还要浇够水，让沙子变得湿润，用嘴吹气吹不走沙粒，说明湿度合适了。接着还可以用刮板呀、小铲呀什么的，切出你想要的大概的形状，开始下一步的精雕细刻。具体造型可以自由发挥，只要记住操作的时候一定要从上到下，先雕好最上的部分再往下雕，反着来的话，上面的没弄好塌了，下头做好的部分也就全毁了。在海边能够体验到不少在家不可能体验到的情景，光是闷头玩有些可惜。宝爸宝妈们还可以借机提醒孩子关注一些现象，比如堆沙堡的时候提醒孩子注意海浪能拍到哪儿，拍了一阵子以后回头看看海水离沙堡近了还是远了，还可以抱起孩子看看远处的海天交际线，跟孩子一起注视着写在沙滩上的字被海浪抹平等等。也许孩子当时还不觉得有什么，但当你以后再给孩子讲潮汐是怎么回事儿、地球是圆的、时间如何抚平伤痛时，他理解起来就顺畅多了。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1: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2: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3: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0: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

0: 都很好。
1: 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2: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3: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4: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5: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了酒才？
6: 哪个都没开车。
7: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8: 应急常识365。
9: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0: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黄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8: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9: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0: 由孙红家播讲。
11: 回到衙里，狄仁杰忍不住又将那枚金戒指拿在手上，苦苦地思索。

0: 曹干，这案子很有些蹊跷啊。那砍去他四个手指，想来真令人不解啊。莫非凶手杀害他之前，先折磨他，逼胁他供出来谋事的真相？或者砍掉那手指，只为了灭去手指上某种痕迹，使人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世、姓名？曹干慢条斯理地捻着左脸上那三根长毛说道，
1: 老爷的话已道出了些端倪，那间荒凉的茅棚经常栖息有外乡游民和不法暴徒，老爷可知道那些游民和暴徒大多是有帮会组织的，每个帮会又都有自己独特的宣誓效忠与帮会头目的方法和传统，窃去一截小手指，这做法是很普遍的。比如吧，赌局里、赌房里就常常切掉人的手指，有些使手段的、出老千的，嗨，就比如小的我吧，您遇到我的时候，我不就是用灌了铅的骰子蒙骗了一些乡民吗？嗨，多亏小人福大命大，遇到了老爷您，从而改邪归正。如果被抓住，就很可能砍去手指，但是砍去四根手指，这就有点玩大了呀。如果这起杀人案果然是帮会内部自相残杀，那凶手也许会有意去砍死者的四根手指，以掩盖死者原已切去一截小指的事实，这样有关争斗和残杀的作案背景就无法探测了。狄仁杰听罢不由叫绝，这时仵作恭敬地呈上了验尸的格木，禀道，大人，死者约是50上下的年纪，死前没有疾病和形体的缺陷，也没见斗殴、搏击的迹象，是被铁锤之类的凶器击破脑颅毙命的。死者左手四根手指是在被害前后切去的，死者被害时间呢，约在昨天的深夜。仵作停了停，又继续禀道，至于那四根手指是如何切下，尚无法确定。死者在左手残留的指骨并没有碎裂，切面整齐平滑，以我看来，只能是一种特制的切削器具，才能切得如此干净利落，而一般的刀斧剑器则把伤面斩得参差不齐，残破不堪，但死者显然没有反抗和挣扎。狄仁杰问道，死者的脚如何？
2: 哦，回老爷，死者脚底长着一层厚茧，走路不少啊，他生前可能是个游民。
0: 那么衙里有人认出他了吗？
1: 狄仁杰又问。
2: 回老爷，衙里没人认识他。
0: 好，辛苦先生指教了，你先回去吧，有事我再来央烦于你。
2: 是大人。
1: 仵作退下后，捕快将黄掌柜带进了书斋。黄掌柜生得五短身材，且背弓微有点驼，白净的脸皮表情淡漠，下颚几经山羊胡子黝黑发亮，衣帽衫袍上下十分整齐。他一见狄仁杰，慌忙拱手拜祭。狄仁杰还礼让座，示意管家上茶，一面笑吟吟地说道，
0: 劳烦黄掌柜屈驾前来，你大可不必拘束，此地不是公堂，我只想问一问山顶上的一些情况。
3: 顽皮的猴子将一枚金戒指丢落在狄仁杰衙院内宅的梁轩里，而在衙院后山丛林中则发现了一具被砍断手指的尸体，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

0: 当然，你整日都在铺子里忙碌，但想来掌柜是在山顶上的贵宅夜宿的吧？黄掌柜微微说道：“
1: 老爷所言甚是，这时节上山比城里凉爽的多了。
0: 听说昨夜山上发生了游民之间的斗殴。”黄掌柜微微一愣，慢慢说道：“
1: 不知老爷不知从何听来呀？昨夜山上很是宁静，不曾有什么骚动啊。平时山腰的林子里虽有许多游民、乞丐歇宿，但他们很少斗殴喧嚣，更不敢闯入我的房宅。何况我们都有高墙卫护，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那等讨厌的人出没，那山林真是一个清凉幽静的去处呢。夏天里整日的紫雾缭绕，风景如画呀。”
0: 狄仁杰笑道：“想来掌柜并没有问问你家的仆人，斗殴就发生在贵宅后的密林里。”
1: 老爷，这又何须问呢？昨夜我自己就一直在家呀，也没听见后宅有什么骚动。老爷，不妨去问问我的邻居蓝掌柜，他时常倒是个夜猫子，睡得很晚。
0: 我再问你，这山上除了你和蓝掌柜两家，还有谁居住？
1: 回禀老爷，眼下只有我们两家了。山上另外还有三幢宅子，那都是京师的官商萧下别馆，此刻他们还没有搬来，所以还空着。
0: 狄仁杰嗯了一声：“好吧，你可以回去了。黄掌柜不妨去认一认一个人，或许在这山上山下见过他的踪影。”一面吩咐捕快带黄掌柜下去辨认死尸。一盏茶的功夫，捕快回来禀告狄仁杰说道：“黄掌柜也不认识这死者，并说黄掌柜告辞时留下言语，以后衙里老爷来换，随即便来。”狄仁杰微微点头，陷入了沉思。陶干说道：“
1: 老爷，我看是否有这个可能，就是死者是在城里的酒店或窑子里被杀的。”
0: 狄仁杰摇摇头：“倘若是那样，凶手会将死者埋在地下或扔到枯井里，而绝不敢冒险将死尸搬到山坡上去。况且一路上还要经过衙门巡丁。好了，陶干呐，此刻你拿着这枚戒指到城里各家当铺、贵坊和金银号去让他们认认，或许他们中有人倒能知道这枚戒指的主人是谁。”陶干拿了戒指走后，狄仁杰吩咐沏了盅浓茶，独自饮着慢慢思忖。死者虽然被认为死于一伙游民之间的争斗残杀，但是有一个疑点却始终萦绕在狄仁杰的心上，那死者不像个游民乞丐，而倒像个有教养的有钱人，并有坚韧的性格。经过长途跋涉，他感到迷惑，但他暂时不想把这个疑点告诉陶干，怕挫伤了陶干的主观想象的满腔热诚。狄仁杰叹了口气，放下茶盅，信手翻阅了一下桌上的一厚叠公文，这叠公文都是有关临县江夏的一起走私贵重物品的案卷。十天前，三个走私犯正将两箱贵重的物品偷运过汉阳江夏界河时，被巡族截获，

0: 走私犯逃进了江夏的密林，箱里装的是金银、水晶、檀香和高丽产的人参等等。朝廷对这类东西啊，明文规定要征重税，道、州、县各一口都设了关卡。由于罪犯匿入江夏界的密林，追缉的责任便落在江夏县令头上，案情又牵涉到汉阳，所以狄仁杰委派红参军带领乔太马荣去协助江夏县令侦查去了。界河一带的密林布下了许多明岗暗哨，但几天来都没见半点罪犯的踪影。偏偏是周礼对这起案子又很是看重，鄂州刺史给两县的县令指明了破案的期限，近年来多起跨县连州的大规模走私活动，已使朝廷震怒。刺史认为其后台或许正是京师户下的某个高官，如果这次能追获那三名走私的罪犯，顺藤摸瓜便能牵出朝廷上下一串重要的案犯呢。如果不把那后台捕获归案，这类走私的案子便会有增无减。狄仁杰沮丧地摇摇头，把这堆案卷推到了一边，又喝了口茶，捻着胡子闭目养神。陶干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贵房、当铺、金饰、银号，谁都说没见过这枚戒指啊。他又耐着性子寻访了许多家末流的客栈，也没听说近两日有外乡的游民斗殴、凶杀的传闻。他疲惫不堪地坐在孔庙的玉石台阶上，一面揉着酸疼的双腿，一面自怨自哀。哎，这出师不利呀，想我掏干啊，投靠了狄大人的麾下，就想着为狄大人出力，为朝廷办点事儿。哎呀，我掏干是空有一个聪明的脑袋呀，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哎呀，他正望着对面那家黄记药铺呆呆出神，突然发现就在这药铺的隔壁有一家不为人注目的铺子，漆黑大门敞开着，门边挂着一块烫金的招牌，蓝记当铺。陶干明白这蓝记当铺的掌柜就正住在那山顶的宅子里，却原来铺面开在这里，生意竟也同皇家坐在一处。他顿时拖起疲惫的身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推门走了进去。门里当面便是一横高高的柜台，柜台外站着十来个衣饰华贵的客人，正与柜台里的伙计商洽着生意。柜台一角的帐台上端坐着个胖子，正在认真地拨弄算盘。陶干从衣袖里取出一片名帖递了进去，名帖上注明着陶干的假身份，长安大珠宝商。这是陶干投奔狄仁杰前作为一个骗子随身携带着许多名帖中的一种。名帖果然灵验，那胖子忙站起来，摇摇摆摆向陶干走来，堆起一脸笑说道：
1: 先生，不知有何宝物赐我眼福啊？
2: 蓝掌柜可曾见过这枚戒指？
0: 陶干把那枚戒指放在了柜台上说道：
2: 有位客官想将它贱卖给我，我一心这玩意儿来历不明，要不然便不是真金打制的。哎，掌柜的您过目。 蓝掌柜将那枚戒指拿在手上看了看，脸色阴沉下来，眼里闪烁出一种奇怪的光彩。
1: 没有见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枚戒指。
2: 他断然地答道。柜台里一个尖嘴猴腮的伙计这时也斜过眼来打量这枚戒指。蓝掌柜怒斥道，
3: 不关你的事，去干活去。
2: 转脸对陶干说，
1: 先生，失陪了。
2: 说着便拂袖回他那柜台去了。那伙计却对陶干使了个眼色，暗示陶干去隔壁稍后片刻，有话交代。陶干会意，便告辞出门，走进了黄记药铺，挑一条长凳坐下等候。药铺里两个伙计正在忙碌地搓着药丸，另一边一个伙计用铰链固定的大铡刀，一刀一刀地将粗干的生药切成薄片，还有两个伙计在给蜈蚣、蜘蛛、蝉壳分类。陶干好奇地望着他们有条不紊的工作。不一会儿，当铺里那个尖嘴猴腮的伙计走了进来，挨在陶干边坐下，一面沾沾自喜地开了枪。
4: 那蠢货没认出你来，但你却瞒不过我去。你常在衙门里行走，你可是衙门里办事的。
2: 陶干生气地说道，
4: 休要信口雌黄，胡乱扯淡。你想要告诉我什么事儿啊？
2: 那伙计忙作色说道，
4: 那胖杂种用假话来搪塞你，他见过那枚戒指，他亲手细细看过，两天前一个漂亮的女子正就是拿着这枚戒指来估价，我正要问他是否要典当，这胖杂种一把将我推开，自己迎了上去。这老色鬼见了年轻漂亮的女人便垂涎三尺，我见他与那女子嘀咕了半天，后来那女子拿戒指走了。
2: 那女子是谁呀？陶干忙问。
4: 像是个粗使唤丫头，记得那天穿的旧补丁的蓝布衫裙，但长得很灵秀啊。那胖杂种见了他便如同收了三魂六魄似的，他还做假账偷漏税金，他与许多不法交易都有牵连。
2: 陶干一笑，
4: 看来你很是记恨你的东家呀。你不知道他是何等的苛刻狠毒，还有他的儿子每时每刻都在监视我们，生怕我们吞吃了他的银钱。衙里如果肯给我些银子，我可以收集到他许多漏税的凭据。就叫这个胖杂种蹲几年牢。刚才我透露给您的是真情，付我25个铜钱便行了。
2: 陶干拍了拍那伙计的肩膀称赞道，
4: 多烦老弟指教啊，以后会给你钱银的。现在啊，我还有公务在身，还在忙，我回头再找你。
2: 那伙计大失所望，溜灰着脸回去了。陶干于是再去找蓝掌柜。陶干用他那瘦骨嶙峋的拳头敲击柜台，命蓝掌柜出来。蓝掌柜见又是他，正要发作，陶干不客气地对他说道，
4: 此刻你要随我去衙门走一遭，狄老爷有请，放下你的算盘，也不必换什么衣服，赶快动身。
2: 两顶软轿将陶干和蓝掌柜抬进了汉阳县大堂。胖掌柜心里发虚，哆嗦着冒着冷汗。
1: 这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

0: 一个 U 盘下达核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1: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老板呐、啊，今天我请朋友吃饭，到你姐这个馆子头来吃点野生节，尝尝鲜。哦哟，你姐这个金子是真的多呢。哦哟，这个颜色又好看，肯定好吃。哎，干爹整两盘来尝尝。
4: 老板，我是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你知不知道餐饮经营单位加工制作野生菌应该落实哪些要求？
3: 我们认得呢。一是要严格保护这个野生菌的采购官，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呢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菌。二是要严格执行肥水注瓢、焯熟、煮透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样备查。三是要建立这个野生菌中毒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三个标准来整呢。老板呐、啊，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节目我们就放心了。
5: 科学避震很重要，逃生知识要谨记，我们一起来学习地震逃生小知识。地震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如果你在影剧院、体育馆等处遇到地震，一定要沉着冷静，特别是断电时应该就地蹲下或躲在桌椅下面，注意要避开吊灯、电扇等等的悬挂物，要用手提包等物体保护好我们的头部。如果地震时你身处商场、书店、博物馆等地方，应该选择结实的柜台或者是在柜子旁边以及内墙角等处就地蹲下，用其他的物品护住头部。一定要注意避开玻璃门窗和玻璃橱窗。
6: 新九月出生之事，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远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姐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7: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6: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啊，
12: 没人陪陪你。

0: 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43集。到了宜昌时，正逢当地举行日军投降仪式，小芳、李和虎子想去瞧瞧，九月也很好奇。说实话，抗战八年，自己命好，一直没碰上日本鬼子，现在日本鬼子都投降了，这倭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传说中的短胳膊短腿凶神恶煞？自己还没见过。陈妙香、张叶里也有了兴致，认为那一定是个让人扬眉吐气的场面，值得一看。一家人跟着人流就到了据说是接受日军投降仪式的操场。操场上整齐地停放着十多辆军用汽车，日本人已经列好队，在阳光下等着受降的政府代表。正是正午时分，阳光火辣辣地直射在他们头顶上，每个人的头发都油油地冒光。这小日本不是和中国人一样吗？把他们混在人堆里，只要他们不出声，估计也区分不出来。九月站在人群里自言自语道：这小日本本来就是和我们是同一个祖宗，身体里流的血都是从一个祖宗那里传下来的，当然长得就差不多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怎么就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陈妙香不停地拨动着手里的佛珠，不解地说。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原来是国军受降代表来了。只见一个将官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50岁左右的年纪，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雪白的手套，样子很是威严。小芳里和虎子也一脸庄重地看着他。这时不知谁甩出去一个小鞭炮，啪的一声，然后所有人就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马好好的，那位将官却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呲牙咧嘴的爬不起来。旁边的士兵见了，赶紧跑过来扶起他，刚扶稳他就往他们身后躲，直叫：
4: 有人打冷枪，有人打冷枪，
3: 声音都是破了音的。士兵们就安慰他说：这不庆祝抗战胜利吗？老百姓买了许多鞭炮，刚才那就是一个小鞭，不是枪声。九月觉得自己臊得慌，慌慌地低下头。这就是国军的将官，他们怎么就能上战场？这日本人真是他们给打败的吗？他看了一下依旧笔挺地站在那里的日本人，尽管面无表情，他却看到了他们眼神中的鄙夷。九月看不下去了，两个大孩子也是一脸的失望，他赶紧拉着俩孩子说：走吧走吧，赶路吧。陈妙香和张叶里也觉得脸上无光，一家人便心情低落地往码头走去。两个星期的颠簸后，终于回到重庆了。九月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到姚芳宇，到重庆来的私心是想见一见他，时光并没有让他忘记他。如今自己已是31岁了，是正美好的时候，再过几年韶华将不再有了。他是多么想让他看看现在风华正茂的自己呀、啊！另外，劫后余生有太多的话要说， 他们找到了一家旅馆，安顿下来后，张业礼就去了原先工作的银行，想看看能不能重返工作岗位。九月跟婆婆及孩子们交代一声，也出去了。他这是去找方有兰。离开重庆的时候，他记住了方有兰的地址，只是有些担心这些年过去了，不知他们有没有搬过家。来到榆钱马路附近，九月有点犹豫了。这地方到底是有变化的，看上去有些陌生。到底是不是原先的地方，他也不敢肯定。
0: 啊，你们要找下江人呐？都在的，就在这条马路的最前面，往前走就是了。
3: 一个妇人声音脆脆地回答九月的问路。下江人，九月有点不明白，摇摇头，一直往前走去。终于在一户人家前停住了，想起来了，就是这里。院子里放了许多兰花，夏兰、春兰、寒兰，应有尽有。这是方有兰最爱的花卉。九月走进去，敲了敲门。一个和同月差不多大小的小姑娘出来开门了。九月的眼突然就湿润了，她蹲下来，哽咽着一下子把孩子抱在怀里，多像有兰呢。小姑娘吓了一跳，大声喊道：
5: 你什么人呢？妈，妈，你快出来呀。
3: 然后九月就听到噔噔噔的脚步声，还是那种节奏。九月含着泪笑着站起身子，方有兰大吃一惊，欢呼着抱住了九月，然后脖子伸得老长的往九月身后看。
5: 哎，那三个孩子呢？还有伯母他们呢？
0: 我安排他们在一家旅店住下了，赶了几天的路，他们老老小小的也累了。
3: 他摸了摸囡囡的小脑袋说：
5: 这么快囡囡和童月都这么大了。是啊，岁月不饶人啊，我们都上三十了，老了。
3: 方有兰戏谑着说。九月笑着点点头，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问：
5: 哦，对了，我刚才问路时，那个大婶说你们是下江人，什么意思？
3: 方有兰把九月引进屋里，笑着说：
5: 这是当地人称呼外地人的叫法，他们习惯把咱们这些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称呼为下江人，叫自己是上江人，还有人叫咱们是脚底下人呢，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刚开始觉得不太好听，太伤自尊了，后来就习惯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住在这里八年了，当地人对我们还是很好的，这里的有钱人挺慷慨豪爽的。你看我们住的这房子基本上是白住的，他们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钱，几块钱，有的还分文不收呢。哦，这样啊，明白了。国难当头，他们是有节操的，这也是做贡献的一种方式啊。对了，伯父伯母还有兰晨呢？
3: 九月左右张望了一下问：
5: 我爹娘他们出去闲逛了，兰晨到北平接受嫡产去了。
3: 方有兰说，然后问：
5: 到这儿来一定有什么目的，赶紧说说。我们准备回南京了，又把握不准，就想来看看你们打算怎么办。你是知道的，我家那位是当差的，我们肯定是跟着政府走。不过 他前几日打了电话说

0: 平挺乱的，主要是散兵游勇在街头为非作歹的。本来都是乌合之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关键是他们手里头有枪。所以我想啊，这时候还是不宜回去的。南京肯定也很乱，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机构管理，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啊。这样啊，那一定有人到南京去接受敌产吧？九月问。应该会有的，但现在他们肯定已经去南京了，具体情况我也不很清楚。要不我带你去找姚大哥吧。
1: 方有兰小心地看着九月的脸色问，
0: 你们好久没有见过了吧？
1: 九月点点头，
0: 是好久没见了，他也就见过童月刚生下来时的样子，见了面童月也是不会认识他的。老实交代，这次来重庆是不是为了姚芳雨？
1: 见九月说得坦然，方有兰也就不再忌讳什么，便故意逗他。九月也不避方有兰，直截了当地说，
0: 确实这样，到了西安后我们的日子就缓下来了，过得还不错，没有战争，也不用动脑筋做生意，我除了看书就是东想西想，想了好多好多。我觉得他为我还有张家付出太多了，他是一个好男人，我怎么会不想他？只不过回了南京，我便是维系张家血脉的媳妇，我一动张家的根基就动了，所以我想在回南京前再和他见一面。
1: 接着九月脸红了，说
0: 他也应该想我了吧。
1: 方有兰认真地看了看九月，说
0: 他当然会想你。哎，九月，你知道吗，别人问姚大哥是否单身，他都说有妻子有儿女了，瞧瞧你们呐，怎么办呢？难不成就这样一辈子？还有你来找他，你婆婆知不知道？自然是不能让他知道的，他也应该成个家了。
1: 九月的目光暗沉下去，眼帘垂下来，慢慢地将目光移向门口的各种兰花，悠悠地说，
0: 这里到底是不能种江南兰的，以往这个时候你家院子里那些兰花是极其茂盛的，叶子绿的都能冒出水来。
1: 方有兰知道九月的心事，但他也想不出来什么好法子，只好避开那个话题，接着九月的话说，
0: 九月，还记得金章兰谱吗？你进去看过的，我以为你也要种兰花，结果你倒是没事就到我家来研究兰花，说你婆婆不爱你就不种了。
1: 方有兰突然小声抽泣起来，
2: 我也想回去了，那么多兰花这么多年该都毁了吧，我爹也是很记挂那些兰花呢。
0: 走，我带你去找姚大哥。
1: 方有兰立即站起来，果断地一挥手，
0: 马上就去，他现在应该在上班，就在大西沟，很近，我们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了，你们商量好后就告诉我如何回南京，不等兰辰了，我爹我娘也是急着要回去，我们一起回家。
1: 九月嘻嘻爱爱地站起身来，有点害羞地问，
0: 有兰，你看我
2: 这些年没见，我是不是老了？
1: 方有兰大笑，
2: 近乡情更怯。你哪里老啊，和六年前一样白里透红的。
0: 你人呐，可千万不能承认自个儿老哦。
1: 九月不好意思地笑了，像小姑娘一样拉着方有兰的手乐颠颠地出门了。姚方宇的办公室在政府里面，方有兰和九月手挽着手在秋风中漫步。经过岁月的积淀，两个亲密的好友都成熟优雅了许多。方有兰很有地主之意，看到什么说什么。他告诉九月，现在的政府所在地原来是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林森从南京来到重庆，四川省临时决定将这个学校变更为国府办公的地方。三天之内，学校完成了搬迁，一周之后，这个地方就改建完成。这里的地形是前临马路，后靠山坡，面积不算小，楼梯一步一升。来到门口，九月恍若回到了南京，正站在长江路上的中央饭店二楼，在看着总统府，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见九月表情恍惚，方有兰说，
2: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也发现了，这大门设计的和南京总统府很相似。
1: 九月用手摸索着三道门，中间的一道比侧边的略高，巍峨宏伟。三道大门的门柱都是内撑山杆，外钉木板，再加以洋灰做成，下面再垫以最坚固的基石。九月感慨地说，
2: 摸起来手感没有南京的好，到底是赶时间修的，不够精致，但足够让人心里舒坦了许多。你看，我们的国府还在这里，带着中国人把日本人赶了出去。
1: 方有兰也学着九月的样子抹死着门柱，还是没有找到九月的感受，于是有点自嘲是个心太粗的人，学不来九月的细腻敏感。方有兰常来这里，和警卫很熟悉，打个招呼便带着九月进去了。站在一栋新楼房的下面，方有兰右手细长的食指朝二楼一间办公室一指，对九月说，
2: 就是这里了，你去吧，我就不等你了。
1: 九月抬起头来，就看见阳光下高大的榆树姿态优美地将新发的绿叶探到楼上，触手可及。他的心便忽悠悠地沿着树叶钻进那个自己爱着的人的房间里。姚方宇正低头看文书，一道影子斜斜地插了进来，静静地映在桌子上。影子的头像像一朵蘑菇，圆圆润润的，就那么安静地执拗地投射在他的手边，只要他稍稍一抬手指便能触碰到。他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眼睛便越来越潮湿了。多么熟悉的影子，八年来自己曾经暗中无数次地注视着，渴望着。他慢慢地抬起头，果然看到自己日日夜夜魂牵梦系的女子站在门口绿叶旁，笑意盈盈地看着他。他踌躇地站起身来，仿佛身在梦境，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伸长胳膊，老远的就去够他。够着了，软软的，热乎乎的，是他。还能怎么做，除了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嗅着他的发香，自己还能怎么做？生死离别后的重逢，让他想笑又想哭。感谢老天如此厚待，让这个心爱的女子还这么健康地 充满勃勃生机的

0: 活着。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九月的脸颊。整整八年了，江山收回来了，爱人也回来了。九月并不知道，这八年里，姚芳宇不止一次地偷偷地在他身后注视着。在武汉的时候，每个月他都会帮别人顶个公差，寻机见一下九月和两个孩子。这样的机会很多，因为那段时间是日本人轰炸最频繁的时刻，没有人愿意出差到不熟悉的地方。后来九月他们去了西安，路途更加遥远，他也很难找到借口到那里。但只要有机会，他都竭力争取。他惊喜于每一次同月的成长，他会说话了，跌倒了也知道自己爬起来不哭不闹。他惊喜于小芳里的成熟与稳重，像个大人似的听母亲的倾诉。他还惊喜于虎子的变化，这个孩子也懂得礼让，对同月呵护有加，无微不至。还有九月，他目光追随最久的爱人，即便身处乱世，依旧散发出淡定和优雅。但他不能现身，一次都不能。早在同月出生那日，他便知道陈妙香一定怀疑自己了。陈妙香不说，是因为这是乱世，生存是第一要义。但乱世总归过去，如果到时候陈妙香算总账，张家的每一个人的伤口里都会被撒上一把盐，然后在彼此愤恨的目光里消融了多年的亲情，谁将会受到最大的伤害？是孩子。任何会伤害到孩子的举动都是姚芳宇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九月是对的，这么多年来九月做出的决定几乎都是对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提到肌肉，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猛男，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你的肌肉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悄悄离开你。我们的肌肉在35岁左右会开始流失，并且以每年1%到2%的速度下降，50岁以后进入加速阶段，75岁后下降速度会达到顶峰。你可能不知道，肌肉流失的结果不只是失去八块腹肌那么简单，不去练肌肉你迟早会后悔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肌肉，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明明大家吃一样的食堂，喝同一家奶茶，但人家就是不容易发胖，其中很可能的一点就是他的肌肉占比高。肌肉是身体运动系统的发动机，每天会消耗大量的热量，而且为了能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在我们吃完饭之后，肌肉会把一部分糖存起来，强制身体储蓄能量，减少多余的糖转化为脂肪。如果不练肌肉，身体的糖代谢能力下滑，吃下去的热量就更容易变成脂肪堆积在身上，等到腰围渐长，身材变样，你会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啊。久坐的人腰背颈椎大概率都不太好，没错，说的就是正在看手机的你。人类为了直立行走，脊椎时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研究表明，没有肌肉的脊椎极其脆弱，20牛的压力就能把脊椎压坏，而一个正常人仅仅走一步路就能对脊椎造成140牛的压力。是肌肉默默承担这些压力，保护脊椎安全稳定。但很多人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粘在椅子和床上的，歪着身子，弯着腰，低着头，缩着肩膀，肌肉缺少锻炼，逐渐薄弱，长时间不正确的发力姿势还可能带来肌肉的劳损和炎症，继而引发腰酸背痛的问题。膝盖、脚踝等其他地方的骨骼和关节也同样需要肌肉的保护，肌肉流失了，骨头和关节的负担就会变大，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和平衡性都会变差，受伤的风险也更高，不知不觉身体就变弱了，上个厕所闪到腰，取个快递扭到脚，下个楼梯膝盖酸软，感觉中了一箭。等到腰酸背痛咔咔响，你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打工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财富自由，享受退休，但退休生活是否舒心，可不仅要看钱攒没攒够，还要看肌肉够不够。肌肉持续流失的过程当中，会给身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带来异常，大大增加糖尿病、心血管及代谢类疾病的风险。而流失的终点是肌少症，缺少足够肌肉支撑的肌少症老人更容易跌倒、骨折、身体衰弱、失去独立自理能力和死亡。摔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的首位原因，也就是很多常人说的老了之后的最后一跤。强壮的身体和肌肉流失严重的身体，那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期待未来的退休生活是每天健步如飞，占据广场舞的 C 位，还是走路颤颤巍巍， 在沙发上从天亮坐到天黑，不想等胖了、疼了、老了再后悔，那现在就把肌肉练起来。很多人理解中的锻炼肌肉，就是跑跑步、跳跳操，让自己出点汗就行了，不够要虐它。力量训练也称抗阻训练，是利用肌肉用进废退的原则，让身体通过克服阻力达到肌肉增长和力量增长的效果。新手朋友别把力量训练想得太难，例如哑铃、水瓶、弹力带，甚至自己的体重都可以作为阻力练起来。经济允许的话，可以找专业教练做一个训练计划。新手进行增肌训练的前两个月是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只要你动起来，肌肉都会有所发展。但是过了前两个月，如果你没有学会比较系统正式的训练方法，增肌效率就会越来越低下。增肌训练的时候，我们要给目标肌群预留足够的休息时间，因为肌肉生长并不是在训练的时候，而是在休息的时候。增肌训练的时候，目标肌肉纤维遭受到外力的刺激会撕裂，休息时间吸收足够的营养之后，才能逐渐生长的粗壮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合理分配肌群训练，如果你一周四练，可以进行二分化训练，如果你一周五到六练，可以进行三四分化训练，每周安排两到三个肌群训练即可，比如一个大肌群加上一个小肌群训练。身体的大肌群有背肌、胸肌、臀部、腿部肌群，小肌群有腹肌、手臂、肩部、小腿、腹肌等肌群。每个目标肌群要进行充分的刺激，一般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运动全方位去刺激，每个动作可以四到六组，动作乘以组数总量在20到25组左右是比较好的。比如练背的时候，可以安排划船、引体向上、高位下拉、硬拉、坐姿划船等动作，重复四组就能充分强化背肌。另外，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帮你提升心肺功能，提升体能耐力，让你负重训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加出色，还能有效地降低体脂率，避免增肌训练的时候脂肪趁机堆积起来。我们可以安排选择有氧运动强度比较高的运动，这样可以避免肌肉的损耗，比如跳绳、开合跳、 HIIT 间接训练等等，都是不错的高强度训练方式，每次20分钟左右就能强化体能素质。岁月催人老，肌肉抗衰老，别等啦，让我们练起来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请想象一下你心目中胆固醇的形象，可能他会恶狠狠地说，嘿嘿，你的心脏交给我吧。总之，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胆固醇是垃圾食品的首席代言，心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长久以来，我们对胆固醇闻之色变，鸡蛋黄不敢吃，得抠出来丢掉，多吃一个鸡蛋就是提心吊胆，因为胆固醇高，鱿鱼等海鲜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各种肉类动物内脏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打着不含胆固醇标签以标榜健康的食品数不胜数，甚至一瓶豆乳饮品都要把零胆固醇作为卖点去吸引消费者。其实胆固醇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坏，而且体内胆固醇高或者血脂高也并非是简单的因为胆固醇吃多了。18世纪，法国的一位医生从胆结石中首次发现了胆固醇，从此这种脂质就跟胆姓了。胆固醇身兼数职，它不仅是生产胆汁的重要原料，对雌激素、睾酮、孕酮等各种激素以及维生素 D3 的合成也不可或缺。不仅如此，胆固醇还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细胞膜能够灵活地变形，允许各种物质进进出出。体内绝大多数的细胞都可以自己合成胆固醇，这得是多重要的东西才能让每个细胞都学会生产啊。但胆固醇最大的合成工厂是肝脏，人体内 70% 到 80% 的胆固醇都产自肝脏，剩下的 20% 到 30% 才是我们吃进去的。所以说啊，一般人真不用担心吃下去的那点胆固醇，那还不够身体塞牙缝的。当然会有人说了，20%也不少了呀，控制起来的话也很可观呢。但别忘了，咱们经过自然选择锤炼出来的身体可是有灵敏的调节机制的，胆固醇在身体里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如果你严格的限制胆固醇的摄入，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多制造点胆固醇。如果你胆固醇一下吃多了，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少制造点胆固醇。不仅如此，当你胆固醇吃多了，身体还会主动的减少吸收。研究显示，在吃下一克、三克、六克胆固醇之后，吸收率分别为60%、40%、30%。总之，通过层层机制保障，血胆固醇通常都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对于健康人来说，如果严格限制胆固醇的摄入，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近年来呢，也有多项研究印证了这一点，血胆固醇水平与每日摄入的胆固醇总量关系并不大。那问题来了，现代人越来越普遍的血胆固醇异常，那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日常提到的高血脂，主要是说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或胆固醇升高了。高血脂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各种慢性病风险，这是比较确切的。而血脂异常更可能是身体代谢紊乱、平衡机制受损导致的。大家应该对好胆固醇、坏胆固醇这样的说法是有所耳闻的。根据分子大小和目的地不同，胆固醇在血液中有着不同的运输工具，叫做载脂蛋白。坏胆固醇就是由低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从肝脏运往全身各处，但是时不时的就在血管里泄露出来一点，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动脉硬化，血管堵塞的元凶。好胆固醇呢，就是由高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 它可以搬运沉积在血管中的胆固醇，并且通过肝脏作用排出体外，也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原本二者呢也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大家只是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但身体的脂质一旦代谢紊乱，它们的比例就容易失衡， LDL 变多， HDL 变少，血管里的垃圾变多，清道夫却不够用了。所以说胆固醇问题的核心在于维持它们的平衡，让身体保持正常的代谢和调节机制。身体的代谢是怎样被搞坏的呢？高糖、高饱和脂肪的饮食模式，缺少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最应该背这个锅。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像糖尿病、高尿酸、高血压等等现代流行病，这些坏习惯都脱不了干系。他们看起来是生活里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本质上会把身体原本的平衡机制一点一点的压垮，各种代谢异常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只要你不是有遗传性代谢问题，例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切能做到那些老生常谈的健康建议，比如说日常保持膳食平衡，少吃精致碳水和添加糖，少吃动物油脂、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适量运动，减少久坐，戒烟限酒，控制体重等等，就已经可以大大减少血脂找上你的概率，同时血糖血压也更容易稳稳当当的。但是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来说，由于血脂代谢已经受损，通过减少膳食中的胆固醇来帮助身体维护脆弱的胆固醇稳态仍然是应该考虑的。包括糖尿病患者等心脏病高危人群在内，也应该谨慎对待富含胆固醇的食物，包括动物内脏、蛋黄、奶油等等。胆固醇被扣上心血管杀手的帽子，是有研究局限等历史原因的。随着科学的进展，认知也在迭代。2014年，中国营养学会在更新定制《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的时候，虽然特意增加了预防慢病相关的营养素摄入量可接受范围，但是却特别提到了目前尚缺乏研究证据，暂不设定膳食胆固醇可接受范围。2016年，美国营养学会更新的《美国人膳食指南 2015-2020》当中，也取消了每日胆固醇摄入限量的上限。胆固醇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在食物中的面貌其实跟馒头米饭差不多，没必要污名化。不过需要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节制地吃胆固醇，目前而言适量就好。总之，鸡蛋黄该吃就吃，想吃鱿鱼了也不要犹豫，更不要一味相信降胆固醇的保健品。健康生活并不容易，把自制力放在最该克制的地方才是更明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1: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0: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1: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0: 好啊。
1: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0: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1: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1: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0: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1: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0: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1: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0: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世界美好，时光永驻。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为您守候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我是您的老朋友念耳之声主持人徐芳。盛夏蝉鸣，悠长暑假是陪伴孩子成长的最好时光，很多家长都想趁着假期带孩子多看世界，增长见识。可我们常常发现，奔波打卡、吃喝玩乐过后，孩子只学会了享受消费，却不懂生活来之不易，不懂劳动创造价值。其实带孩子见世面，还是应该多走进生产端，少停留消费端。比起商场、景点、餐厅这些只会享受结果的场景，农田工坊、市井烟火、劳作一线，更能让孩子看懂万物由来，懂得付出与创造，养出踏实通透的格局。家庭教育从来不是宏大的道理，而是藏在一日三餐的细碎日常。一个家庭是否滋养孩子，是否在悄悄消耗孩子，答案就藏在饭桌之上的点点滴滴细节里。今天的念耳之声，就让我们一同读懂高级的育儿眼界，看见餐桌里的家庭教育，用温柔且智慧的陪伴守护孩子更好的成长。好，今天呢，我们来分享关于家庭教育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分享暑假带孩子见世面，去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家里的柴米油盐就是最好的成长课堂。暑假悄然而至，朋友圈悄然掀起一场花式遛娃大赛。这不，我身边的不少家长都晒出了精心规划的暑假行程及账单。孩子新加坡游学一趟2-3万，全家迪士尼之旅加配套酒店近万，10天8晚新疆顶级野奢之旅10000多，然后配文都很默契地写着，趁这个假期带孩子多见见世面。其实很多父母都陷入了一个育儿误区，以为拼命赚钱，尽力满足孩子物质需求，带孩子体验各类高端消费，就是所谓的富养见世面。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残酷事实，像是网红景点、高端商场、星级餐厅，通通都是消费端。孩子身处其中，只会花钱享乐，被动接受服务，沉浸在被服务的舒适里。他们见过浮华的表象，却看不懂生活的本质，体验过精致的享受，却从未懂得价值感的由来。真正的世面往往藏在烟火人间的生产一线。首先，很多父母对富养有一个误解，

他们以为给孩子买更好的东西，带孩子体验更贵的生活，就是富养。于是他们无底线地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竭尽所能地让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事实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习惯了消费端的舒适，从未经历过生产端的打磨，那么这种富养就是一种提前透支。湖南长沙有一位父亲，他的独生女儿从小就是掌上明珠，一直被富养长大。女孩从小就养成了高消费的习惯，想要包包立刻入手大牌新款，喜欢什么化妆品就直接成套入。长大后的她月薪仅有4-5千，微薄的薪资根本撑不起早已养成的欲望。为了维持体面精致的生活，她开始走上透支消费的道路，从信用卡套现到各类网贷周转，最后深陷高利贷泥潭，债务越滚越多。为了偿还高额欠款，她甚至偷偷抵押了父母和丈夫的车子，最终累计负债70多万。一辈子勤恳踏实的父亲被逼到走投无路，只能卖掉自己住的房子为女儿还债。这位父亲悔不当初，就是因为从小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才结下了今天的恶果。长期浸泡在消费端的孩子会形成极度单一的利己思维，金钱来得容易，想要的东西总是理所应当的获得。他们看不懂金钱背后的汗水，不理解父母挣钱的辛苦，只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这种认知偏差会悄悄毁掉孩子的一生。作家刘晓念曾写过一位学生的故事，一位爸爸托遍人脉，花重金帮儿子抢到了一个名师补课的名额，哪知这个孩子只因不是一对一授课，坚决不去。爸爸耐心地给他讲道理，说这位老师即便是一对十，也超出了我们能承受的范围。结果换来了孩子的冷眼怒骂，谁叫你窝囊，生得起却养不起，字字刺骨，句句寒心。可追根溯源，并不是孩子天生冷漠自私，而是父母多年错位的富养亲手种下的恶果。这个孩子从小就享受顶配的物质生活，辅食全都是进口的，衣服也全都是名牌，随口说一句想学钢琴，父母即便借钱也要连夜配齐乐器，请来名师。父母倾尽所有的富养，让他习惯了精致优越，也习惯了自我为中心，所有人为自己让步付出，让孩子只接受消费的馈赠，不参与价值的创造，最终只会孵化出不懂感恩、冷漠自私的灵魂。很认同一句话，消费只能拓宽眼界，生产才能重塑三观。像是商场、景区、餐厅等消费场景，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好的美好，孩子只需要花钱即可享受。而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批发市场、快递驿站、市井摊位，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才是生产端，也是所有价值诞生的源头。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从不把孩子养在无菌环境里，而是主动带孩子走进生产一线，看清真实世界运转的逻辑。豪门夫妻郭晶晶和霍启刚的育儿方式一直被无数人奉为范本，出身顶级豪门的他们完全有能力让孩子享受最顶级的物质生活，体验最精致的人生。可他们的育儿理念却朴素得让人动容。假期里，他们会带孩子去稻田里学习插秧、下地劳作，亲眼见证一粒米、一餐饭的来之不易。为了让孩子读懂金钱的真相，他们从不无条件给零花钱，而是让他们帮家里洗车赚取。除此之外，夫妇二人常年带着孩子参与公益，去山区拜访乡镇医生，去地铁站募捐，去做环保，让他们看看人间百态，感知世间冷暖。无独有偶，玻璃大王曹德旺对儿子的教育

同样清醒且通透。儿子曹辉十几岁时被他扔进了最辛苦的生产车间历练，从最简单的打扫车间搬运物料到专业的切片、洗涤、炉工、掰片，所有枯燥繁琐的基层工序，孩子都要亲身经历一番。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爱，不仅是为他们遮风挡雨，还要让他们尽早了解生活百态，早点看懂谋生的真相，孩子才能褪去娇气，摒弃虚荣，踏踏实实地去学习谋生。浙江一位父亲的暑期教育也曾戳中无数人，他的儿子一顿花了20块钱吃早餐，无论父亲如何说教，孩子都不以为然，觉得父亲太过小气。这位父亲干脆带着他去了自己的工厂，让他自己打工赚钱。一根竹子20斤，搬一天，从早上7点干到下午5点，最终酬劳仅有50元。一天下来，孩子腰酸背痛，浑身疲惫，回来哭了很久。这一刻，他才真正读懂，20元的早餐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最好的教育，从不是口头的说教，让孩子亲身体验真实的人生。只有见过谋生不易，孩子懂得体谅父母辛劳，放下娇气，懂得脚踏实地，不虚荣攀比。很多家长执念于带孩子去看世界，体验高端生活，以为看过山河湖海，城市繁华，就是帮孩子拓宽眼界。其实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看清现实，目睹价值如何被创造，洞悉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不如趁着漫长暑假，带孩子走进真实的生产端，滋养孩子一生的格局。首先，凌晨逛一次批发市场。凌晨4点的市场，没有灯火璀璨的繁华，却藏着最真实的人间。不妨带着孩子早起去生鲜批发市场看一看，看商贩连夜卸货分拣货物，看无数普通人在夜色中奔波谋生，让孩子亲眼见证我们餐桌上的一日三餐不是超市里标价的商品，而是无数人凌晨劳作长途奔波的成果。他们会明白，世界上不只有精致的5星级酒店，还有凌晨不眠的烟火谋生。生活不只有安逸享乐，更多的是平凡人的负重前行。第二，回乡下老家体验田间劳作。城市里的孩子可以没种过地，但一定要看懂粮食的由来，劳作的不易。抽空带孩子回到乡下老家，走进田间地头，带孩子亲手播种、浇水、采摘，体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漫长过程，让他们知晓一粒稻谷、一颗蔬菜需要经历4季更迭、日夜守护才能成熟结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亲眼见过土地的馈赠与劳作的辛苦，孩子才能从心底敬畏生活，学会感恩。第三，带孩子去真实的工作现场看一看。很多孩子习惯了父母的付出，觉得赚钱轻而易举，花钱肆意挥霍，不知道体谅父母。不妨趁着假期带孩子走进你的工作现场。暑假期间，湖北襄阳一位父亲外出安装空调，人手不足，便带着女儿一同上门干活。父亲原以为女儿吃不了苦，没想到女儿跟着搬空调、拿工具、拧螺丝，跑上跑下，每天陪着父亲忙碌到天黑。短短4天，女儿就开始主动心疼父亲，体谅家人。带孩子看看你奔波的模样，谋生的不易，比千万句说教都有用。第四，带孩子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眼界的拔高不仅在于看懂谋生之苦，更在于懂得利他之美。闲暇之余，可以带孩子参与力所能及的社区志愿活动，比如公园清理垃圾、帮扶孤寡老人、参与社区服务等。
这份独一无二的价值感会滋养孩子的善意，塑造孩子的三观，让孩子拥有更宽厚的格局，更温暖的底色。第五，让孩子参与家庭琐事。有时候家里的柴米油盐就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可以趁暑假让他安排每日伙食，打扫家务，核算日常开支，打理居家琐事。他能真实地感受到一个家庭是怎么运转的，也能亲身感受父母到每日的繁琐与不易。亲历过生活的琐碎，体验过家务的辛苦，孩子才能褪去娇气，学会担当。作家孙生龙曾说过，这年头不是有钱人的天下，也不是有权人的天下，而是有心人的天下。作为父母，我们终究无法庇护孩子一辈子，比起让孩子见过多少繁华，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早早明白三个真相：金钱源于辛苦赚得，而非凭空所得；生活从来充满不易，而非一路顺遂；人生贵在踏实付出，而非安逸索取。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认知，他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拥有了人生的定价权。愿每个孩子都能明白人生的真谛，清醒独立，脚踏实地，向阳而生。好，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念耳之声。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个家是不是在消耗孩子，看饭桌上这六个细节。孩子愿意在饭桌上说话，是关系还活着的信号。有一个事实，没有人不愿意吃饭，因为吃饭是一种本能。也许你会说，还真有例外，我家孩子就不喜欢吃饭，甚至不愿意坐在饭桌旁。我们不去探讨培养饮食习惯的那些陈词滥调，我想说的是，很多孩子不是不愿意吃饭，而是不喜欢那个饭桌上的氛围。他们看起来吃了一顿饭，其实受了一肚子气，物质上是满足了，精神上却备受摧残。我们当然不能说因为饭桌上的某一句话就会毁掉一个孩子，真正值得警惕的也不是某一句话，而是那些每天重复不断累积的小细节。第一个，饭桌变成审判现场。很多父母不开饭则已，一开饭就习惯性地盘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作业写完了吗？老师有没有批评你？父母自以为这是关心，甚至觉得自己一天没见孩子了，吃饭时正好了解一下情况。但孩子感受到的可能不是关心，而是紧张。我连吃顿饭都不能喘口气。饭桌一旦经常变成了审判现场，孩子就会慢慢把吃饭和被审问绑在一起。以后只要坐到饭桌前，他的身体就不是放松的，而是防御的。一个孩子如果吃饭时总是接受盘问，他吃下去的就不只是饭，还有压力。这并不是说父母不能聊学习，而是饭桌最好先具备他该有的功能，吃饭。学习可以谈，但不必总是在孩子需要吃饭的时候谈。第二，吃多吃少变成听不听话。很多家庭的情绪垃圾往往源于吃饭，再吃两口，把这些青菜吃了，你这吃的也太少了。父母希望孩子营养均衡，这当然没有错。真正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孩子的身体需求和感受被忽略，甚至被粗暴地取消了。在大人眼里，我觉得你没吃够，你就是没吃够，我觉得这个菜有营养，你就必须吃完。久而久之，孩子会慢慢失去对身体的自主和信任。他不知道自己是真的饿，还是为了让大人满意才继续吃。
他不敢相信我饱了，我不舒服，我不想吃这些来自身体的信号。当一个孩子连我是不是饱了都不能自主决定，他学到的只能是我的感受不重要。孩子确实需要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但培养习惯不能以牺牲孩子的感受为代价。第三，饭桌上经常出现讽刺、挖苦和比较。在很多家庭的餐桌上，你大概能听到这样的话：你看你哥吃饭多快呀，别人家的孩子怎么不挑食，吃个饭都吃不好，你还能干啥？这些话在大人看来轻描淡写，不值一提，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却是：我只是坐在这里吃个饭而已，为什么还会被比较、被否定、被羞辱？时间久了，孩子会慢慢形成一种体验：我只要一出现就会被评价，我只要一放松就会被挑刺儿，我只是吃一顿饭也可能成为别人攻击我的理由。有些孩子不是不爱回家吃饭，而是不想坐在那个随时会被羞辱的椅子上。很多父母当然不是故意伤害孩子，可问题是父母觉得这是提醒，孩子感受到的却是羞辱。孩子当然需要被提醒，但并不需要被贬低，因为提醒指向的是事情，贬低却会伤到孩子对自己的感受。四，大人把自己的情绪端上饭桌。有些家庭的饭桌其实并不嘈杂，但经常气压很低，爸爸妈妈冷眼相向，因为工作烦躁说话带刺，夫妻之间有矛盾却不直接处理，而是在饭桌上摔筷子，阴阳怪气。孩子坐在那里会本能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脸色，妈妈是不是生气了，爸爸是不是又不高兴了，是不是我说错话了，我是不是应该安静一点。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在不断地消耗孩子。孩子需要的并不是每顿饭都其乐融融，真实的家庭会累会烦，也会有情绪。问题也不在于大人有没有情绪，而在于大人的情绪是不是长期让孩子来承受。第五，孩子在饭桌上不能自然说话。在很多家庭里，饭桌就是大人的一言堂，孩子很难有真正的表达权利。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一个孩子你懂什么？哪那么多废话，赶紧吃。久而久之呢，孩子只能选择沉默。表面看是孩子懂事了，安静了，实际上可能是他已经明白，我不重要，我说的话也不重要。而一个孩子在饭桌上敢不敢、愿不愿意表达，往往能看出这个家庭有没有给他留出心理空间。家长需要时刻保持警醒，孩子愿意在饭桌上说话是关系还活着的信号。第六，孩子总在察言观色。有些孩子吃饭时特别乖，谁不高兴了他最先发现，大人吵起来他立刻转移话题，妈妈脸色一变他马上安静。很多父母觉得这孩子情商高，很懂事，但其实这不是懂事，而是孩子在长期紧张的环境里发展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总在饭桌上观察大人脸色的孩子，可能不是情商高，而是太早学会了求生。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可能很会照顾别人，却很难照顾自己，因为他太早明白了别人的情绪很重要，却太晚才知道自己的感受更重要。其实一家人吃饭，沉默、拌嘴、孩子挑食、拖拉、烦躁，这些都很正常。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某一次没控制好的情绪，而是饭桌逐渐成为一个让孩子紧张、羞耻、压抑、讨好的地方。父母真正要做的
不需要大刀阔斧的变革，而是先把饭桌的基本功能还给饭桌，少一点审问，少一点比较，少一点羞辱，少一点情绪转嫁，多一点闲聊，多一点松弛，多一点倾听，多一点先好好吃饭。因为一个孩子在饭桌上能安心吃饭，自然说话，偶尔撒娇，偶尔沉默，不用看脸色，这个家就已经在滋养他了。教育是一场慢而美的生长，这个时代的教育总带着一种急匆匆的喧嚣，我们习惯了追赶进度，比拼分数，焦虑落差，忙着催孩子赶路，孩子被迫加速奔跑，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仿佛教育是一场分秒必争的冲刺赛，稍有停歇便会落后于人。但真正优质的教育从来不是竞速，而是生长，它不急不躁，不慌不忙，藏在日常的细碎光影里，藏在温柔的陪伴与无声的浸润中，是一场慢而美的修行，是审美与人格的双向滋养。好的教育终究是一场关于美学、温柔与人文的漫长沉淀。很多人对教育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功利的表层，以为读书是为了刷题提分，求学是为了升学择校，所有的努力都要立刻看见结果，所有的付出都要即刻兑换成绩。于是我们不断压缩孩子的闲暇，填满他们的生活，用内卷替代沉淀，用焦虑覆盖温柔。可我们常常忘了，教育的本质不是批量制造优秀的答卷机器，而是唤醒一个人的灵魂，滋养一个人的气质，成全一个人的完整人生。真正的教育质感始于审美，忠于人格。所谓教育的美学，从来不是精致的穿搭、体面的谈吐这般外在的表象，而是一种根植于心的秩序感、专注力与共情力，是孩子能在浮躁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安静，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生活的诗意，在得失的起伏中保有从容的底气。一张整洁有序的书桌是教育美学的开始，没有堆积如山的试卷，没有杂乱无序的文具，干净的桌面会慢慢养出孩子规整的思维、自律的习惯，环境的秩序会悄悄转化为内心的秩序。当孩子习惯了认真对待一方书桌，便会懂得认真对待学业、对待生活、对待自己。一次安静专注的阅读是教育最温柔的浸润，不用催促着快速读完、强行背诵，只需让孩子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感受文字的力量，触摸故事的温度，接纳不同的人生。读书不只为了应试答题，更为丰盈灵魂。读过的书沉淀的认知会慢慢沉淀为孩子的眼界、格局与气质，成为一生无法剥离的底色。很多家长急于求成，总希望教育能立竿见影，今天努力，明天就要进步，这周刷题，下周就要提分，一旦暂时没有结果便心生焦虑，急于施压，盲目跟风。可生长从来没有捷径，所有美好的成长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与耐心的等待。树木的生长需要经历四季更迭，默默扎根，慢慢抽枝，孩子的成长亦是如此。教育最珍贵的智慧是懂得留白与等待。留白是不填满孩子的所有时间，给他们独处思考、感知世界的空间，是不苛求完美，不紧盯短板，接纳孩子的平凡与不完美。等待是不催促、不攀比，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生长。有的孩子天生聪慧，早早绽放，有的孩子大器晚成，缓慢发光。成长
从无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必人人奔赴同一条赛道，不必事事追赶同一种节奏。真正的教育是尊重每一种生长的姿态，他摒弃功利的筛选，拒绝粗暴的塑造，不用单一的分数定义孩子的全部价值。他看见孩子的天赋，包容孩子的短板，守护孩子的热爱，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温柔的滋养中慢慢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愿所有的教育都能褪去浮躁的功利，回归纯粹的本心，愿每一个孩子都能挣脱竞速的枷锁，在慢下来的时光里感受教育的美学，接纳成长的节奏，慢慢扎根，静静生长，最终活成从容、温柔、明亮的模样。慢慢来，教育自有深意，生长自有光芒。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洁，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题治、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4: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1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5: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4: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5: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4: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 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5: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胜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4: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5: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老歌表达的是对漫漫人生的思考，听歌同时可以细细品味那些苦难伤痛，那些曾经陪伴过你的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才有了现在的自己。再回首，再

不同的人听这一首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歌曲表达了对往事的怀念，往事已不复还，告诉我们要用从容的心态面对未来，不用去追寻轰轰烈烈的人生，平平淡淡过一生，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没关系的，至少我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也陪你聊过天，感受过你的温度，所以我们就这样遗憾的收场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感觉很戳人内心。曲调平稳，没有明显的高低起落，但是在歌曲当中，你的内心会有一丝丝的刺痛感，可能这就是歌曲的独特之处。刘爽，光

歌词似乎在写，可能平行世界会有另一个自己，人生轨迹或许截然不同。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活得特别累，每天为梦想和自己的生活拼搏，无论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有欢笑，有悲伤，有痛苦，有幸福。可是啊，自己还是渴望在浮躁的社会中可以看到远处一束微弱的光亮，亮到发白，让自己可以对前方的路充满信心。因为即使自己再坚强，都会希望有人陪伴。

0: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1: 你们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2: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0: 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1: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0: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1: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0: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1: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0: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1: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0: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1: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0: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挚爱的妈妈，你爱了吗？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二十四节气，大暑。赤日炎炎夏正浓，清凉栖身绿荫中，绿柳千条数连红，万物芳菲映荣华。晨米又浮花，清泉不知下。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盛夏好时光，莫待空等闲。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9: 应急常识365。
1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1: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 再见，相见。
1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初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歌名。后来多听几次之后才发现，就好像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感情忽明忽暗，若有若无，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可是他每一次的出现还是会有光，每一次的消失，你心里还是会暗一块角落。陈友莉，半坏街灯。

有的感情就像是半坏的街灯，明知道不能继续下去，回忆却一直在那里一闪一闪，一次又一次的触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感情这回事呢，原本就没有谁欠谁，也没有谁对谁错，都是自愿的。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答案，当然有一些答案却未必能够如最初所愿。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一直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很多遗憾，然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制造更多的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陪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79集。
0: 但接着一种沉重又朝他的心压来。
8: 下一步该如何走呢？回珠光庄园吗？他们还能接纳我吗？班里的心始终拴在西施身上，任何人也难以夺走。我试过，他却毫无感觉。方南呢？他虽然暗示要我重回珠光庄园，但他真能谅解我吗？
0: 此时的惠游早已被孤独无助的感觉冻僵了，他一身无力，楚楚地站在药铺门前，茫然无措。范蠡一行快马加鞭，一路朝东南方向奔去。太阳还未上头顶，他们便来到一处两条驿道交叉的路口。范蠡朝后面观察了一阵，不见有人追来，便对车夫说：
3: 马跑累了，解下脚头，让他们喝些水，吃些料，歇一歇吧。
0: 经过多日的诡谲风险，经过种种奴隶般的屈辱无望，惹儿一朝回到范蠡身边，并且很快就能见到兄长，真是心花怒放。一旦危机过去，他真是有看不完的风景，说不完的话语。方南却不同，虽然从桃山来到雍城后，他一直绞尽脑汁，披风历险，始终都在为救惹儿奔波着。如今惹儿已同他们一起奔往回家的路上，本该高兴的他却似乎有些失神。他蔫蔫的不断朝来的方向张望，范蠡看出了他的心思，抚了抚他的肩问：
3: 是不是担心会游？
0: 方南头也

0: 不抬的点了点，还是一言不发。范蠡想想说道，
1: 天黑前我们就能到达秦晋疆界，应该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你若放心不下会友，就回去找找他吧。
0: 方南得了范蠡的允许，心下释然，眉目之间顿时生动起来。惹儿瞥了他一眼，蹙眉说，
2: 方南哥哥，什么好姑娘不爱，偏要喜欢一个杀手，小心半夜他叫你下行。
0: 范蠡岔开他的话，
1: 脸上难受吗？让方南哥哥再给你擦些药吧。
2: 大人太不知轻重了，将惹儿弄成这样。
1: 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0: 趁着方南给惹儿擦药的功夫，范蠡亲自挑了一匹马卸给方南。陶敖说，
3: 大掌柜，要么小的跟三掌柜一起去吧。
1: 好，这样也有个照应。
0: 范蠡很为陶敖的自我请缨而高兴。方南却不同意，他瞪着陶敖，好好护着大掌柜与惹儿小姐回去，机灵点，若再冒失，看我回桃山不揍你。陶敖吐吐舌头，便整理马车去了。范蠡将方南上下打量一回后，叮嘱着，
1: 我在客栈寄存了两匹良马，以备后用，你可以回去取了，以备不时之用。
0: 方南点头答应着，范蠡又慈父般地为他扯平了衣角，再三嘱咐着，
1: 一切小心为师啊。
0: 方南还是点头，吞咽着快到嘴边的话，翻身上马。范蠡望着方南的渐渐远去的身影，目光中透出一种无由的悬挂。牡丹宫的香气浓得连葛抱都有些难耐了，他记得王后说过这香烟是用来安神的，可他却觉得闻久了头都眩晕起来。葛抱将酒交给哑巴之后，心中并不踏实，一阵坐立不安之后，他破门追了出去。一路上他四处张望，却不见哑巴的身影，直到见了沈都尉还像没事人似的，葛抱心中暗叫不好，便将沈都尉叫到跟前，把哑巴送酒的事告诉了他。沈都尉即刻警觉起来，说哑巴很可能发觉了酒中有毒，然后弃酒逃跑了。葛抱越听越后怕，
4: 这哑巴的确十分机灵，若真如此恐怕要坏事了。
3: 那就赶紧去找他们。
4: 这些人会对哑巴动手吗？
0: 沈都尉肯定地点点头道，
3: 当然会，他们大多是在自己国家犯了罪，逃到秦国来避难的，杀人对他们来说如同吃饭睡觉一样平常，反正已经杀了不少了，哪会在意多杀一两个呀。况且哑巴平日与他们并无交流，因此他们与他也谈不上什么交情。
0: 葛抱思谋着，
4: 让他们杀哑巴也得找一个过得去的理由，否则我惹起他们的怀疑，再来个反戈，事情就闹大了。快去叫醒他们，我来说吧。
0: 这些日子因为秘密卫队夜夜行动，总是白日睡觉。沈都尉推门进屋，将大家叫醒后，葛抱一脸凝重地跟了进来。他二话没说，便单刀直入地对大伙说道，
4: 哑巴跑了。
0: 这些人睡眼惺忪地道，
5: 跑了？他害怕了吧？
0: 有人还偷笑起来。葛抱瞪了一眼偷笑的人，之后环视一下大家说，
4: 什么原因还不清楚，但他带走了王后建秘密卫队的一个重要凭证，这个凭证若是落到王上手中，咱们这些人可就遭殃了。
0: 这回大伙儿全醒了，不用多说，他们已明白了下一步该做什么。沈都尉接着葛抱的话说，
3: 你们七人分成两路，分别到各个地方去寻找，若是城里没有，就说明他已逃出城外，你们就朝东南两条驿道追去。
0: 说话之间，众人已经起床，动作快的装束都已整理好，没待沈都尉多吩咐，他们已整装待发。 惠游在药铺门前呆立片刻后，明白此地不宜久待，说不定什么时候王后就会派人找来。影子卫队的经历给了他许多应变经验，他摸了摸口袋，身上钱已不多。此时不少店家都在开门营业，他稍事选择走进了一家店铺，买好一套女装衣裳后便进了一家客栈。他刚进前堂，便从客栈旁的马厩里传来一阵灰灰的马叫声，这叫声奇特又熟悉，他循声走去一看，却是在珠公马场，他最喜欢也骑得最多的那匹枣红色的纯血马。人说老马识途，其实老马更识人，越是良马烈马越通人性。那马见他走近，更是叫得欢快，他从马耳到马尾到马鬃，一遍又一遍亲热地抚摸着，那马更将脸贴向他的脸，疏忽间已是双眼泪湿。惠游激动地一把抱住他的头，正亲热着，给马喂料的小二走来。惠游抬起头问，
2: 这马的主人呢？
6: 啊，一早就出去了，只说先将那两匹马存放我们这儿。
2: 哦，小二，说是他们来取马，麻烦你说一声，就说有人在客栈等他们。
0: 小二爽快地答应着，惠游转身走进客栈。他先要了一间房，可摸出身上的钱一数，却还差一些。他转对掌柜说，
2: 掌柜的，我身上没带够钱，可我家的马已寄存在你店里，等我大哥来取马的时候再付你店钱可好？
0: 掌柜的看了他一眼，眼睛翻了翻，
5: 谁能证明那马是你家的？
0: 惠游回转头看着小二说，
2: 你问他，我家马认识我。
0: 小二冲着掌柜点了点头说，
6: 是啊，我刚才看见了。
5: 那个星象师就是你大哥？
2: 是，我大哥是会卜卦。
5: 你有东西押吗？
2: 我家那两匹马押给你还不够吗？
5: 好，要是过两日还不付店钱，那两匹马就算我的了。
0: 惠游不再理他，他进得房间，赶紧将身上的衣裳换了。此时他已感觉饥肠辘辘，这才想起从昨晚到如今还没吃一点东西，于是摸出最后几个铲币来，准备先填饱肚子再说。惠游出来吃饭时，已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子。掌柜与小二看着她很面熟，又不知她何时进店的。惠游出得前堂，拐进客栈的饭堂，叫了一碗面。秦国人实诚，一大碗面足够当他一天的口粮。正吃着，他一眼瞥见门口进来几个人，正是他昔日的同伙。他即刻冲着同桌吃面的一人说，
2: 啊，冲死我了。
0: 说完他便伏在桌上将脸掩住。同桌的大汉笑了笑，
7: 这还多呀，你嫌多分我一些。
0: 惠游将碗推了过去，
2: 你自己扒吧。
0: 大汉果然毫不客气地从他碗里扒了一半面走，他一边扒了一边说，
7: 其实啊，我也吃得差不多了，看你吃不下糟蹋粮食多可惜呀。
0: 惠游伏在桌上，只听见他的一个同伴问，
6: 掌柜的，今日都有哪些人进来住？
0: 掌柜的正在算账，他用嘴朝惠游他们努了努，同伴看了他们一眼，以为是一对夫妻在一起吃面，四处打量几眼之后便走了出去。惠游在桌上扶了一会儿，偷眼见他们走远，才坐起来继续吃面。大汉吃完面还不愿离开，他试探着问惠游，
7: 姑娘啊，听口音你不像本地人呐，怎么一个人出门呐？
0: 惠游横了他一眼，
2: 谁说我一人出门，我大哥早上出去办事，一会儿就回来，我家有马寄存在这里，让我守着呢。
7: 哦，是这样啊。
0: 大汉打着饱嗝，讪讪离去。驿道上， 两辆马车朝着晋国方向疾驰，马车的影子渐渐跑在了他们的前头。范蠡从包袱里拿出了一个馍给惹儿，
3: 吃个馍填填肚子，今日肯定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了。
0: 惹儿默默地接过馍，却没往嘴里送。范蠡看看他渐渐沉寂下来的神情，问道，
3: 是不是脸上很不舒服呀？
0: 惹儿摇摇头道，
2: 比前几日好多了。
0: 少顷，他一脸忧虑地问，
2: 大人，你说方南哥哥去找那个魔女，他要杀了他如何是好？
0: 范蠡笑了笑，
3: 放心，那个魔女不会杀你方南哥哥的。倒是
0: 范蠡没有再说下去，他知道惹儿是个经不起事的人，一路上他不时掀开车帘关注他的神情。方南不停地挥鞭催马，朝着雍城方向疾驰，他已顾不得寒风凛冽，顾不得他坐下爱马的疲劳。一阵风驰电掣的狂奔之后，突然听到肚子咕咕的叫声，这才想起他已大半天没吃过东西了。看看已日上头顶的太阳，虽然闻到过几个路边的面摊飘来的香味，他还是不想耽搁时间，只是一路朝西奔去。终于他进了雍城，看见了客栈，他盘算着进了客栈先好好吃上一大碗热乎乎的面，然后再想想去哪里找会友。万没想到，就在客栈前他欲勒马下跳时，忽然传来一声他多少日子魂牵梦绕的声音，
8: 方南。
0: 是会友，正带着小二遛马的会友突然见到方南疾驰而来，他激动地红着脸，一边喊着方南，一边亦是热泪盈眶。此时方南已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身处异乡吉凶难卜的会友，就像落入深水的人望见一只驶来的小舟一样朝方南扑来。亲情、友情还是其他的什么，他已分不清了。方南慌忙跳下马，将缰绳一甩，就迎向了会友。不知是因为紧张、饥饿还是寒冷，他脸色又青又白，紧绷绷的，好像肌肉都僵硬了。他暗暗运了几口气，才将冲向头顶的血液慢慢回流到快要窒息的心脏，他不由自主地张开了臂膀。满怀喜悦的会友见方南一脸煞青，面无表情，他的那些羞涩、愧疚还有担心受到冷遇的自尊一股脑爬上心来，使他就要扑入他怀里的脚步突然定住。他默默转过身去，将盈盈热泪吞入了肚中。方南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地找到会友，更想不到会友会如此热烈地迎接他，一时他热血沸腾起来，却万没料到他张开的臂膀迎来的却是一个冷冷的背影。他的脚步慢下来了，狂跳的心也随之往下沉。会友朝前走着，将眼泪抹去后已完全冷静下来，他回转身来说，
8: 看，我们已将马拴好了，也遛好了。
0: 方南没说话，他看了看马，又看了看会友。会友没话找话地对小二说，
8: 我没骗你们吧，这不我大哥回来了。
0: 小二不好意思地笑了，
6: 哎，我们没说你骗人，只是没有凭证，我们怎么能相信你啊？
0: 方南朝小二点点头，嗯，快去给我来碗面，饿坏了。一碗热乎乎的面加上会友一番发自肺腑的倾诉，又暖和了方南原本澎湃又清冷的心。他青春勃发地站了起来，抹了抹嘴，拉着会友道，走，咱们回家去。会友含情地说，
8: 好。
0: 之后他小鸟依人般地跟着方南，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杀人不眨眼的痕迹。刚走到门口，小二追了出来拦着他们，
6: 哎，客官，你们要走啊，先结了店钱吧。
0: 会友看了看方南，
8: 是我开的房，可我没钱。
0: 方南朝着小二瞪眼一笑， 三爷能赖你几个垫钱？可在身上摸了一阵后，更显出一脸尴尬，原来他身上一个刀币也没带。情急之中，他对小二说，三爷出门急，忘了带钱，跟你家掌柜说，我拿一匹马抵了那房间。
6: 哎，好说好说，客官既然不便，拿马抵房间也可。
0: 聪明的小二当然明白，一匹马何止抵几个时辰的垫钱。在马厩解马缰的时候，慧由看到地上的一捆麻绳，他顺手捡了起来搭在马背上。方南不解的道，哎，要这个干什么？碍手碍脚的，
8: 说不定他还能派上用场。
0: 两人说说笑笑的跨上两匹吃饱喝足的马，朝东南方向奔去。慧由开出还有些紧张，眼睛总是不停地四处张望。跑了一程之后，他被方南的畅意谈笑所感染，也跟他打起趣来。方南见他操马如此纯熟，故意说，姑娘家的总是舞刀弄剑，还骑马乱跑，将来谁敢娶你？慧友本来与他并排跑着，突然猛加马肚冲向前去，大声说，
8: 没人敢娶我，我就到桃山扎一个绿林大寨，号令一寨女人，专解助攻庄园的男人。
0: 方南哈哈大笑，且边笑边做害怕状，嘿嘿，可别解我，我自愿去给你们当马夫。慧由回头一笑，
8: 不，当马。
0: 大胆，看我不拔了你的寨旗。方南喊着放马追了上去。慧由策马狂奔，俩人谁也不服输，都在暗中较劲，可怜两匹骏马跑得气喘吁吁。双马并配冲到一个岔路口，方南一眼瞥见路旁那口水塘，他勒住马缰说，
9: 哎，歇歇吧，让马饮点水。
0: 说着他们跳下马背，将马牵到塘边饮水。这是近日来慧由从没有过的轻松时刻，他一手牵马坐到水塘边，一边歪着头看方南牵马饮水。方南也是那么兴奋，他站在两马中间，拍拍左边的马说，好朋友，多喝点，一会儿跑快点啊。一会儿他又转过身拍拍右边的马，伙计，喝够了吗？上了路可别偷懒哦。慧由暗自笑道，
2: 哎，怎么以前从没发现他如此风趣。
0: 他正陶醉于自己的发现中。寨主，上马。方南的幽默的话语将他惊醒，慧由接过他递来的枣红马的缰绳，朝他嫣然一笑，那妩媚的娇态醉得方南连跳几下才跃上马去。慧由却站在马旁怔怔地看着迎面奔来的几个人，他神色慌张地说，
2: 他们来了。
0: 此时方南也感觉到了突来的横祸，他立马按剑严阵以待。沈都尉先自跳下马来，吩咐其他三人说，
3: 给马饮点水。
0: 话毕，他牵马朝他们走来问，
3: 喂，你们见过一个穿黑衣的瘦小男子吗？
0: 沈都尉一边问一边将眼睛盯向慧由。没有。方南一面回答沈都尉的问话，一面催促慧由说，小妹，咱们赶路吧。还没等慧由上马，沈都尉就开口了，
3: 哑巴，你怎么变成女人了？
8: 我本来就是女人。
0: 话音未落，慧由便一剑刺了过去，俩人说话之间已过了好几招。那三个印马人见状，丢下马就朝这边跑来，方南蓦地跳下马，挥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慧由边与沈都尉拼杀，便高声喊道，
2: 你们别再为他卖命了，我是为救你们才来这里的。
0: 那三人闻言愣在那里，沈都尉大声命令着，
3: 别听他胡说，上，抓住他。
2: 他们真没良心，用完了我们就要杀人灭口。葛大人派我拿毒酒给你们喝，我为救你们扔了毒酒才跑出城来。
0: 那三人听了，手脚顿时僵硬起来。沈都尉忙说，
3: 别听他的，是他要害死你们。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1: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0: 澄江市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值提升。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豫水金岸复工续建项目高效有序推进，预计今年九月中旬全面完工。我市各地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与爱心托管服务，为少年儿童搭建安全充实的成长平台。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值提升。请您报道。
2: 蓝莓是澄江现代农业的王牌，云南丰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纳入线上零售业统计，借助政策红利扣开国际市场，业务从果品加工销售拓展到苗木组培、基地管护、技术服务等全产业链。当前企业正对加工厂提级改造，迎接产销旺季。
3: 纳线以后，通过工信的联系帮扶，我们就拿到了中国蓝莓出口泰国的第一单的业务，往后就打开了把蓝莓销售到国外的整一个的链路，得到了相关的支持，我们的业务范围越扩越大。三年前的建设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需求，所以我们要把厂扩大。
2: 企业出海的背后，澄江市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聚焦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零售主体，主动靠前服务，已摸排600多户蓝莓种植主体，将潜力企业纳入种子库重点培育。
4: 我们把政策宣讲、上门辅导等等贯穿全过程，主动靠前为零售业答疑解惑，做一些政策性的引导。目前已经有一批经营状态良好的零售业主体呢，积极的配合我们准备入库纳线，有效的夯实了全市的消费增长支撑。
2: 同时，澄江依托抚仙湖生态优势，推动明星鱼洞景区从门票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引入帆船、帆板、潜水、轻餐、旅拍等多元业态，纳入规上服务业统计。
5: 企业自入规以来，业态逐渐多元化，然后从最初的帆船和皮划艇开展了很多像休闲咖啡、特色轻餐和文旅旅拍和潜水服务的各种多元化的业态。随着各类新业态落地运营，景区近几年的游客接待量与经营收入均实现了同比增长。
2: 景区入规得益于部门要素保障，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成立夏季攻势专班，遍访经营主体1200余户，将16家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推动入库。
6: 建立处级领导服务企业机制，组建统计、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的闹统服务小队，提供从财务规范到系统申报的保姆式服务，确保企业验入、汇入、能入。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孵化支撑，在实现夏季攻势行动顺利收官的基础上，持续攻坚，助力澄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2: 从现代农业到生态文旅，澄江通过精准培育和主动服务，持续壮大线上和规上市场主体规模，以高质量市场主体培育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0: 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构筑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2: 在贾莫代水库库区，胡福强每天都要按时进行巡查值守。他告诉记者，相较往年，今年汛期防汛隐患排查标准进一步收紧，排查精度全面提升，管护工作要求更高。
7: 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每天2人值班，每天按时报送水文水情，重点巡查水库大坝、溢洪道、水库闸门房等重要部位。如遇极端天气，加强水库重点部位的加密巡查频次。
2: 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负责全县29座库塘、39条引供水渠道的管护。入汛以来，管理局层层落实防汛责任体系，实现每一座水利工程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守。 在常态化人工巡查值守的基础上，沅江县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目前，全县所有小型水库及一座中型水库已全面建成雨水情自动监测、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高清监控设备实现中小型水库全覆盖，多台无人机及自动巡检系统同步投用，实现从传统人工单点巡查向数字化、智能化、全方位智慧调度的跨越升级。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西拉河水库管理所所长李红宁：
8: 完善了许多的自动监测的设施，雨水情的这一块的监测，然后大坝的呈现位移、测压孔、三角印的这个渗流量，通过自动化的这个观测的话，可以在电脑上随时观测到大坝的一个实时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2: 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工作人员：
9: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一个工作理念，打破了原有人工巡查、被动抢险的一个旧有模式，构建了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模式。
2: 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 6891.75 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 63.48%， 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
0: 蓄水金案项目自今年初复工续建以来，各项施工建设高效有序推进，项目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建成后将打造成为区域崭新城市地标。请听报道。
10: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据介绍，目前每天在场施工人员260余人，管理人员50人，酒店大楼正在进行玻璃幕墙安装，公寓、写字楼、商业楼外立面施工和室内装修等加快推进。蓄水金案项目地处玉溪大河畔，由云南金玉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涵盖住宅、公寓、酒店、群楼商业、风情商业街等业态。2021年5月因开发企业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项目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22年4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推进企业破产重整。截至2025年底，项目 A、B、C、D 区所有住宅全部通过验收，已办理不动产权证1898套。今年1月13日，项目 C 区启动复工续建。云南金玉房地产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雷：
11: C、D 块总共分为五栋主体及两层地下室及室外附属工程，包括13栋公寓、14栋写字楼、15栋酒店、16栋独立商业、17栋联排商业、16、17地下室、室外附属及15栋酒店，计划于2026年9月中旬完工，成总高136米的15栋酒店完成玻璃幕墙安装和灯光亮化后，会成为整个玉溪的新地标。
10: 复工续建完成后，项目将整体转向资产盘活。王雷：
11: 我们现在正在做登记，存量客户已经超过了10000平，包括领销售和租赁的，并且在和知名的酒店运营企业、商场运营企业、风情商业街企业正在友好协商相关的商务条款，应该在本月及下月就逐步落地，逐步签订协议。
0: 近日，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达产后将实现新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请听报道。
10: 项目总投资达 10.2 亿元，涵盖年产 10.2 万吨浆纸生产线一条和日处理甘蔗6000吨制糖生产线一条。目前整体工程量已完成 60%， 预计10月将启动设备调试。项目达产后将实现新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成为大型蔗糖生活用纸生产基地。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夏富成：
12: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它的工业产值大概可以实现20亿，农业产值8亿，利税4亿多一点。
10: 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公司始建于1965年，老厂区因场地受限、设备老旧、环保提升空间不足、工业发展与集镇建设矛盾突出， 下一步，企业将依托甘蔗制糖、蔗渣制浆、竹浆补充、造纸生产、终端消费的链条，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依托全县 7.85 万亩甘蔗、36.25 万亩竹林资源，带动 1.2 万余名蔗农增收，吸引多家下游企业落户集聚。
0: 暑期来临，我市各地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与爱心托管服务，为少年儿童搭建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成长平台。请听报道。
2: 在沂门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舞蹈、绘画、羽毛球、篮球、书法等课程有序开展，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解锁全新技能。中心精准对照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兴趣特点和成长需求，开设多元化优质课程，丰富学生假期生活的同时，有效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学生，
13: 我在这里学习篮球，强健体魄，学习书法，磨练耐心，劳逸结合，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2: 家长，
14: 我感觉他非常的有收获，就是老师也教导得非常的耐心，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放心。
2: 江川区总工会开展2026年惠暖春芽暑期爱心托管服务，服务范围涵盖日常看护、餐饮保障、素质拓展、物资供给等，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成长乐园，让职工能够安心履职、静心工作。江川区总工会工作人员，
14: 2026年暑期，江川区总工会开设三期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每期为期三周，共接纳130余名职工子女。
0: 沂门县为一老一小群体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精准补齐消防短板，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请听报道。
2: 在龙泉街道韩所社区独居老人张占生家中，工作人员一边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一边为老人讲解设备使用、日常维护及应急处置方法。
15: 就是设置了我们安装这个烟感报警器，一些对我老年人的关心。
2: 今年以来，沂门县组织各乡镇街道进行全覆盖入户排查，摸清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四类重点人员底数，精准开展隐患排查、消防智能设备安装工作。沂门县龙泉街道消防工作站站长李宗文，
16: 精准摸排锁定四类重点人员170人，针对摸排情况实行分类分级管控，尽力街道、社区、村组干部三级高保责任制，并为高风险隐患家庭上门免费安装智能烟感设备。
2: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采购智能烟感报警器408套，并在各乡镇街道完成安装306套。下一步，沂门县将持续推进智能烟感报警器普及安装工作，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宣传教育，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市自2025年11月起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按每人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截至2026年6月，全市已累计向102821名0至3岁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3.24亿元，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尽享民生红利。近日，江川区宁海街道海虎社区马廖庄居民小组道路硬化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该道路全长500米，宽3米，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村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村民出行舒适度和便捷度。新平县于日前开展《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音乐文化活动，通过现场歌舞、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文艺节目缅怀聂耳，传承爱国主义精神。近日，峨山县妇联在店中镇小店中村委会开展留守儿童手工主题活动，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制作粘土手作，在指尖创作中感受艺术魅力。孩子们还收到文具、零食等爱心礼包。近日，沂门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开展消防夜话院坝课堂宣传活动，通过播放火灾警示片、入户排查隐患、实操灭火器演练等方式，提升居民自救能力。 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江川区光山村涌现出一批敢闯敢干的新农人，返乡青年蒲汉成扎根乡土，勇于创新，主动转变发展思路，改良种植模式，抱团组建合作社，带动群众发展多肉种植产业，以实干担当带领乡亲。

0: 们走出了一条特色联农致富路，请您报道。
1: 每年五月至九月是多肉销售淡季，趁着这一空档期，江川区星耀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蒲汉成深入田间地头，巡查多肉长势，为种植户开展田间管护指导。
2: 整个芝加哥种上的恰恰啊，
1: 光山村曾是山区贫困村，全村224户，600多人。2017年，首家多肉种植户落户该村，多肉种植被确定为村里一村一品特色产业。2019年，在昆明从事物流行业的蒲汉成选择返乡创业，成为全村首个试水多肉直播带货的创业者。
3: 一开始的话也不会，多肉的话它品种很多，哪一个季节，包括哪一个时间段，你要卖什么品种才好卖，因为这个事情也碰了很多壁。
1: 凭借不服输的韧劲儿，蒲汉成积极参加市区主播带货培训，虚心学习先进直播运营经验。经过不懈摸索，他的直播间销量稳步提升，慢慢达到了日均400-500单的稳定销量，销售高峰期单日订单可突破1000单。深耕市场的过程中，蒲汉成发现大棚盆栽种植成本高，门槛高，普通农户难以参与。为带动更多村民增收，他果断转型，放弃成熟的直播赛道，带头推广低成本易上手的地栽多肉种植模式，大大降低了村民的种植难度和风险。
2: 地栽的话，它一般的一亩的话成本的话就是在个5000块钱左右，像盆栽的成本的话就比较大，很多农户偏向于地栽，然后的话它一年的收益的话基本在个20000块钱左右，只是比传统的作物它这个收益要高。
1: 2023年，蒲汉成牵头成立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行种苗、技术、包装、品牌、销售五统一管理模式，带动农户发展多肉种植产业。
2: 第一个的话是种苗供应、技术辅导，最后就是统一的一个全程那个配套的一个销售。总的话是14户农户，然后的话，总面积的话在一个420亩左右。
4: 互助社这边们提供苗、技术、辅辅这块，小社这方面们。是由我们互助社了嘛，我们只管栽好种好。明年嘛，我瞧种植17包嘛，还是买这个18-9万钱呢。
1: 在蒲汉成等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下，光山村多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村多肉种植面积超2000亩，品种达400余个，年产值达数千万元，带动160多户农户参与，600余人就地就业，拉动了物流、包装、有机土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如今的光山村已成为全省最大的单体多肉种植基地，小小的多肉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5: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0: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面对今年汛情早、强降雨过程密集、极端性突出的形势，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83.47%。近日，记者从人民银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分行获悉，今年1月至5月，莫憨口岸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38.44亿元，同比增长51.25%，占莫憨口岸本外币结算总量的94.14%。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7月22号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将与缅甸珠宝公盘内比都形成双向联动的发展格局，有力促进珠宝产业规范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6: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念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0: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0: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1: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 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

0: 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沙漠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 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6: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7: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9: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8: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0: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8: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8: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8: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6: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7: 中国经济半年报。
1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9: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8: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5: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6: 本台消息，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2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16: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2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00。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 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世界美好，时光永驻。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为您守候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我是您的老朋友聂耳之声主持人徐芳。人这一生总是在不断的经历沉淀，不断自我更新。很多人以为成长是超越别人，与众不同，其实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刻意在人群中鹤立鸡群，而是默默精进，慢慢的鹤立鸡群，挣脱世俗的内耗与局限，活出属于自己的节奏与高度。人生修行层层递进，有三重境界。弱小的时候懂得慕强，借力量成长；强大的时候懂得慕真，守本心做人；清醒通透之时懂得慕空，放下执念，从容自在。就在当下，让我们静下心来，读懂成长的真谛，悟透人生的三重境界，在岁月更迭中修得从容通透的自己。好，首先来分享真正的成长，从鹤立鸡群到鹤离鸡群。尽量不要鹤立鸡群，而要鹤离鸡群。当你无形中鹤立鸡群，不是鹤的错，也不是鸡的错，而是比较这件事是错的。不比较，让他人去嫉妒，让他人去嘲讽，没关系，你只管往上攀登，不要理会身边传来的任何杂音，继续走，专注自己即可。让我们内耗的不是别人的声音，而是我们自己的认知。一个人的前进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波浪式的。人的身体状况有好有差，精神状态有好有差，都是正常的。即便偶尔处于低谷，也是攀登之前的俯伏，是前进之前的倒退。低谷是蓄力，千万别焦虑。从前呢，我一直以为鹤立鸡群是出众，是优秀，是被人看见。读完书之后豁然开朗，多数人的鹤立鸡群不过是向外求，盼认可，怕非议，把情绪主动权交给了别人。一字之差，境界全然不同。鹤立鸡群向外张望，鹤离鸡群向内扎根。鹤立鸡群所有内耗都是向外求。我曾经呢是一个极度敏感，很在意他人评价的人。这份性格源自原生家庭根深蒂固的观念，从小被教育做人要争气，要让别人看得起，不能让人失望。于是一路走来，我习惯性的向外求证，向外讨好。我的价值感一直依靠别人的肯定来支撑，尤其是走上教师岗位之后，这种心态被无限放大。领导一句认可，我便浑身充满力量，愿意倾尽全力处理各项事务，投入工作，常常加班到深夜。可旁人一个冷淡的眼神，一句无意的质疑，就足以让我瞬间挫败，心里像被尖刀戳过一样难受，久久无法释怀。我会反复问自己，是不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是不是我让人不满意？看似上进，实则卑微，所有情绪都由他人掌控。 教师这份职业本身就处于无数评价体系之中，课堂好坏、工作态度、育人方式、家长反馈，无时无刻不在被审视、被比较。很多老师慢慢地丢掉灵气，不敢创新，变得小心翼翼，不是能力退步，而是被世俗标准、他人眼光牢牢束缚住。我们总想在人群里做最优秀的那一个，总想获得所有人的掌声，最后在无休止的迎合与纠结中耗尽了教书的热忱，消耗了自己的人生。执着于鹤立鸡群的人永远活在喧嚣里，看似站在人群之上，实则困在人群之中。鹤立鸡群，真正成长是主动远离杂音。祖庆老师的从容教育观让我读懂了成长的真谛。真正的优秀从来不是在人群里争输赢、比高低，而是悄悄离开浮躁的圈子，安静向上，默默深耕自己。鹤立鸡群是站在鸡群中渴求被看见，鹤立鸡群是跳出鸡群外专注做好自己。当你选择鹤立鸡群，你就不会再纠缠身后的是非与眼光，你不再因别人的脸色自我怀疑，不再因外界的评价反复内耗。你会慢慢明白，努力从来不是为了取悦谁、证明给谁看。读书、修心、磨课、精进，都是为了丰盈自己，守住教育本心。所有向上生长的路注定是孤独的，越是想要突破平庸、迭代自我，越难被世俗理解。但人生就是这样，你越往上走，耳边的杂音就越少，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非议、偏见、不理解，都会被你远远地甩在身后。当你格局渐宽、眼界渐高，俗世的纷纷扰扰早已不值一提。真正的从容就是敢于独处，敢于寂寞，安静生长。不孝不足以为道，优秀本就自带孤独。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为道。这句话完美道尽了成长的真相。不认同知识层级低的人，对待成长之路的态度截然不同。格局通透的上士，一旦认准前行的方向，便只顾踏实的躬身践行。他们从来不会把旁人的赞同与夸奖当成坚持下去的底气。处在中间层次的中士，心智容易摇摆不定，时而要静心沉淀，时而又被周遭的风气裹挟，很难长久守住本心，眼界被世俗局限下视，你看不懂默默深耕的意义，难免生出不解甚至调侃。你坚持读书沉淀、修心自省，他们会说你多余；你坚持打磨课堂、深耕专业，他们会说你较真；你选择淡然从容、向内自度，他们会说你不合群。但恰恰是这些不被理解，证明你走的是上坡路。身为教师，我们最该做的是学会自我解绑，撕下别人贴的标签，卸下外界套来的枷锁，不必用世俗的评价定义自己的教育价值，不必用他人的眼光消耗自己的教育人生。认真教书，温柔育人，踏实沉淀，不为惊艳众人，只为不负讲台，不负初心。很多人的内耗是舍不得离开嘈杂的鸡群，远离鸡群，独自登高，向内求索，在自己的节奏里从容教书，安稳修心，静静发光。人生三境界，弱时慕强，强时慕真，醒时慕空。一起来听。 生是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作家金泽明曾说，人生每一程都有着自己的渴盼和幸福。正如孩子期盼长大，大人憧憬自由，人在寂寂无名的时候却喜欢鲜花与掌声，等走进名利场后又渴望安静与真实。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你就需要不同的醒悟来对抗迷茫与焦虑。只有你的境界不断提升，最终才能安顿好内心，把自己活明白。首先，弱石木强。余华曾在访谈中说过自己写作的起点，那时候的他是正儿八经的写作小白，摊开纸张根本无处下笔，对什么叙事手法技巧一无所知，于是他就疯狂阅读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川端康成怎么写他就怎么写，以至于起初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川端康成的影子。可他对此却毫不避讳，崇拜大师很正常，学会模仿风格才能创造风格。冯唐也说，慕强是人类难以逾越的本性，没有对强者的崇拜，就没有弱者的自强之路。球王梅西少年时曾在一场重要比赛中发挥失常，导致球队失利，队友们气愤不已，纷纷嘲讽他是臭鞋大王，还往他的鞋子中吐口水。面对质疑和讥讽，他一度有了放弃足球的念头。直到一天，他无意间瞥见了电视中的一道身影，只见身影在足球场上闪转腾挪，轻灵写意，最后一脚大力抽射，命中球门。那道身影正是足球名将小丑艾马尔。梅西的内心瞬间被点燃，从此把艾马尔视为偶像，并决定像他一样主宰球场。他重拾信心，每天训练十小时以上，努力模仿艾马尔的技术动作。可好景不长，他又被诊断出了侏儒症，身高不会超过1.6米。面对命运的暴击，所有的俱乐部都放弃了他。可他觉得艾马尔身高也才将近1.7米，只要把每一项技术都打磨到极致，照样能在足球场上有一席之地。然后他一边打生长激素扛住疾病的折磨，一边苦练体能，让自己跑得更快更久。终于在17岁时，他凭借细腻的球技和超强的体力加入了西班牙强队巴塞罗那，开启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前段时间得知艾马尔退役，梅西在社交媒体中这样写道，你始终都在，正是你为我铺平了道路。可以说，没有艾马尔就没有梅西的传奇。俞敏洪说，我一直向优秀的人靠近，一直追随优秀的人的脚步。现实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钦佩崇拜的人，科比的偶像是乔丹，乔丹的偶像是 G 博士。正是有了强者的吸引，在弱小的时候我们才有前进的目标，正是有了榜样的力量，在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鞭策自己，锤炼自己。跟随强者的脚步，我们自然就会变得出类拔萃。第二，强石木真。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提过一个概念，存在性空虚。它是指当人失去对生命的核心意义时，会陷入一种麻木空洞的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多出现在世人眼中的成功者身上，因为这种空虚并非来源于物质的匮乏，而是精神层次的困惑。演员陈坤曾写过一本随笔，突然就走到了西藏。他在其中讲述了一个聚光灯下的顶流明星回归自我、参悟人生意义的故事。20岁出头的陈坤出道即巅峰，大学刚毕业就出演《金粉世家》男主角。这部剧在央视大火，陈坤一夜之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拥有如此辉煌的履历，在外人看来，他早已是人生赢家。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名声，他根本无从招架。那时候，陈坤家门前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的客人，一场接着一场的宴会，仿佛是盖茨比的庄园。过去看不上他的人向他躬身敬酒，曾经接触不到的人跟他点头致意。他知道对方都是为利而来，所有的微笑和友善都是伪装。他开始迷茫恍惚，觉得真实的世界在离他远去。就这样，他得了抑郁症，他整夜整夜的失眠、厌世、悲观，觉得人生虚无，有几次靠近窗户差点跳下去。后来他果断推掉了所有的戏约与应酬，把自己关在家里，平常除了打坐、瑜伽就是徒步爬山。一段时间后，他更是选择徒步西藏，远离了喧嚣与浮华，在孤独严寒的高原之上，他终于又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功名利禄本不是他的追求，他喜爱的是表演本身。于是从西藏回归后，他不再被商业片裹挟，只拍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他还大量投资公益项目，捐款不计其数。他曾坦言，只有这样才觉得自己在踏踏实实、真真切切地活着。王家卫说，人这一生是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当一个人见过了天地之大，站在了山顶，就会发现风景不过如此。外界的繁华不再令人欣喜，反而让人倍感寂寞空虚。这时你要做的就是屏蔽外界，转而内求。只有听到内心的声音，才能触摸真实的情感与渴望。当你找回了真正的自己，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三，醒时目空。公元1071年，苏轼被排挤出朝廷，卖放杭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低谷。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他听闻恩师欧阳修病逝的噩耗。那一刻，苏轼觉醒了，挥手写下：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老师先逝了，生前一切皆成空，而活在世上的人又何尝不是在梦中，终归一切皆无。什么功名利禄，只不过是人生中的幻影；什么挫折无常，这又能算什么？其实，于我们而言，也是如此。当一个人真正觉醒了，便能放下万事，看空一切。明代杨慎23岁便高中状元，可谓是前途无量。大家都以为他一定能入阁拜相，谁知10年后。朝廷爆发了大礼仪事件，杨慎因为坚守礼制触怒了皇帝，他被先后廷杖2次，打得皮开肉绽，几乎丧命。就在他奄奄一息之时，他又被下令即刻发配云南，终身不得赦免。杨慎跌入生命的最低谷，命悬一线，仕途止步，换作别人肯定是早就垮了。可他在被贬云南途中，路过长江，看到那滚滚江水东逝，忽然醒悟了。他挥笔写下千古名词《临江仙》：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青山斜阳依旧在，一切功业都已烟消云散。既然如此，得与失、成与败也就没那么重要了。自此，他扑在浩如烟海的经史中，30余年著书400余种，整个明代无人能出其右。神学家加尔文说：“世间种种，转眼成空。弱也好，强也罢，不过过眼云烟；贫也好，富也罢，只是南柯一梦。与其执念于此，不如看空看淡。” 当你看破虚妄杂念，放下成败得失，内心就能回归最空灵的境地。无论遭遇什么事，当你心绪变得平和，就能照见生命的本质，心无挂碍地度过余生。杨绛说，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一路有风光也有落寞，没有谁能够一以贯之地活着。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就会有不同的醒悟，不同的心境。身处幽谷时，努力向阳而生；立在山巅时，不被浮云遮掩。接纳了命运给予的高低起落，你就能找到相应的幸福和美好，把这一生活出应有的价值。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成年人最高级的通透，就是不逼别人懂你全部。很喜欢一句话，万物皆有分寸，关系各有归宿。人这一生能把一段关系里的一个角色做好，就已经拼尽了温柔与耐心。可大多数人的遗憾都来源于贪心，我们总习惯性的把所有期待都压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们想要朝夕陪伴的踏实，又想要灵魂共振的默契，想要柴米油盐的烟火安稳，又想要思想同频的深度启发，想要平淡日子的细水长流，又想要偶尔心动的灵魂震颤。期待一层叠一层，欲望越堆越满，到最后原本轻松温暖的关系被我们的执念压得变形紧绷，喘不过气。其实很多关系慢慢变累，不是不爱了，也不是谁做错了，只是一个人想要交流，一个人只想过日子。你深夜想谈心，想沟通，想化解隔阂，想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只觉得日子安稳就好，没必要深究，没必要矫情，没必要事事掰扯清楚。你在等灵魂回应，对方在过世俗生活，两个人都没有错，只是所求不同，节奏不同，维度不同。慢慢的，热情被一次次落空消耗，真心被一次次沉默的降温。你开始沉默，不再分享，不再解释，不再期待被彻底理解。那一刻，你终于懂了，不是所有关系都适合深水区。人到一定年纪，最大的成长就是学会分类识人。这世上的人本就分工明确，有的人适合陪你过日子，他不懂你的文艺，不懂你的敏感，不懂你深夜翻涌的情绪，但他会记得你的喜好，照顾你的情绪，撑起你的生活，让你衣食安稳，岁岁无忧。有的人适合陪你谈灵魂，他懂你的执念，懂你的孤独，懂你不为人知的细腻与倔强，但他未必能陪你烟火琐碎，未必能扛得起现实一地鸡毛。从前我们总爱混淆，非要让陪你过日子的人读懂你所有的精神山河，非要让懂你灵魂的人陪你熬过三餐四季的清贫琐碎，强行混搭，强求完美，最后只剩无尽的失望。后来才明白，成年人最好的亲密从来不是完全懂你，而是相处舒服。不用刻意解释自己的情绪，不用小心翼翼害怕被误解，累了可以沉默，开心可以直白，委屈可以倾诉，遇事不冷暴力，吵架不翻旧账，日常彼此体谅，平淡彼此守护。能好好说话，能彼此包容，能让你活得松弛不别扭，已是人间顶配。 太多人把亲密关系活得太累，总喜欢把一段感情拖进深水区，反复剖析，反复试探，反复求证，总想百分百契合，百分百懂得，百分百共鸣。可水太深，容易凉，心太紧，容易伤。很多温暖是被过度期待撩冷的，很多缘分是被过度深究耗尽的。真正的成熟是懂分寸，知留白，不逼身边的人活成你的灵魂知己，不逼平凡日子活成诗和远方，允许日常只是日常，允许陪伴只是陪伴，允许有人温暖你烟火，却看不懂你山河。季羡林说，人间万般不如意才是人间常态。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日日狂喜天天开心，而是平平静静，稳稳当当，内心自洽，不再内耗。允许生活有逼仄困顿，允许情绪有低落迷茫，起起落落是人生，忽明忽暗是日子，不必贪婪，不必强求，不必执念，认真生活，好好爱人，接纳不完美，守住平常心，这就是最好的生活。最后有一段小短文要分享给大家，它特别的美，一起来分享。花香在雨的叹息里，才有几丝雨落下，风景就模糊了，仿佛几片鸟语拂过，微起风声，天雨轻晃两下，一些柔软倾倒下来。我依然是昔年在檐下静坐的人，读水洼里细雨滴答的小诗句，爱着他那件薄薄的绿衣裙。白兰花开着，但我看不见它们，只是听见它们唱歌，闻到它们的歌声爆开在空中的香气。芬芳的火焰，雨点也不能浇熄。请允许我忘记年龄，忘记自己，轻轻地，慢慢地靠近。那一朵一朵打开的透明，它们如此自由，想开在哪里就开在哪里。像昔日那些属于我的单纯清澈，那些在空明四野绽放过的水灵灵的好光明。请原谅我的恍惚，言语如珠，每一滴都是时光淅沥的倾诉，落在掌心的一点带来的可是远方，轻轻的一叹，说着念念的静好与寂寞，说着那些记与忘之间梦着又醒来的草木清新。请接受我的忧郁，蜿蜒的水渍，它们谱下乐曲，花草树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笨拙而静默地坐在它们中间，等着雨水和香气把我淹没，等着多年以后你把我想起。你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0: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1: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3: 澄江市

0: 蓝莓是澄江现代农业的王牌，云南丰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纳入线上零售业统计，借助政策红利扣开国际市场，业务从果品加工销售拓展到苗木组培、基地管护、技术服务等全产业链。当前企业正对加工厂提级改造，迎接产销旺季。
1: 纳线以后，通过工信的联系帮扶，我们就拿到了中国蓝莓出口泰国的第一单的业务，往后就打开了把蓝莓销售到国外的整一个的链路，得到了相关的支持，我们的业务范围越扩越大。三年前的建设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需求，所以我们要把厂扩大。
0: 企业出海的背后，澄江市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聚焦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零售主体，主动靠前服务，已摸排600多户蓝莓种植主体，将潜力企业纳入种子库重点培育。
2: 我们把政策宣讲、上门辅导等等贯穿全过程，主动靠前为零售业答疑解惑，做一些政策性的引导。目前已经有一批经营状态良好的零售业主体呢，积极的配合我们准备入库纳线，有效的夯实了全市的消费增长支撑。
0: 同时，澄江依托抚仙湖生态优势，推动明星鱼洞景区从门票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引入帆船帆板、潜水、轻餐、旅拍等多元业态，纳入规上服务业统计。
3: 企业自入规以来，业态逐渐多元化，然后从最初的帆船和皮划艇开展了很多，像休闲咖啡、特色轻餐和文旅旅拍和潜水服务的各种多元化的业态。随着各类新业态落地运营，景区近几年的游客接待量与经营收入均实现了同比增长。
0: 景区入规得益于部门要素保障，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成立下级工事专班，遍访经营主体1200余户，将16家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推动入库。
4: 建立处级领导服务企业机制，组建统计、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的闹统服务小队，提供从财务规范到系统申报的保姆式服务，确保企业验入、汇入、能入。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孵化支撑，在实现夏季工事行动顺利收官的基础上，持续攻坚，助力澄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农业到生态文旅，澄江通过精准培育和主动服务，持续壮大线上和规上市场主体规模，以高质量市场主体培育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5: 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构筑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0: 在贾莫代水库库区，胡福强每天都要按时进行巡查值守。他告诉记者，相较往年，今年汛期防汛隐患排查标准进一步收紧，排查精度全面提升，管护工作要求更高。
6: 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每天2人值班，每天按时报送水文水情，重点巡查水库大坝、溢洪道、水库闸门房等重要部位。如遇极端天气，加强水库重点部位的加密巡查频次。
0: 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负责全县29座库塘、39条引供水渠道的管护。入汛以来，管理局层层落实防汛责任体系，实现每一座水利工程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守。在常态化人工巡查值守的基础上，沅江县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目前，全县所有小型水库及一座中型水库已全面建成雨水情自动监测、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高清监控设备实现中小型水库全覆盖，多台无人机及自动巡检系统同步投用，实现从传统人工单点巡查向数字化、智能化、全方位智慧调度的跨越升级。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西拉河水库管理所所长李洪宁。
7: 完善了许多的自动监测的设施，雨水情的这一块的监测，然后大坝的呈现位移、测压孔、三角印的这个渗流量，通过自动化的这个观测的话，可以在电脑上随时观测到大坝的一个实时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工作人员，
8: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一个工作理念，打破了原有人工巡查、被动抢险的一个旧有模式，构建了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模式。
0: 截至目

0: 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 6891.75 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 63.48%， 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
1: 运水京岸项目自今年初复工续建以来，各项施工建设高效有序推进，项目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建成后将打造成为区域崭新城市地标。请听报道。
2: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据介绍，目前每天在场施工人员260余人，管理人员50人，酒店大楼正在进行玻璃幕墙安装，公寓、写字楼、商业楼外立面施工和室内装修等加快推进。运水京岸项目地处玉溪大河畔，由云南金玉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涵盖住宅、公寓、酒店、群楼商业、风情商业街等业态。2021年5月因开发企业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项目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22年4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推进企业破产重整。截至2025年底，项目 ABCD 区所有住宅全部通过验收，已办理不动产权证1898套。今年1月13日，项目 C 区启动复工续建。云南金玉房地产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雷。
3: C 地块总共分为五栋主体及两层地下室及室外附属工程，包括13栋公寓、14栋写字楼、15栋酒店、16栋独立商业、17栋联排商业、16、17地下室、室外附属及15栋酒店，计划于2026年9月中旬完工。总高136米的15栋酒店完成玻璃幕墙安装和灯光亮化后，会成为整个玉溪的新地标。
2: 复工续建完成后，项目将整体转向资产盘活。王雷，
3: 我们现在正在做登记，存量客户已经超过了10000平，包括领销售和租赁的，并且在和知名的酒店运营企业、商场运营企业、风情商业街企业正在友好协商相关的商务条款，你应该在本月及下月就逐步落地，逐步签订协议。
1: 近日，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达产后将实现新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请听报道。
2: 项目总投资达10.2亿元，涵盖年产10.2万吨浆纸生产线一条和日处理甘蔗6000吨制糖生产线一条。目前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0%，预计10月将启动设备调试。项目达产后将实现新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成为大型蔗糖生活用纸生产基地。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夏富成。
4: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它的工业产值大概可以实现20亿，农业产值8亿，利税4亿多一点。
2: 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公司始建于1965年，老厂区因场地受限、设备老旧、环保提升空间不足、工业发展与集镇建设矛盾突出。下一步，企业将依托甘蔗制糖、蔗渣制浆、竹浆补充、造纸生产、终端消费的链条，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依托全县7.85万亩甘蔗、36.25万亩竹林资源，带动1.2万余名蔗农增收，吸引多家下游企业落户集聚。
1: 暑期来临，我市各地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与爱心托管服务，为少年儿童搭建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成长平台。请听报道。
0: 在益门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舞蹈、绘画、羽毛球、篮球、书法等课程有序开展，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解锁全新技能。中心精准对照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兴趣特点和成长需求，开设多元化优质课程，丰富学生假期生活的同时，有效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学生，
5: 我在这里学习篮球，强健体魄，学习书法，磨练耐心，劳逸结合，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0: 家长，
6: 我感觉他非常的有收获， 就是老师也教导得非常的耐心，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放心。
0: 江川区总工会开展2026年惠暖春芽暑期爱心托管服务，服务范围涵盖日常看护、餐饮保障、素质拓展、物资供给等，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成长乐园，让职工能够安心履职、静心工作。江川区总工会工作人员，
6: 2026年暑期江川区总工会开设三期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每期为期三周，共接纳130余名职工子女。
1: 义门县为一老一小群体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精准补齐消防短板，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请听报道。
0: 在龙泉街道韩所社区独居老人张占生家中，工作人员一边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一边为老人讲解设备使用、日常维护及应急处置方法。
7: 就是设置了我们安装这个烟感报警器，也是对我老年人的关心。
0: 今年以来，义门县组织各乡镇街道进行全覆盖入户排查，摸清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四类重点人员底数，精准开展隐患排查、消防智能设备安装工作。义门县龙泉街道消防工作站站长李宗文：
8: 精准摸排锁定四类重点人员170人，针对摸排情况实行分类分级管控，尽力街道、社区、村组干部三级高保责任制，并为高风险隐患家庭上门免费安装智能烟感设备。
0: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采购智能烟感报警器408套，并在各乡镇街道完成安装306套。下一步，义门县将持续推进智能烟感报警器普及安装工作，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宣传教育，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市自2025年11月起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按每人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截至2026年6月，全市已累计向102821名零至三岁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3.24亿元，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尽享民生红利。近日，江川区宁海街道海虎社区马料庄居民小组道路硬化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该道路全长500米，宽3米，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村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村民出行舒适度和便捷度。新平县于日前开展《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音乐文化活动，通过现场歌舞、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文艺节目缅怀聂耳，传承爱国主义精神。近日，峨山县妇联在店中镇小店中村委会开展留守儿童手工主题活动，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制作粘土手作，在指尖创作中感受艺术魅力。孩子们还收到文具、零食等爱心礼包。近日，义门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开展消防液化院坝课堂宣传活动，通过播放火灾警示片、入户排查隐患、实操灭火器演练等方式，提升居民自救能力。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江川区光山村涌现出一批敢闯敢干的新农人，返乡青年蒲汉成扎根乡土，勇于创新，主动转变发展思路，改良种植模式，抱团组建合作社，带动群众发展多肉种植产业，以实干担当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特色联农致富路。请听报道。
0: 每年五月至九月是多肉销售淡季，趁着这一空档期，江川区星耀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蒲汉成深入田间地头，巡查多肉长势，为种植户开展田间管护指导。
9: 整个只要给它种上的俏点啊，给它保持。
0: 光山村曾是山区贫困村，全村224户600多人。2017年，首家多肉种植户落户该村，多肉种植被确定为村里一村一品特色产业。2019年，在昆明从事物流行业的蒲汉成选择返乡创业，成为全村首个试水多肉直播带货的创业者。
10: 一开始的话也不会，多肉的话它品种很多，哪一个季节，包括哪一个时间段，你要卖什么品种才好卖，因为这个事情也碰了很多壁。
0: 凭借不服输的韧劲儿，蒲汉成积极参加市区主播带货培训，虚心学习先进直播运营经验。 经过不懈摸索，他的直播间销量稳步提升，慢慢达到了日均四五百单的稳定销量，销售高峰期单日订单可突破千单。深耕市场的过程中，普汉城发现大棚盆栽种植成本高，门槛高，普通农户难以参与。为带动更多村民增收，他果断转型，放弃成熟的直播赛道，带头推广低成本易上手的地栽多肉种植模式，大大降低了村民的种植难度和风险。
11: 地栽的话，它一般的一亩的话成本的话就是在个5000块钱左右，像盆栽成本的话就比较大，很多农户偏向于地栽，然后的话它一年的收益的话基本也是在个2万块钱左右，只是比传统的作物它这个收益要高。
0: 2023年，普汉城牵头成立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行种苗、技术、包装、品牌、销售五统一管理模式，带动农户发展多肉种植产业。
11: 第一个的话是种苗供应、技术辅导，最后就是统一的一个全程那个配套的一个销售。总的话是14户农户，然后的话，总面积的话在一个420亩左右。
12: 户主省这边们提供苗、技术、辅辅这块，小省这方面们是由我们户主省了嘛，我们只管栽好种好。明年嘛，我想种植17包嘛，还是买足够18-9万钱呢。
0: 在普汉城等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下，光山村多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村多肉种植面积超2000亩，品种达400余个，年产值达数千万元，带动160多户农户参与，600余人就地就业，拉动了物流、包装、有机土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如今的光山村已成为全省最大的单体多肉种植基地，小小的多肉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13: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1: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面对今年汛情早、强降雨过程密集、极端性突出的形势，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 91.37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 49.28%、 83.47%。近日，记者从人民银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分行获悉，今年1月至5月，莫憨口岸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 38.44 亿元，同比增长 51.25%， 占莫憨口岸本外币结算总量的 94.14%。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7月22号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将与缅甸珠宝公盘内比都形成双向联动的发展格局，有力促进珠宝产业规范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4: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黄大区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5度。江川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5度。澄江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5度。通海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4度。华宁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5度。厦门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6度。峨山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8到25度。新平多云见阴，有小阵雨，19到26度。沅江多云见阴，有小阵雨，25到35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